0: 起来了，可把杨志气坏了呀，手里拿着皮鞭，都给我起来，都给我起来，再不起来我打死你们。这些军汉不干了，我杨提辖，您轻松啊，你什么都不拿，连你的行李都在我们担子上啊，可我们呢挑着百十斤担子呀，我们可累呀。您是真不把人当人呐，就算梁大人亲自来监押，那他老人家也得容我们歇歇啊，我们是人，牲口他还得喘喘气儿呢，哪能像你这样不管人死活呀，就顾办你的差事啊。哥，你他娘的还敢说，起来。杨志说着跳过去劈脸又要打，住手。老督管真生气了，我说杨提辖，你先把藤条放下来，放下来，你听我说好不好。杨志没办法，只能把举着的藤条放下来了。就见这老督管晃着个脑袋，一头白发了。我在东京太师府里做奶工时，门下军官见了成千上万，甭管谁见到我都得恭恭敬敬啊。哎，杨志啊，可不是我说你，你是什么人呢，你自己得清楚，你不过是个贼配军，是相公可怜你，抬举你做了个提辖。提辖算他妈的什么东西，比芥菜籽儿也大不了多少啊。哎，你到能耐了啊，别说我是相公家的督管，我就是一个村庄老头，劝你你也得听啊，我年纪比你大不是，我都那么劝你了，你还要打人，那在你眼中我算什么呀。啊，这老头这么一问，坏了，杨志就怕这个。为什么开始说带着老头杨志就不干呢？老督管呐，您是城里的人呐，生在相府里，您哪知道路上的艰险呢？少来这个！我老人家别的不说，四川、两广，我也曾经去过，也没见过什么艰险呢。哎呀，现在不比太平时节，哎，杨志，就凭你这句话，你就有罪。就该剜口割舌，现在天下怎么不太平了啊？当今圣上圣明，四海升平，国泰民安，你居然敢说不太平？杨志，你这是什么居心呢？好家伙，给杨志扣大帽子了。杨志刚想回答，突然间呢，就发现松林里头有人在那里一露头，啪，什么人？看，有歹人！哎呦我的妈呀！吓得谢老督管的一咕噜声撑躲到树后头去了，俩雨后跟着也跑到身后去了。这些军汉也吓坏了，噼里啪啦纷纷起身的，那意思要来了劫匪呀，咱先跑。要不是杨志告诉梁中书现在当兵的靠不住啊，他都怕死啊。再说杨志扔下藤条，拿起坡刀是赶入松林呐，大喝一声，什么人？到这一看呢，就见松林里一字排开，有七辆江州独轮小车呀，有六个人光着膀子，穿着大裤衩子，正在那里乘凉呢。还有一个，这鬓边呢有老大一块朱砂痣，这人呢拿着一条坡刀。哎，刚才呀，就是这个人探头缩脑，一看杨志拿着刀进来了，这七个人都起来了。面带惊恐之色，你什么人呢？说话这音儿都颤了，听得出心里头非常紧张啊。杨志一看，你等莫不是歹人呢？你是不是歹人呢？我告诉你啊，我们可都是做小买卖的，我们可没钱给你，你要劫你劫别人去，我们没钱，对，我没钱。
1: 哦。
0: 听这些人这么一说，看这些人这个胆小的表情，杨志啊放下心了，看来不是歹人。哼，你们是做小买卖的没钱啊，我就有大本钱啦。杨志说这话呀，也是暗示他们，我跟你们一样都是做小买卖的， 哦，那七个人呢松了一口气呀、啊，啊，当啷，坡刀也扔了，哎呀，吓死个人啊，虚惊一场啊！哎，我说你到底是干嘛的？杨志说：“你们是干嘛的？我们呢？你没看见吗？我们弟兄七人是濠州的买卖人，有打濠州啊贩枣子上东京去卖，打这里经过，听很多人说呀，说这黄泥岗上经常有贼打劫客商。我们想啊，我们就是有点枣，也没有其他钱，人家抢也不抢我们呀，抢一筐烂枣走，那也不值当的呀。所以啊，我们就冒险上了岗子了。哎呦，天太热了，实在走不动了，就想在这林子里啊歇一歇，等一会儿天凉快再行。正歇着呢，就听见外面有动静，好像有人上岗子来了。我们还以为是歹人呢，所以派个弟兄出去看看。哦，杨志一看，原来如此啊。我们跟你们一样啊，也是小买卖人。刚才呀、啊，看你们窥探，还以为你们是歹人呢，误会了。说完，转身就走。结果那几个贩枣子的说话了：“哎，客官，您既然来了，别走啊。”嗯，杨志一握手中坡刀，谨慎地转过身来了。怎么，这位大哥来了，吃几个枣吧？我们这有的是，相逢就是缘嘛。哼，不必。杨志冷冷地扔了俩字儿，拎着坡刀就回来了。其实啊，杨志跟那几个人说话的时候，这边的人呢都听到了，那能不注意吗？尤其是老督管和俩雨后，吓得够呛啊，把着大树露着个脑袋直哆嗦，心说完喽完喽，这真要遇到歹人呐！这些军汉扔下宝贝跑得快呀，我这老胳膊老腿儿还不得被这强盗给逮了呀？后来扒着树这么一听，哦，不是强盗啊，是小商贩儿啊。这老督管呢又来精神了，一扒了两个雨后的手，不用扶我，他又从这树后转出来了，一看杨志回来了，哎呦呦呦呦呦！既然有贼了，咱就别歇着了，快走吧，快走吧！你说这多可恶啊！明知道没有贼，还说反话啊！杨志一摆手，我以为是歹人呐，原来是几个贩枣子的客商。哦哦，嘿嘿，我说嘛，要照刚才杨提辖所说呀。这几个人都没命喽。俩狱后也说，就是就是，人家怎么就不怕这里有歹人呢？哇，大家全乐了。杨志说，别闹了啊，只要没事就好。杨志一看这老督管都带头造反了，也没辙呀。好吧，大家就暂且歇歇，等凉一些再走吧。众军汉一听都乐了，怎么呢？大家反抗成功了，哎呀，歇歇吧，歇歇歇歇，累死了，叮当当，噼里啪啦又躺下了。杨志也把刀一插，到了一边树下坐着乘凉去了。但就在这个时候啊，忽然间听到远远的就传来了歌声啊，吃呀呀，是火烧。野田河道半枯焦，农夫心内若汤煮，公子王孙把山摇，把山摇一儿哟。呦，杨志赶紧甩头一看，就见呢，随着歌声由打岗下上来一个汉子，一条扁担挑着俩酒桶啊，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走到松林里头。哎呀，累呀累呀，歇会儿，把这担桶就放那儿了，坐地上乘凉。众军汉一看就问呢：“哎哎，你那桶里什么东西？”桶里头啊，备酒。哦，挑到哪里去？挑到前边村里卖去。 哦，这多少钱一桶啊？5贯钱的，哎呀，不贵呀。这些军汉一商议，咱们又热又渴，买点酒喝，解解渴呀。啪，大家呢都在那里凑钱要买酒喝。那这位说了，白酒能解渴吗？那年代的白酒啊，其实就是米酒，酒精度极低呀，也就相当于咱们现在的啤酒之类的，有那么一个3、4度，哎，喝起来呀，酸酸甜甜，清爽解暑啊。他们这么一凑钱，杨志看见了，拎着刀过来了，哎，你们干什么呀？买酒喝呀？不许买！杨志啊，过来就一刀砍，哎，你怎么又打人呢？你们没有洒家的命令，就敢随便买酒吃，好大胆子！不是，我们自己凑钱买酒喝，关你什么事儿啊？你又打人，你们懂什么呀？啊，只顾着吃嘴呀，全然不晓路上的勾当艰难。这路上啊，有多少好汉因为喝酒中了里面的蒙汗药，丢了性命，你们知道吗？啊！卖酒的汉子一听不干了，哎，我佛，我说你这位客官怎么说话了？谁酒里有蒙汗药啊？你们想买呀？我还不卖嘞！我还怎么这么说话呀？真是嘞！这边人一吵吵，惊动了松林里那七个贩枣的客商了，啊，呜噜呜噜都出来了。哎呦，这干嘛呢？这么热闹！卖酒的一看，算是有人诉苦了，赶紧的说呀：“你看，各位评评理，评评理。”俺挑着这酒过岗子到村里去买，惹了在这个地方歇腿儿。嘿，就这群人呢，想问我买些酒喝，我都没答应嘞。哎，这一个居然说我这酒里有啥？有蒙汗药！你们评评理，这话好笑不好笑？哦，嗨，吓我们一跳啊！我们还当有歹人了呢，闹了半天这么回事啊？人家说一声也不打紧，何必动怒呢？值当的吗？哎，卖酒的，他们疑心他们的，你呀，卖给我们一桶吧，行不行？去，不卖不卖，俺这酒里头有蒙汗药。哎呀，这说啥呢？我们又没说你这酒里有药啊，你反正得抬到村里去卖，这大热热的，还不如卖给我们呢。卖吧。卖一桶给你们也行。就是被他们说了，我这酒不好。再说了，这又没碗又没瓢，恁咋喝酒啊？端着桶的忒沉了。哎呀，你这个人呐，忒认真了。人家就那么随便说一句，有什么要紧的？我们自己带着瓢呢，去拿去。哎，进去两个，到独轮车那里，一个拿来两个瓢，一个呢捧来一大捧枣。七个人站在桶边，打开桶盖，轮替换着用这瓢啊就㧟酒，就着枣就喝酒。咚咚咚咚，好酒啊！哎，好酒，我来喝一口。咚咚咚咚，不错不错，我来口。咚咚咚咚咚，这七人呢喝的这个痛快呀，这酒一喝往下一流，被风这么一吹，唰，这酒香味儿啊，直冲那些军汉的鼻子呀。一闻，哎呀，太香了，好酒啊，上等美酒啊！哎呦，把那些军汉呢看的、闻的，哈喇子都流出来了。一会儿功夫，这一桶酒就喝干净了。好酒啊！哎，多少钱一桶？俺刚才说了，5贯钱一桶，10贯钱一担，不还价。好，5贯就5贯。不过呀，哎，我说再饶我们一瓢。哎，那可不行，那可不中，绕不了，这定价。哎，你看看你，不会做买卖，死心眼儿啊！一说饶一瓢，立刻圆过脸变长过脸了，值当的嘛！来，给你钱。一个人就掏钱给着卖酒的，但另外一个人呢，偷偷的跑到另一桶那里，揭开桶盖，咚！他又㧟了一瓢酒，端起来就喝。哎，卖酒的听见声音了，一扭头，怎么回事？一抢步就想夺那酒瓢啊！那客人赶紧的手端着半瓢酒，望着松林里就走。哎，你就饶一瓢吧，饶一瓢吧，说着咚咚就喝两口。啊，不中不中，你给我站住！ 卖酒的就追呀。他光顾追这个了，另外一个客人又打松林里走出来了，手里也拿着一个瓢啊，到这桶里咚又蒯了一瓢。嗯，这卖酒的扭头一看，蹭蹭两步过来，劈手一把就把这个瓢给夺过来了啊，哗，这一瓢酒啊就到桶里了啊，砰，把酒盖就盖上了。哎，我说你们这些人怎么这样啊，哎，饶一瓢呗，不让不让，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好好好，走走走走，哎呀，真不会做买卖呀。七个人呢嘟嘟囔囔就回到林中去了。哟，这军汉一看忍不住了，心里痒痒啊，想喝酒又不敢去买，就凑到老督管近前了。老爷爷，叫老爷爷了，叫这个亲的，老爷爷您给我们说一声呗，你看那卖枣子的客人呢都喝了一桶了，没事儿，这还剩一桶，哎，让我们买了呗，天太热了，这缸子上又没地方喝水去，喝点这玩意儿润润喉咙也好啊，是不是？老爷爷您给说说呗，您说好使唤。这些人一捧老督管，老督管呢又来劲儿了，另外呢自己也想吃，于是就走过来对杨志说了，杨提辖，你看那贩枣子的客人都已经喝他一桶了，没啥事儿，哎，这一桶就让大家买了喝吧，避避暑气，确实这里啊也真没地方讨水去，大家太渴了啊。嗯，杨志一看这老督管的面子不能不给呀，心说话，剩下的这一桶确实那些人也喝了两口啊，也没什么事儿，看来呀是我多疑了，打了他们半天了，得了，让他们喝吧，不然的话真的闹僵起来，回头啊这活也没办法干。杨志就点头了，既然老督管说话了，那你们呢就买了赶紧吃，吃完可就得起身走。哎哎哎哎，大家伙高兴了，赶紧凑足了五贯钱跑过去要买。哎哎，卖酒的不干了，我说你们干什么，买酒啊，卖酒啊，嘿嘿，不买不买不买不买，俺这酒里头有孟海月。嗨，众人赶紧陪笑啊，说着玩呢，大哥您还当真了，哎，卖吧卖吧，不买不买，别过来酒馋，哎，卖吧卖吧。这些人一馋，那边贩枣子的商人说话了，哎，我说你这个屌汉子，你还不许人家说错话吗，你这人真是的死心眼，你真较真儿啊，哎呀，连累我们刚才也被你说了几声啊，又不是他们几个说的，是那个军爷说的，对不对，人家说的开玩笑呢，哎呀，你这一桶酒不卖，你挑回去，你还是挑到村子里去，你挑哪去，你都得倒桶啊，何苦呢，卖给他们轻松回去，赶紧的再挑两桶到村里卖，你这一天卖四桶酒，翻倍呀，何必置这个气呀，卖他们得了。没事儿，掏别人一心干啥呀，我宁肯不买，你看看死心眼子啊。过来一个贩枣的，一把崩把卖酒的往旁边一推，这边一拎酒桶，哎，你这是，哎呀呀呀呀，行了行了行了，这边一推，这边一递，赶紧接过去。哎哎，这军汉高兴了，赶快接过酒桶，没东西快呀，哎哎，这位客官能不能借你们那瓢用一用啊，哎呦呦呦呦，客气啥呀，啊，哎，再送给你一些枣的下酒，给他们盛点枣来。别说这些人呢还真不错，又给军汉拿了好几捧枣子。哎呦呦，这多不好意思，哎呀，这有啥呀，都是江湖买卖人，摆这个枣子不算事儿，不够还有，哦，够够够了够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这些军汉呢先款了两瓢酒端给老督管和杨志喝，他俩那是这群人中的最高领导人呢，杨志不肯吃，老督管不管这一套，先喝了一瓢，两个鱼后各喝了一瓢，众军汉一看领导都喝了，上吧，不一拥而上啊，你一瓢我一瓢，眨眼功夫就把那桶酒给喝光了，中间呢又有人端过来一瓢酒给杨志喝，杨志本来不好意思喝，但一来天气确实太热了，二来呢口渴难熬， 又看这些人

0: 喝了也没什么事儿。于是呢，杨志也没忍住，端起瓢来只喝了一半，吃了几个枣子。卖酒的一看这酒桶空了，好，这通宵让哪边的客人啊绕了一票吃，烧了你们一票酒。俺这个人呢，左买卖后倒，烧你们的酒，那就不能多要你们的钱。这样吧，俺呢就绕你们半贯钱吧。嘿，真仗义呀！众军汉呢，赶紧把这钱给他了。那汉子收了钱，挑了两只空桶，依然唱着山歌，自己下岗去了。那这个时候，就见那七个贩枣子的客人出来了，站在松树旁边，笑着看着杨志等人，然后一指这十五个人，一边指一边喊：“倒爷，倒爷，倒爷！”哎呀，杨志等人突然间就觉得脑袋这么一晕，头晕目眩，头重脚轻，不好！杨志知道不好啊，想拿刀晚了。就见周围自己这些人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一个个的全都倒在地上了。怎么的？中了人家的蒙汗药了。再看这七位客人，赶紧由打松树林里推出那七辆独轮江州车呀，把这车上枣往地上这么一掀，都不要了，那玩意儿值几个钱呢？把十一担金珠宝贝扛来装上了车，冲着这些人一吐舌头：“嘿，对不起了哥几个，走喽！”推着小车嘎扭扭嘎扭扭是退下黄泥冈。这正是七星聚会定妙计，扮作早商在山岗，卖酒买酒是假象，英雄智取生辰纲。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正说到智取生辰纲啊，智取的啊，可不是吗？谁智取的？闹了半天呢，那七个卖枣子的不是别人呢，正是托塔天王晁盖、智多星吴用、入云龙公孙胜、赤发鬼刘唐三阮弟兄。卖酒的那是白日鼠白胜啊，这八个人定下的计策。其实那两桶都是好酒，挑到缸上的时候，两桶酒里面没有任何毛病。那七个人先喝了一桶，这是给杨志那些军汉看看这酒没毛病。赤发鬼刘唐又接起另外一桶酒的酒盖，又蒯了半瓢吃，故意要杨志他们看着，也就告诉他们这一桶也是好酒。确实他那一瓢酒是好酒。白胜一追刘唐，吴用这边呢端着瓢就由打松林里出来了。注意啊，吴用端的这瓢里头可有蒙汗药，他过来这么一蒯酒，这药自然的就搅在酒里了。白胜转过身来，劈手夺过来，把那瓢里的酒咚往这桶里一倒，那这桶酒可就成了蒙汗药酒了，喝了那还不被麻烦呢。这个计策那就是智多星吴用定的，这叫做智取生辰纲啊。青面兽杨志多倒霉啊，他们躺在那里瞪着眼瞅着，就是浑身无力，挣扎不起来呀，眼睁睁的看着这七个人把十万贯生辰纲装劫走了。青面兽杨志倒霉疙瘩，好容易有那么一个翻身的机会，结果希望又破灭了。不过杨志喝的酒少，药劲儿也小，所以呢醒得快，踉踉跄跄爬起来，再看这生辰纲早没了，地上只留下了一地大枣，还有横七竖八躺着的那十来个人呢，一个个口吐白沫，都动弹不了了。杨志指着地上躺的人大骂呀，你们呐，不听我良言相劝，怎么样啊？中计了吧？丢了生辰纲了吧？叫我如何回去见得梁中书啊？原指望啊，借着梁中书这棵大树，自己还能够东山再起，光宗耀祖。嘿嘿，现在把人家的生辰纲给丢了。这真是时也命也运也呀。杨志啊，真想一头由打黄泥冈上跳下去一死百了吧，但是走到悬崖边上他又站住了，心说爹娘生下我来堂堂一表凛凛一屈，自小学成十八般武艺，难道说就这样了结了不成啊？哎，算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好死不如赖活着呀，等以后他们把我拿住了再说吧。哎，一跺脚没死成，回身再看看那十四个人，现在这伙的人呢有些明白了，但是眼睁睁的看着杨志还起不来呢。杨志一指啊，不听我的话，如今连累了洒家呀。他踉跄着又回来，拿了坡刀跨上腰刀，长叹一声，下岗去了。去哪儿啊？杨志也不知道，反正大名府回不去了，东京更不能去，想去梁山吧又觉得不太好意思，你看人家原来叫你留下来你不留哦，现在摊上事儿了你再过去，多大脸呢？不去梁山，那不去梁山去哪儿呢？杨志离开黄泥冈，漫无目的的往南走了半天一夜呀。这时天光都慢慢放亮了，杨志是又困又累又饿呀，但一摸身上身无分文呐，自己倒是有包裹，都跟生辰纲在一起，晁盖他们劫生辰纲那还挑挑啊，时间紧迫，看都没看全都倒到车上推走了。所以呢杨志那包裹也让人家劫了，没钱了。
杨志忍饥挨饿往前又走了20多里地呀、啊，一瞅啊，在路旁闪出一家酒店，散发出饭香来呀、啊。杨志实在走不动了，心说话：“哎，爱怎么着怎么着吧，我先吃饱了再说。”于是杨志走进酒店，找个桌子，他坐下了，旁边把刀往那一倚。这时酒店里有个老板娘赶紧走过来了：“哟，客官，您是吃饭吗？啊，您吃点什么呀？吃，你先给洒家打两爵酒来，再蒸点米，做点饭，有肉的话安排一些。吃完了，一块给你算账。”“哎，好嘞，您少坐啊。”老板娘一招呼，来了一个后生，让他给杨志打酒，自己赶紧的去做饭炒肉去了。简短截说，一会儿功夫饭菜都做好了，给杨志端上来。杨志真饿了，风卷残云，眨眼功夫吃完了，用袖子把嘴一抹，站起身来，抄起泼刀就走。哎，老板娘一看，这位客官，您的饭钱还没结呢。这杨志啊也不回头，现在青面兽啊都变成赤面兽了，怎么脸都红了？自己不是一个吃饭不给钱的主啊，那不成了泼皮牛二了吗？但怎么办呢？良心丧于困地呀、啊，没办法。所以杨志往后一摆手：“先赊着，等洒家回来再还你。”说着加快脚步就走吧。哎，别走！那后生不干了，赶出来伸手一把就揪住了杨志。杨志一皱眉，猛地侧身擒拿，上边一拧，下边一绊，啪，就把这小伙子呀给撂趴下了，转身再走。哎呦，当家的快来呀，有人吃饭不给钱还打人呐。老板娘这么一叫完，噌，由打店后头又窜出一人来，大喊一声：“啊，呆，前面那厮哪里走？”杨志回头一看呢，哎呦，就见蹦出来一条大汉，光着膀子，赤裸着上身，露出一身腱子肉来，手里拿着一条杆棒枪啊。看这意思，好像这个人呢在后面正在那练武呢，听到前面喊声就奔过来了。再看这后生，这个时候也爬起来了，伸手在这酒店里靠墙那个地方拿了一条唐叉呀，随着也赶出来了。再往后看，呼噜呼噜呼噜，来了3-4个庄客，各拿杆棒，也都奔过来了。杨志心说话，看起来呀，前面这个是头，我先打倒了他，后面那些人估计就不敢追了。想到这里啊，一晃手中破刀，转身就迎战那条大汉。那大汉也一抖掌中枪，奔杨志就扎呀。两个人刀来枪往，打了20-30个回合，这大汉呢不行了，只能隔架遮挡，上下躲闪，没有了还手之力了。身后的几个小伙子一看：“嘿，哥几个，咱别愣着了，一起上，把这个青面兽给废了。”哦，他们知道杨志是青面兽啊？不知道，因为看杨志脸上有这么一大块青痣，白吃饭不给人钱还打人，真是禽兽，又不知道怎么称呼，干脆给他起个代号叫青面兽，还真给蒙准了。他们这么一喊青面兽，跟杨志打架的那个一听，嗯，赶紧的虚晃一刀，噌，纵身跳出圈外，大喊一声：“先别动手，你这使刀的大汉敢不敢通个明星啊？”哼，杨志把大刀一背，右手一拍胸脯：“洒家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青面兽杨志的便是。”哟，这几个人蒙对了，还真叫青面兽啊。拿枪的大汉往后倒退2步，仔细打量了一下杨志：“你难道是东京殿司杨志使吗？”“啊，正是，洒家。”“哎呦，当啷，怎么的？”这人呢把枪一扔，赶紧躬身一拜：“呀，小人有眼不识泰山，多有冲撞，杨志使恕罪恕罪。”这杨志一看，
人家给自己行礼了，这反倒有些不好意思了。本来嘛，白吃白喝就理亏呀，人家要钱天经地义呀，自己不但不给还动手，这不够英雄啊。这要不是逼到这份上了，我杨志也不是这种人呐。哎呀，也赶紧扔了破刀，双手相搀，不必多礼，足下您是何人呢？这人直起腰来，这才说，小人呐，原是开封府人士，乃是东京800000禁军都头林冲的徒弟呀。我姓曹，我叫做曹正，祖辈上都是屠户出身，所以呢，从小我就杀猪屠狗，练了一身屠杀的本事，挑筋刮骨，开膛剥皮，不是吹，咱们是一把好手啊。所以呢，大家就给小人起了个外号，叫我操刀鬼呀。因为呢，这个地方有个财主啊，给了小人呢5000贯钱，要小人来山东做生意。这好多年的事了吧，没想到啊，嘿，赔了本了，再也回乡不去了。那么后来呢，机缘巧合，我就入赘到这里了。哎，刚才灶上那位妇人呢，那就是小人的婚家呀。说什么叫婚家呀？婚家就老婆妻子的意思。封建时代男尊女卑呀，从妻子这个代名词上就能看出来，什么捉精啊、糟糠啊、贱内呀、直肘啊，就家里拿着笤帚打扫卫生的。婚家也是如此，就拿这个代指妻子，这是我的婚家。这个拿躺叉的呢，就是我的内地小舅子。刚才小人跟智使一交手，智使手段真高明啊，跟小人师傅林教师一般呐，在下实在不是对手啊。哎呦，哪里哪里哦，原来你是林教头的徒弟呀。哎呀，你的师傅被高太尉陷害，无奈何落草去了，现如今呢，正在梁山坡呀。是啊，小人也听别人说了，还不知道真假呢。致使这么一说，看来就真的。哎，致使请到家中一坐吧。这，哎，好吧，这下子呀，化敌为友了，那真叫做不打不相识啊。杨志跟着曹正再次回到酒店，曹正请杨志到内宅坐下，叫老婆和小舅子都来拜见杨志，然后吩咐置酒招待呀。这时曹正就问了，这是啊，为何到此啊？哎，杨志口打哀声啊，就把自己做致使失陷花石纲，到梁山遇到林冲，再到天汉桥卖刀杀人发配，最后到失陷生辰纲，所有的事儿从头到尾毫无隐瞒给曹正讲说一遍，也算是啊找人宣泄一番吧。哦，原来是这样啊。哎，这是啊，您不是没地方去吗？别担心，您呐就在我这住下，再从长计议啊。哎呀，多谢后意啊。杨志很感动啊，到这个时候了还有人敢收留自己，那能不感激吗？不过呀，就怕官府追捕到这里连累你们，我是不敢久住啊。那致使有没有想去的地方啊？洒家倒也想了，想投奔梁山坡找你师父豹子头林冲去。你看这杨志啊，想去投梁山坡，先想到的是林冲，而不是大头领王伦。为什么呢？这叫做英雄惜英雄，好汉爱好汉，像王伦那样的根本就没放到人杨志眼里。不过呀，当初梁山大头领王伦苦苦相留洒家，我呀驳了人家不肯落草，现如今这脸上又贴了金印，再去投梁山，哎，让人好没志气呀。万一人家让我脸面何存呐？因此啊，迟疑未决，进退两难呐。哦，致使说的是啊，小人呐也听人说，王伦那厮心地狭窄，不能容人呐。据说我师父林教头上山的时候，他就是百般推脱，受尽了他的气呀。
是啊，我也瞧着纳斯不是个大度之人，故此啊，才没想着上梁山。但不上梁山，又有何处可以安身呢？哎，真是有难奔，有国难投啊。曹正想了想，只是不要发愁，我刚想起一个地方，或许您可以去。哦，哪里呀？离小人这里不远，就是青州地界，在那里呀，有座山叫做二龙山，山上有座寺叫宝珠寺，这座山呢正好包着这座寺，只有一条路可以上去，其余三面都是悬崖峭壁。最近寺里的和尚们也不知道为什么都还了俗了，在那里做了个据点了，聚集了四五百人打家劫舍，就成为了一个山寨了。为首之人叫做金岩虎邓龙啊。只是啊，您要是有心落草，我看呢可以到那二龙山宝珠寺去，到那里入伙，你看如何呀？好啊，杨志眼前一亮，起码有个希望和目标了。既然有这样的去处，那我就去二龙山。当天呢，杨志就住在了曹正家，太累了，一宿没睡着啊，就在这里好好的睡了一天加一夜呀。等到第二天一早，吃过早饭，给曹正借了一些盘缠，问明白了道路，辞别了曹正夫妻，是直奔二龙山呢。路上走了整整一天呢，眼看着天色渐晚，哎，远远的就望见一座高山。杨志新说话，望山跑死马呀，别看看到了，恐怕走到山脚也得半夜呀。一瞅旁边有一座林子，干脆啊，我就在林子里歇一晚上，明天再上山吧。想到此处，抽身就钻进树林，一进来哟，大吃一惊啊，就发现有一个胖大的和尚，脱的就是个大裤衩子了，袒胸露背。哎呦，就见在这位背上刺着花绣纹身，正坐在树根那里乘凉呢。杨志看到了和尚了，这和尚也瞅到杨志了。哎呀，这和尚噌一下子就蹦起来了，一伸手哗楞就在旁边抄起了一根混铁禅杖，用手一指，呆。就见那和尚啊，瞪大眼珠子就问呢：“你是从何而来？敢打扰洒家休息？”杨志一听，这位也是关西的和尚啊，哎呦，可算见到老乡了。杨志就问：“你是哪里的和尚啊？你管洒家是哪里的？”啊，招打说着一轮禅杖，劈头就打来了。哎呦！杨志一看，这真是个莽和尚啊，怎么如此无礼。杨志这两天也上火呀，昨天跟着曹正打了一架成朋友了，这火没撒出来，正好今天拿着和尚撒气，一听手中破刀，接驾相迎啊。两个人呢就在这林子里打开了，那真是一上一下，一来一往，一个军官一个和尚，一把泼刀一条禅杖，一个斗圣一个争强，一个泼风乱打，一个夜战八方，一个泰山压顶，一个波草寻蟒，一个魁星踢斗，一个竹涛赶浪，一个苏秦背剑，一个霸王摔枪，一个张飞大片马，一个二郎打凤凰，一打一挡，一劈一堂，一闪一晃，一撞一扛，一插一逛，一躲一藏，一

0: 下一防，一压一扬，叮叮当当，乒乒乓乓，打了四五十个回合，愣是没分出胜败短长啊！打着打着，那个胖大和尚禅杖一晃，噌跳出圈外，先别打了。嗯，杨志啊，也把刀收住了，心中暗挑大拇哥，这是从哪来的大和尚啊？真好本事啊！这也就是我换作旁人，早被他给拍死了。就见那和尚用手一指，哎，青面大汉子，你到底是什么人？好功夫啊！杨志说，洒家那是东京致使青面兽杨志。哎呦，和尚一听，哎，你莫不是在东京卖刀杀了泼皮牛二的那杨志？杨志一听，嘿，感情我这一辈子就干这么一件光辉灿烂的事儿啊，杀个流氓怎么还出名了？啊，不错，你没瞅见洒家脸上的金印吗？哎呀，哈哈哈哈，原来是你呀，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了，我说这武艺不一般呐。杨志说，敢问师兄，您是哪位？怎么知道洒家卖刀的事儿啊？哈哈哈哈，洒家不是别人呐，乃是延安府老冲经略相公帐前军官鲁提辖的便是。只因三拳打死镇关西，逃到五台山落发为僧。人见洒家背上有花绣，都叫俺花和尚鲁智深呢。哦，哎呀，原来是老乡啊，我在江湖上也多闻师兄大名啊，听说师兄在大相国寺挂单，怎么来到此地呀？哎，一言难尽呐。洒家在大相国寺管那菜园子，遇到那豹子头林冲被高太尉陷害，判了个充军发配，我路见不平，一路护送他到沧州，救了他一命啊。没想到押送他的两个借差回来，对高俅那厮说，说我们正要在野猪林结果林冲，不料被大相国寺鲁智深给救了。老贼高俅因此记恨洒家，吩咐寺里长老不选在大相国寺挂单，又差人来捉洒家。要不是我在菜园子结识的那帮子泼皮及时通报，差一点儿招了那厮的黑手啊。气得洒家一把火，火烧了菜园子，逃走在了江湖之上，东一头西一头也是瞎撞。没想到啊，那天到了孟州十字坡，洒家遭了毒手。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1: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2: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5: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0: 骑射，距今已经2000多年。赵武灵王为了和秦朝对抗，进行了军事改革，让士兵穿皮靴训练骑兵。赵武灵王改革后的皮靴可以让北方游牧民族在坎坷之地便捷行走，也适用于骑马作战，成为中国历史上成功的服饰变革。这项变革让赵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增，与其他大国之间的战斗经常获得胜利，也让秦楚韩魏等大国纷纷效仿变革。从此皮靴成了骑兵的必须装备，进而在随后的历史中进入民间，因其实用性而受欢迎。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1: 胡服骑射改革中啊，改穿胡服装束对中原地区传统的衣冠制度形成了有力的冲击。胡服除了能很好地适应山地骑战的需要外，胡服式样在农业生产、生活劳作当中也有着突出的优越性。因为呢，它便于人们的生产劳动和其他的社会活动，所以啊，很快被中原人们所接受了。
0: 秦汉以后，鞋以原料质地取名，有皮靴、丝履、麻鞋、草鞋等多个品种。老百姓穿的都是用麻为材料制作的鞋。唐代大诗人杜甫曾经就说：“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而贵族和高级官员穿的通常是带有绸缎的鞋，比如唐朝的官靴，这其中也离不开咱们河北人的贡献。盛唐时期的河北道丝纺织技术和产量都远远超过江南，成为全国丝纺织业技术最发达、丝纺织品产量最多的地区。杜佑编纂的反映大唐经济命脉的《通典食货六赋税》记载，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全国食道共318郡，其中常供丝织品的63郡。而河北道有18郡，常供丝织品数量1765匹，占全国总量的50.9%。宋元之后，一直到明清，由于棉花的种植和推广，棉布开始在制鞋技术中得到广泛应用。由于棉布鞋相对经济实惠，很快受到老百姓的欢迎。这其中又以咱们河北人赵廷创办的内联升布鞋为代表。旧社会，北京曾有头戴马巨源、身穿瑞福祥、脚蹬内联升、腰缠四大横的顺口溜。这内联升就是当时响当当的一家鞋店，创办人是清朝咸丰年间直隶武清县人赵廷。从创办到现在已有160年的历史，是国内规模最大的手工布鞋企业。1992年底，邓小平南巡时就是穿的内联升的鞋。直到今天，做布鞋的手艺在咱们河北的许多地方依然传承并发展。比如河北顺平的宫廷布鞋制作技艺，河北望都的手工制鞋技艺，河北阜平的传统千层底布鞋等等，都是广受欢迎的河北布鞋。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1: 工匠不仅是工艺的实践者，也是代表一个时代社会人文的气质，更多是彰显实践者的一种坚定、踏实、精益求精的境界。我们河北有诸多的工匠艺人、工艺大师，都在力行实践。从我们河北这些制鞋匠人的身上，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这种既尊重客观规律，又敢于创新、拥抱变革，在擅长的领域做到极致的一种精神，这应该就是我们河北工匠精神的重要一面吧。
0: 保留着制鞋的老传统和匠人精神，骨子里也不缺乏创新精神。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对鞋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休闲鞋、运动鞋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以河北雄安新区安新县三台镇的创业者为代表，凭着灵敏的嗅觉，他们大胆革新，紧跟市场，以优良的品质和亲民的价格，在全球鞋业产业链中独领风骚。目前三台镇用鞋材企业2000余家，制鞋生产线1000余条，年产值超过200亿元。 河北制鞋匠人和企业家依然紧追时尚潮流。

0: 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下面是河北省气象台刚刚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部山区、廊坊北部晴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保定

0: 廊坊暨南大部分地区36到41度，其他地区25到36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15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27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廊坊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好，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天气变化，并请您继续关注河北生活广播下面的老中医会生活节目。
1: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9: 患者爱晨曦而驰。
10: 什么病？重不重？
9: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1: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焦阳。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或者是下载即时新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记呢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下载完了之后，点击试听，找到河北生活广播，12点就是我们的节目了。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仁寿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呢，将为您准备以下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在解密经典妙药良方栏目当中呢，我们来跟您聊一聊智树汤。老中医谭晓生呢，我们将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君如主任，来说一说中医对颈椎病的认识与治疗。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4%，商品零售额增长1.2%，综合。

0: 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我国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服务消费增势良好，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提质升级的态势没有改变。 近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正式下达国家标准计划，由北京市地方标准航空医疗救护服务规范转化升级的应急救援航空医疗救护通用要求国家标准成功获批立项，这是传承用好北京冬奥赛后遗产，推动冬奥遗产发挥最大价值的又一标志性成果。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宣布，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1: 近日，2026版互惠通开启投保通道，首次将脑脊接口手术自费耗材纳入保障，为渐冻症、肢体瘫痪等疾病患者减轻高额医疗费用重担。随着脑脊接口走入实验室、进入临床落地，国家医保局已经出台了专项指南，植入手术费可纳入基本医疗报销。 但整套设备中的电极芯片信号传输等耗材成本仍然超过30万元，令不少患者望而却步。当下我国大部分地区将进入气温高、湿度大、雷雨频发的盛夏时节，湿热交蒸容易导致食欲差、腹胀、困倦、大便黏腻不成形、舌苔厚腻。 或黄腻等脾胃运化功能下降问题，建议这个时节呢多吃一点绿豆、苦瓜、冬瓜、丝瓜、薏米、赤小豆、茯苓、白扁豆、陈皮、莲子、荷叶等食药物质。 记者近日从西湖大学获悉， 该医校学院郭天南教授团队联合多家科研单位收集了近3000份人体组织样本，覆盖58种正常组织、25种癌症类型，对超过1.3万种蛋白质进行了定量分析，成功绘制出迄今分辨率最高、覆盖范围最广的人体蛋白质组空间图谱。相关成果日前在《自然》杂志刊发。
2: 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这里依然是来自于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稍后呢是解密经典妙良方，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治数汤。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解忧愁。君臣佐使是药材，性命一管。 花蒸宴，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经常有朋友这样说，说自己这个胃里头啊总是胀鼓鼓的，然后就吃不下饭，一吃就堵在那里了，下不去，下不到胃里面，同时感到有股气在往上冲，能一直冲到咽喉这里。大家看，一边是要往下走，一边是要往上走，两股力量一纠缠一碰撞，人就会怎么样呢？会想要呕，想要吐。吃饭啊，本来是一件很开心很享受的事情，但是对于这一类型的人来说，反倒是有点苦不堪言了。另外还有的人啊，习惯在生气的时候吃东西，有的人甚至是边吃东西边流泪，而且吃起来没有饥饱也没有节制，近乎自虐。生气的时候气血上涌，吃东西是强迫下压，这样矛盾对立的结果就是在食道胃肠中形成梗阻瘀滞。开始的时候东风压倒西风还能咽得下去，以后呢就会出现呕逆干哕，甚至会在消化道形成肿瘤。最不好的是人会对事物场景形成通感共鸣，以后再吃东西的时候伴随产生不良的情绪，有的甚至会导致厌食。所以在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平时是不是比较容易生气呢？或者说情绪不太好呢？如果说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建议大家可以用一点白术枳实泡水喝。白术枳实两味药一下去，一周转，打几个嗝，再排几个屁，很快人就会感到舒服很多。一方面是逆气排出去了，一方面食物也能掉到胃里了，从上到下整条消化道都舒服了。一味白术一味枳实合起来叫枳竹汤。想当年啊，医圣张仲景在乱世中创立了这张方子，并且把它收录在《金匮要略》一书中。老实说，枳竹汤这张方子并不算起眼，也没有太多出彩的地方，甚至于说有点朴素，但是效果是真的不错。枳竹汤这张方子的组成很简单，枳实15克，白术10克。我们现在一般认为枳竹汤是调脾胃的方子，这没错，但其实它还可以消气。一个人脾虚的同时又有气滞的表现，且气滞还要重一些，重于脾虚，这张方子就可以用起来了。枳竹汤这张方子唯一有个缺点，就是味道不好，很苦，用它泡水喝，刚开始可能还有一点清香，味道还不算差，但是随着药性一点一点的吸出来，慢慢的味道会越来越苦。哪味药是苦的呢？就是枳实。枳实味苦，但也正是因为苦才成就了它的物性，苦能降，药性是往下走的，所以才能把上逆之气给降下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那种过去的老式的打气筒，以前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用来给自行车打气非常方便。从咽喉到脾胃再到大肠小肠这一段呀，我们可以把它比作是打气筒的筒壁。枳实是什么呢？枳实就是那个活塞，活塞向下推，气就跟着往下走，从上往下就这样给它推出去了。不光是气，有时候吃了一些黏腻的食物，食物堵在那儿了，枳实也管用。另外我们说脾虚容易生痰，气滞也容易生痰，气滞产生的痰特别容易卡在喉咙里上下不得，因为气火是往上走的，往上走把痰也一并带了过去。像这种情况化痰的同时最好能加一些气药，比方说陈皮、枳实、厚朴、紫苏等等。枳实它还有一点化痰的作用，具体是怎么个过程呢？中医有句话叫痰随气降，气往下走，那些粘附在经络肌肉上的痰湿就纷纷的往下掉。枳实还能破气，而且力量不容小觑，这里主要针对的是气滞的问题。枳实这味药真的不错，非常适合现代人。
不过因为偏寒又容易破气，所以张仲景又给加了味白术。白术是温性的，又能健脾益气，一温一寒一补一通，正好。再加上白术还能健脾，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有股气往上冲，其实都是胃气不降。白术这味药对脾胃非常好。究竟怎么好呢？比方说有的人总是拉肚子，吃凉了拉肚子，吃油腻了也要拉肚子，那么好，白术泡水或者煮水当茶一样喝下去，喝上一段时间，拉肚子的毛病就没有了。还有的人老是觉得自己嘴里是黏黏的，隐约中还有一丝丝甜味，舌苔是白腻白腻的，这是有湿气。脾虚了以后先生湿再生痰，痰湿痰湿，痰比湿还要更黏腻更顽固。白术不直接化痰，

他是通过造湿来达到化痰的目的。也有的人一年四季手脚冰凉，脾主四肢，手脚凉是因为脾胃的温度不够，没有多余的能量传导到四肢。也可以用白术泡水喝，枳实药性是往下走的，白术药性是往上走的。如果我们把脾胃比作是一个轮轴，基本上是这么一种情形，枳实在前面拽着，作用力是往下，白术在后面拖着，作用力是往上。这样一来，这个轮轴是不是就转起来了？脾胃恢复运转，胃口就打开了，气机不拧巴了，痰也消除掉了。再来多说一句，刚才说了生气时吃东西容易形成梗阻，在这里还要提醒一些家长朋友们，不要在吃饭的时候数落、斥责甚至打骂孩子。孩子犯了再大的错误，等吃完饭再说。体罚孩子不让吃饭不对，边吃饭边骂就更不对了，这是对心灵的摧残。遗憾的是，我们现在的很多三口之家白天都在外面奔忙，晚上聚在一起了，所有的矛盾和冲突都在晚饭上爆发了，搞得大家是不欢而散，实在是得不偿失。最后我们再来总结一下，脾虚气滞且气滞还要重一些，同时又有一点小痰的人，不要忘了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个枳竹汤。好的，消气消痰的方子枳竹汤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2: 在吗？
3: 在的，领导，您指示。
4: 儿子，在吗？
5: 在吗？
6: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4: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7: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8: 修身，
9: 修身，
8: 养性，
9: 养性，
8: 会生活。
10: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8: 老中医，
9: 老中
8: 谈养生，
9: 谈。

0: 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颈椎病啊，是属于中医的痹症，风寒湿是造成痹症的主要原因，所以在生活当中啊，很多患者的颈椎病就是由于受凉受寒引起的。在今天这个板块呢，我们来说一说关于颈椎病的一些治疗方法及特色。痹症的治疗啊，主要就是要温经散寒，祛风通络，给患者开药的时候呢，就是按照这种辩证来进行开处方。此外呢，还有一些颈椎病会出现眩晕，这是因为肝风上扰造成的，而且部分颈椎病还会导致头疼以及上肢疼。中医认为这是外力或者寒凉导致经脉不通所引起的，可以采取行气活血止痛的治疗。今天为您连线的是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俊荣主任。如果您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尤其是颈椎病方面的问题，可以打来电话来进行咨询。好，下面呢，我们有请卢主任。卢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非常欢迎卢主任在周五的节目当中再次走入。那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颈椎病，现在颈椎病的患者还是蛮多的，虽然他谈不上什么大病，但是颈椎病会引起身体一系列的反应，是吧？像头疼啊、肩麻呀、腰不舒服啊，都会跟颈椎相关联。我们来说说这个话题好吗？
1: 好的，就是颈椎病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多发的一种病哈。
0: 是。
1: 可以说现代人的这种生活习惯呀，这个作息，还有他的这个工作的一些特征哈，这种职业病可以说，这个都会造成很多的这个颈椎病的这些症状。实际上颈椎病呢是西医的病名，它是根据这个颈椎的这个解剖这个情况哈，因为你看颈椎这是七个，有七个颈椎是吧，颈椎里头有这个有神经根从脊髓里边发出来，然后脊髓在这个这个椎管当中穿行是吧，它根据这个解剖位置这个根据这个解剖的这个情况这个颈椎的这个椎体啊，或者脊髓啊，或者神经根呢出现的这个病变，然后出现了这个相关的一系列的症状，叫颈椎病哈。那这个西医的分型里边呢，分神经根型的、脊髓型的、交感神经型的、椎动脉型的，还有复合型的，分这么几种类型。神经根型的就是你看这个神经根从神经上从这个脊髓发出来，沿着这个椎孔往外往外走哈。发出来一根一根的，然后支配相应的这个这个部位。这个种神经根型的发病率是最高的，因为你如果椎管这个椎孔狭窄了，或椎体出现增生了是吧，会压迫这个神经根，就出现了颈肩的疼痛，然后这个向一些部位放射，你比方说带着胳膊疼啊，带着麻胳膊麻呀，或者一侧胳膊没劲儿了，这种是比较典型的那种神经根型的。还有一种脊髓型的，因为这个你这个椎管如果椎管增生狭窄了以后，会压迫这个脊髓，就会四肢乏力啊，或者走道不稳啊，晕呐、啊，出现这种现象啊。就是各种的这种西医的这种分型是按照解剖来分型的，按照这个来分型的，所以叫它颈椎病，然后分了不同的类型。这个实际上这个中医呢没有一个颈椎病的这样一个病名，他没有这个病名，你是有什么？就是这个这个出现了，比方这个人呢出现了一系列的症状，你比方头疼了，因为你颈椎这个不畅通了。咱们中医这个内在的是五脏六腑，外边的是筋皮脉筋骨肉是吧？
0: 对，
1: 这个是外在的和内在是通过经脉连通的，就是这个是通过经脉来连通这个内外表里的。如果你经脉不通畅了，那你这个有些部位呢就会出现了这种症状。这个那脖子这个地方受这个经脉循行这个路过的这个经络呀有好多条，
0: 是
1: 啊，所以呢如果这个地方呢经脉不通畅了，可能会出现头疼，可能会出现比方说最常见的头疼头晕，因为气血不能通过这个脖子上达头面，那你这个上部它就上气就不满，然后就会出现的懵啊、晕呐、沉呐、不清醒啊，就出现这种头部的这个症状是吧？
0: 是。
1: 再一个呢，你局部的这个地方经脉不畅通，就会出现憋呀、胀啊、疼啊、僵啊，是吧？会出现这一系列的 这个症状。这个颈肩部的部位是颈椎病里哈，头部和颈肩部位的这个症状是最常见的。
0: 嗯，
1: 但是还有的呢，就是这个内脏的问题，就是脏腑亏虚了以后，病到三阴了，病到太阴、病到少阴和厥阴的时候，这个气不足啊、这个虽然呢，这个经过脖子的经脉没有这个足少阴足就是足手足三阴经没有经脉直接过脖子，但是呢，这个手足三阴经是在内在通过经别经络，它间接的这个过这个颈部的，所以呢，这个内脏有问题了以后也会出现这个颈椎部位的不舒服的这些症状表现，同时呢还会出现其他的这个症状，你比方说恶心啊、吐啊、心慌啊、心悸啊，这个或者是这个头晕啊，这个这一系列症状都有可能有的哈、啊，不光是这种颈肩部的这个难受，所以就是颈椎病哈、啊、有轻有重，如果轻的话，只是这个闭住了这个风啊、寒啊、湿啊，闭住了这个经脉的话，那病很轻，这一些症状也就是颈椎病的颈肩部啊、头部的症状轻重不同，只是颈肩部的这个症状。如果病得很深，入了脏腑，痰邪入了脏腑，那除了这个颈椎病的症状之外，还会有内脏的这个症状，那就比较深了。
0: 嗯，这是从六经辩证的角度去分析它哈。
1: 对，这个也就是说，六经病哈、啊，就是太阳病、上阳病、阳明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都有可能会有颈椎病的这个表现，都会有可能会有头项部的一些症状。
0: 为什么都是三阴病没有三阳呢？
1: 有三阳啊，三阳是更明显的。
0: 嗯、 对，
1: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这条经络，它就是走人体的背面的，是吧？
0: 对，
1: 你看它的经脉，我给大家读一下啊，起于目内眦，内眼角，睛明穴那位置啊，起于目内眦，上额交颠，穿过额头到头顶，然后其支者从边入络脑。其支者就是有一条支脉呢，通过头顶，然后入络脑，到了脑的里边，联络人的脑髓，然后环出别下项，出来呢从哪说？从这个两侧的风池穴这个地方出来，然后循肩脖内夹脊底腰中，从这风池穴出来以后，分开两条，沿着身体的脊柱和肩胛骨的内侧有两条足太阳膀胱经这条经脉，然后往下走到了腰，你看这是不是？这个足太阳膀胱经的经脉循行啊，那它整个过脖子、过人的后背两个肩胛缝之间这个区域，全是足太阳膀胱经的地界，用它的这个地界是吧？

0: 脉有病了会出现什么症状呢？视动则病，冲头痛就会出现头疼，目视脱，眼睛就是这个，你像一些甲亢的人眼睛往外抱着是吧，或者呢这个眼睛感觉这个就是睁大了，就是这种哈，或者眼睛眼神直勾勾的，这种呢就叫目视脱。项如拔，脊痛，腰四折。项如拔就是这个脖子啊僵硬，好像就是活动不利索是吧，项如拔这脖子跟拔着一样，抻着脖子一样是吧。脊痛就是腰脊，就是这个脊椎脊柱啊它是疼的。所以足太阳膀胱经，你看这些症状是不是都是颈椎病的症状啊？颈椎病的人疼，头疼，然后脖子僵硬，然后这个带的这个后背哈、啊、后背包括肩颈这个位置都是很疼的，很难受的。这是足太阳膀胱经。手太阳小肠经，它的经脉循行是，你看这个循绕外上连，就是沿着这个胳膊的后边，大胳膊的后边哈、啊，阳面后边，出肩胛，绕肩胛，交肩上，肩胛、肩胛、肩上，就这个位置，基本上就是咱们的这个翅膀骨的这个位置哈、啊，就是绕着咱们的肩胛骨，绕着它绕这个肩胛骨就上去了。然后其支者从缺盆循颈上颊，就循着人的脖子、颈部，然后往上到了脸颊这个位置。你看这个手太阳小肠经也是过脖子的，过颈部的是吧？颈项，颈前边是颈，后边是项哈、啊。然后那个视动则病，这个视动则病呢，就是这条经脉出现病了怎么办呢？就是不可以顾，肩四拔，闹四折，就是这个脖子不能往后看，就回头看，这叫顾哈、啊，往回看嘛、啊、叫顾，不可以顾，就是不能往回。你看，比方咱们落枕了或者颈椎病的人，这个脖子僵疼的，都不能这个转头，这个脖子不能往后看是吧？不可以顾，肩四拔，这个肩好像。这个特别僵硬，特别坚挺，就是跟那个支着一样是吧。然后这个你看足太阳膀胱经，还有这个视主筋所生病者，头项降痛，项背腰口果帅脚皆痛，就是这个经脉的循行所过都会疼，你他过这个项部过背部，所以这些地方都疼。手太阳小肠经呢，也是颈、骸、肩、闹、肘、臂外痛啊，所以这个就是经脉循行所过的部位它不通了，受寒了，受风了就会疼。就是膀胱经、手足太阳经都过项部啊，都过颈项部。那少阳经也过呀，足少阳经、手少阳经也过这个项部。你看足少阳经起于木锐子，木锐子就是外眼角哈、啊、这个外眼角比较小嘛，叫木锐子。上底头脚下耳后循颈至肩上，那它循颈至肩上过颈部过肩上。然后这个手少阳经呢，是上冠轴循闹外上肩，然后从痰中上出缺盆上项下耳后上项部，那它也过颈项的，就是少阳经也过。所以足少阳经是主骨所生病者头痛还痛，是主气所生病者耳后肩闹轴臂外皆痛。你看这些，因为它这个经脉过这个位置，那它病了以后，它这些位置就会出现疼。这个督脉呢，还有一条督脉啊，就脖子的后，就是人体的后正中线，这个督脉脊柱沿着脊柱上去的哈，上连脑的，起于下脊之枢，病于脊里，上至风府，入脑上边，然后这个其病也脊强而绝。如果这条督脉病了以后，就会什么？就是腰，这个腰背降痛，脚弓反张，就会出现这种。这都是这个颈椎病的这些症状啊，是吧？
1: 对。
0: 这个十二经脉，包括督脉、任脉病了以后，都会出现这个颈椎病的表现啊。所以后边我就不再举例了。就是这个阳经的经脉，从直接过脖子、过后项的项背部的很多。阴经虽然不直接通过脖子，但是它是通过这些这个络脉呀、啊，或者通过这个经别呀、啊，间接的，然后这个过这个颈项部。所以呢，这个六经有病了以后，都可能会引起头背项背部的这个症状。所以在咱们六经辩证里边，就是一个颈椎病哈，它也不是一个死法啊，就一个颈椎病的一个特效药或者是一个方子。或者针灸的一个特效穴去治这个颈椎，不是这样的，还是要辨证论治的。
1: 是，你看。

0: 这么多的成音，是吧？阳经、阴经都会有，所以说这个一定要特别清楚。刚才您说了一个特别重要的穴位啊，像风池穴，是吧？风府穴，这些都是我们颈椎非常重要的穴位。那我们中医在治疗颈椎病的时候，常用方法是不是以按摩为主，还是说也有一些常用的方子呢？
1: 这个方法有很多种啊，多种方法都可以调整这个颈椎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第一项，最最常用的哈，大家也都知道颈肩腰腿疼的痛症的这种，还是多选用这个针灸的方法治疗，是吧？针灸。刚才我也给大家举例了，很多经脉过这个颈项部，是吧？所以这个颈项部有病了，疼了，那找什么穴位呢？咱们这个在咱们输穴学里头啊，针灸治疗的时候有一个原则，叫经脉所过，主治所及。就是你这条经脉从头到尾，它会经过很多地方嘛，是吧？只要经脉经过的地方，你这个它就这个它这个区域啊，这个位置出现的病变，你扎这条经脉上的一些穴都可以治疗。
0: 嗯，
1: 尤其是扎什么穴啊？就是这种疼痛类的病，扎什么穴呢？叫扎输穴。输呢是那个运输的输这个字儿，这是咱们针灸学里边的一个概念，叫五输穴的一个取穴原则。五输穴呢是颈行输元经合，就是颈行输经合这五个穴，它是有主治，它的主治是有规律的。颈主心下满，行主身热，输主体重节痛，经主喘可寒热，合主逆气而泄，就是这些穴位哈，它的主治范围这个是有规律的。所以你看其中说了，输主体重节痛，就是这个输穴运输的那个输，输主体重节痛，那也就是说疼痛类的病，那你找这个输穴它就是有效的。
0: 嗯，
1: 比方说咱们足太阳膀胱经，那它这个经脉受损了，这个经脉行经所过，有疼的这个症状。你看这个如果足太阳经脉受损，它会出现什么呀？是主筋所生病者，然后头细项痛，脊项背腰考果帅脚皆痛，就是从头到脚，然后这个地方就是经脉所过的地方都有可能出现疼。那这些地方出现疼了以后，你都可以找足太阳膀胱经的输穴。足太阳膀胱经的输穴是什么穴？叫筋骨，北京的筋，骨头的骨哈。所以你看，就一个筋骨穴，它就可以治疗这个从目内眦开始，到额头，到颠顶，到脑疼，脑袋疼，到脖子，到后背，到腰，到屁股，到后腿，到这个后腿肚子，到脚，包括脚趾、脚腕儿，它都治。
0: 看中医特别神奇哈、就是因为脚上这么一个穴位，我们上半身、上身所有的疾病都可以治疗。中医就是很有意思哈、看起来好像，这个不着边的一个小的一个穴位，但是它确实能够起到这样的效果，叫筋骨穴，是吧？
1: 对，所以这其实就是中医的这个灵活之处。其实它很多时候就是取类比象、归纳总结，最后提纲挈领了，最后就是可以说这一个穴，它能治你几十种病或者几百种病是完全可以的，并不稀奇哈。其实经常临床有患者来，比方说啊，这个患者头疼，那这个患者颈椎病，这个患者胳膊疼，这个患者腰疼，这个患者这个小便不通畅，然后这个我来了以后我都给他扎在筋骨，同样扎在这脚上的一个穴，那都缓解了，症状都缓解了或者好了，是吧？那外人看来好像不可理解。这个好像大家心里认为我颈椎病有一个专用的穴，我腰疼就有一个专用的穴治腰疼，然后我小便不通又有这一个，我或者我发烧就有一个固定的穴，那很可能到咱们这儿来以后，通过六经辨证一看，他疼的部位或者这些病虽然表面看出来不同，但实际上根儿呢都是足太阳经受损。
0: 嗯，
1: 那我扎的都是足太阳经上的这一个穴，就把这些病都解决了。这就是中医的，可以说你好像看起来不好理解的地方，其实这个用一句话来概括的就是经脉所过，主治所及。你这所有的这些病我都治，都用这个输穴就解决了。
0: 嗯，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非常神奇啊，但是也是需要我们大家去学习的，是吧？有些时候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关联，那头疼你从脚上去找一个穴位就能治好，听起来，但是呢确实是这么回事，因为它是膀胱经上的一个穴位，因为它这个经是从头到脚整个是串联下来的。好，
1: 对，所以呢那你知道这个原则了，你看看如果你比方说除了颈椎病的

0: 包括你身体其他地方的疼痛，你看这个疼压在哪条经上，然后你就找这条经的腧穴啊，手足都可以，左右都可以，那你就可以治这个地方的疼痛。所以很多时候就能取到这个笑如抚骨啊，就是这个非常神奇的这种效果哈。这种针灸呢，治疗这种痛症还是非常这个见效的。
1: 嗯，这个颈椎病除了筋骨之外，还有别的什么穴位吗？
0: 多了。你比方说，那同样是太阳经，这个脖子疼的部位，它有的时候局限，有的时候不局限，可能那个过好几个地方是吧？你如果是足太阳膀胱经部位的疼痛，那你就扎筋骨，筋骨是足太阳膀胱经的腧穴嘛，是吧？
1: 嗯。
0: 如果是你是手太阳小肠经上的一些这个经络经脉循行所过的地方的疼，那你就扎手太阳。这个小肠经上的后溪穴，那个腧穴叫后溪，那这个、
1: 哦、
0: 对后溪后代的后溪水的溪、嗯、是在手这个小指的末端哈，这个赤白肉际的这个地方，
1: 对，
0: 那个横纹的那个线那个末端，在这个位置。那这个后溪穴有俩呀，左右都有。筋骨穴，脚上的筋骨穴有俩呀，左脚右脚都有，
1: 对称的是吧？对称的，一个手一个脚上一个。
0: 对，那如果你这个疼的部位是在手少阳三焦经，那你可以扎中主，中主是手少阳三焦经上的腧穴，左右都有。如果是足少阳胆经的循行路线，颈椎那个部位疼了，那你就可以扎足少阳胆经的这个腧穴，叫什么？叫第五会。
1: 第五会
0: 的第啊，土地的第五，一二三四五的五，会开会的会，第五会，就是你其实。不用，哪怕我记不住穴位也没关系，你临时查都是可以的。对，你只要记住原则，疏主体重节痛，经脉所过，主治所及，那就可以去取这个穴了，是吧？那是阳明经呢，那你找阳明经的腧穴；如果少阳经呢，就找少阳经的腧穴；这个厥阴经呢，找厥阴经的腧穴。就这样一个原则，你可以开出来十几个穴位，或者是这个几组穴位或者十几组穴位都就开出来了。
1: 嗯，你看，其实中医里面它也是有规律可循的，是吧？就是我们一定要记住，像这个腧穴啊，各个阴经或阳经的腧穴一定要记得它。这个呢，就是主要治疗这个啊疼痛啊什么的、酸胀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个一定要记得。但是我觉得里头条条款款很多呀，是吧？
0: 如果很复杂，
1: 难记，不好
0: 记啊。如果觉得复杂不好记啊，那就再教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呀？就是。阿是穴，哪儿疼扎哪儿。
1: 哪儿疼扎哪儿。
0: 啊，就是阿是穴。阿是呢，就是这儿疼，一阿是是吧？这阿是穴就是哪儿疼扎哪儿，这也是一个可以说最最起码的、最最浅显的一个方法了哈。
1: 就近取穴的这样的原则。嗯，
0: 对，就哪儿疼就扎哪儿，它能把气调到这个局部来，然后也能相应的缓解这个地方的穴位这个疼痛啊。这个是阿是穴，这个针灸取阿是穴。刮痧和拔罐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刮痧和拔罐的时候，其实刮痧刮的部位，拔罐拔的部位也是阿是穴的部位。
1: 嗯，
0: 啊，就是你哪块不通，那你就扎哪儿，那你就拔哪儿，那你就刮哪儿，是吧？这个那这个就能针灸刮，可是刮痧拔罐并去一半嘛，是吧？尤其是一些不太重的那种这个颈椎病啊，刮痧拔罐是可以解决的。你像这个刮痧的时候或者拔罐的时候怎么拔呢？看脖子。脖子从风池到大椎穴，这是一条线。从风府呢到颈根，脖子根这个地方啊是一条线，正好这是两条线，加上一共就是脖子可以分三条线嘛。这个两个风池到颈根，然后风府呢到大椎，这是三条线是吧？
1: 嗯。
0: 这三条线可以刮一刮痧。脖子颈椎部位难受的人呢，刮完痧以后那个出的痧还是黑紫的呀、鲜红的呀，是吧？它会出这种痧，痧出来这个地方就松开了。
1: 嗯，我想问一下，说到这个刮痧了啊，就说刮完之后它，呈现的颜色往外冒出来的这些，怎么说？这个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呢？看颜色还是看它出的量，还是说这个皮肤怎么样？
0: 那个刚开始刮的时候哈，这个可能出的少，接着再用力的刮，或者这个刮的时间只要够了哈，力度够了。痧就出透了，
1: 嗯，
0: 是不是出透了以后你再刮就不怎么出痧了，
1: 嗯，
0: 就不再有新痧出，这就算出到位了。到位了以后，这个人的轻重程度不一样， 人的体质元气厚薄也不一样，它杀出来的这个也不一样，有的是黑紫的，有的就是紫包啊，一个就是大紫包，有的是黑紫的，再有的就是红的啊，有的不怎么出，点状的出一点，有的不怎么出，气很虚的人也不出这个，而且随着你多刮几次以后，这个沙出的越来越少了。
1: 嗯，
0: 它这个这个沙其实就是身体里组织间隙的一些病理产物哈，这些沙排出来了，人就松开了，人就舒服了，
1: 就垃圾废物要排出来、
0: 对，脖子上可以按着三条线刮，后背部呢就从大椎一直到这个鸡胸带那个位置，然后从然后再刮这个脊柱到这个肩胛骨内侧的这条线左右两条哈，然后再刮一刮这个肩颈，就是这个肩这个位置，扛肩脖，咱们专业名词叫肩脖，就是咱们扛扁担的这个位置哈，这个地方我们刮一刮，然后呢再把这个肩胛骨这个窝里头再刮一刮，基本上这个可以说脖子刮了，后背刮了，肩这个地方刮了，这个沙就刮到位了。
1: 嗯，
0: 那刮完以后，这个可以说也像卸下了一个千斤的重担一样，人也是很舒服的，拔了罐以后也会很舒服。
1: 嗯，这都是从人体里面排出一些废物垃圾，对人体这个气血有阻碍的、有害的一些物质啊。具体我们可以，说说都是什么东西吗？
0: 这是病理的产物，我们就要寒湿缠浊，就这些东西。你具体做西医的检查呢，到底里边是什么就不知道了。那西医是理解不了刮痧的，他认为这是毛细血管破裂。这个认为对身体是有损伤的。实际上如果真的是毛血管破裂的话，那你这个地方肯定是越刮越疼的。
1: 对，
0: 它就疼，但是实际上是这个地方疼，咱们刮完痧以后它就不疼了，是吧？实际上刮的是什么，就是你组织间隙里头的或者血管里的这些垃圾它就渗透出来了，
1: 风湿邪痹。
0: 对，就是刮出来的。刮痧拔罐这是解决的，这是咱们老百姓就可以用的。
1: 对，
0: 还有一种可以自己在家里用的方法是什么，就是热敷。热敷呢，就是你可以弄个大盐包，然后这个炒一炒，把盐炒一炒，用个布包起来，这个敷在这个疼的地方，是吧？也可以砭石，用那个砭石或者用石头，然后那个卵石、鹅卵石什么的，这个蒸热它或者煮热它，煮热了以后放在你这个这个疼的这个位置，或者一些中药包，把它蒸热了以后。这个热熨就像熨斗一样，在你疼的地方这个开始熨，这个熨贴，这些方法都是可以的啊。刮痧、拔罐、热敷，咱们大家都可以有做，或者按摩。不专业呢，能找专业的找专业，找不了专业的哪儿疼你自己揉一揉，或者让家里人给你揉一揉、捏一捏也是轻松的。是。如果找专业的，那肯定咱们有相应的非常专业的手法，一指禅呐、滚法呀、揉法呀、捏法呀、这个震法呀、颤法呀，这些都有哈、这些有专业的手法。没有那就自己怎么着捏一捏舒服就怎么着就行了，这都是咱们可以做的。另外呢，还有这个刺血的方法也是非常好的，但是这个专业刺血不同的类型，刺的位置也不一样，这是刺血哈。还有呢，就是咱们自己能做的就是功能锻炼，学这些这个颈部的这个保健操，还有各种的运动，跑步、健身。或者做一些器械的这个锻炼哈，虽然不直接锻炼脖子，但是你锻炼别处的时候，气血一周流起来的时候，经过脖子的这个气血也多，所以对它也有很大的这个缓解的作用。
1: 我碰到一个这样的朋友啊，就是他特别喜欢游泳，不管是夏天还是秋天，但是他一到那个凉水里面，像现在这个季节去游泳的话，他的颈椎就很明显就觉得不舒服。那我觉得这是不是凉水刺激的，所以说这样的朋友尽量的还是少游泳比较好。
0: 他这个地方肯定是有不足的，哪个地方疼，哪个地方容易受风受寒，他哪个地方的气就不满了。那个是，其实这个平常颈椎不舒服的人哈，你看他的体征，你都能看出来。教给大家一些小的这个小妙招吧，你怎么人一看这个人就是颈椎病呢？一看他的脸就能看出来。脸看哪儿，就是这个眼睛的下边的外侧，就颧骨的上沿这个位置。眼睛的下边这个位置，一般是这个地方长斑的，或者特别松弛的长斑的，这个地方颈椎这些人颈椎都不好，就都不舒服的哈。然后舌头一伸出来，是三角形的舌头，就舌尖是三角形的，他的这个上气都不满，就是肩颈这个位置气都不满。咱们舌头是不是应该是个圆钝形的呀？
1: 是。
0: 这个舌头其实就是一个人， 就是一个躺

0: 舌的人，或者是一个趴着的一个人，舌尖是头，然后这个舌正中线是人的脊柱哈，舌的外沿呢就是人的肩呐、臂呀、手啊、腰啊那些位置。你这样一看，一看他的舌头从三角舌尖这儿是个三角了，然后不是圆形的了，不是圆形，是个三角了，那就代表他肩颈这个位置的气不满，气就撑不起来嘛，是吧？所以他肩这个位置是不舒服的。这是看舌头，另外看什么？看体型。如果那个这个人走路啊或者干什么老抻脖子，就这样的人啊，抻脖子的人他容易颈椎不舒服。再就是脖子后边有个大包，就大椎穴鼓一个大包的人，
1: 富贵包。
0: 有的对富贵包，有的富贵包不太大，就拳头那么大，有的富贵包是非常大的，都得有那个锅盖那么大哈，挺大的那个富贵包，这样的人他颈椎都是很难受的。
1: 很多一些专家，我不知道这个专家到底是不是真正的专家，说这个有了这个富贵包一定要小心会有脑梗的可能，是吗？
0: 啊，对，因为你这个地方就是过这个脖子这些地方的经脉都不通，长期的不通就形成了瘀滞，有形的这个瘀滞，它都堵了，气血不能上头了嘛，通不过去了嘛，是吧？也可以这样去理解，这个或者后背硬的，就像这个非常硬啊，像个案板一样的。这个然后你摸着这个肩胛缝啊或者这个后背这个地方咯楞咯楞的，就跟那个糖葫芦块一样，那个一个一个的结节这样的，颈椎肯定是不舒服的。
1: 所以说就说我们还是要通过自己的这个比如说针灸啊按摩呀刮痧呀是吧，这样的一些方式把我们颈部的气血经络疏通了是吧，这样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对，平常大家呢也在生活调摄上要注意，你比方早点睡啊，不要熬夜，让人的阳气满起来，气足了才能往上顶啊，是吧？这个上焦才会气才会满。早点睡，不熬夜，静生冷，不要伤你的阳气。进去酒，酒也耗你的精嘛，是吧？精没了，气更没了，精来化气嘛，是吧？另外呢，少房事，少漏精。再就是平常工作当中、学习当中、玩手机的时候、玩电脑的时候，这些不要长时间的低头啊、俯仰工作。生病起于过用，你这个脖子出现问题，颈部出现问题，你一定是用它用的。这个不对了或者用的过了就会出现这个颈椎病嘛哈。再就是你平常的这个避风啊保暖呢 啊戴个围脖戴个围巾啊什么的哈，冷的时候风吹你的时候
1: 到了戴围巾的季节了，你看现
0: 在对都要注意这些，
1: 是
0: 这些事情都做到了，然后再经过正确的治疗啊，相信大家这个颈椎病就能得到很好的缓解。
1: 好，今天陆主任给我们讲了很多关于颈椎方面的一些这个中医角度的一些解释，还有西医的一些分类啊，讲得非常详细。你看卢主任对西医也特别了解，不光是中医方面的东西特别的通，西医方面呢可以说是中西医来回的两个不同的领域来回的对接，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的，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另外谈到了最后的生活当中一些注意小事项啊，就是我们颈椎应该怎么样保护它，因为毕竟我们人体的这个零件啊用一次就是慢慢的它这个磨损啊就会越来越大，所以还是要从生活当中一些小细节做起，这样的话我们的身体会越来越好。因为颈椎它是一个连接头部和胸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枢纽吧，是吧？你气血如果不通的话，这个心脑血管马上就会出现一些这样的问题。好，非常感谢陆主任讲解，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1: 再见。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5: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 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好，朋友们，到这儿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欢迎大家锁定 FM890 来关注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我们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

在燕赵戏剧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

0: 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小戏呢，12岁开始小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金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金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着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

0: 借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的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载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走，通宵去，
3: 明天还得上课呢。
2: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3: 嗯，有道理。
2: 抽一根。
3: 我不会。
2: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3: 那好吧。
2: 来一个。
3: 这可不是好东西。
2: 谁的青春不疯狂呢？
3: 那我试试。
4: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3: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3: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3: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6: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9: 汉高祖刘邦

0: 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专利天下的周厉王贪得无厌，这个人贪婪可不是什么好事，不知不觉中就会众叛亲离啊。周厉王贪婪的简直都有历史之最的美称了。什么叫大山呢？怎么叫大河呀？大树、小草、耕种的土地，这么说吧，全是他一个人的。老百姓衣食住行离不开这些东西，那好办呢，给我上税吧。这些奴隶们就不敢多说了，为什么没有人身自由？可是还有一批国人呢。什么叫国人呢？就是国都附近的那些平民百姓，还有那些手工业者、小商人们。这些人有自由，可是这眼看饭都吃不饱了，再混着比那奴隶还惨了。那奴隶最起码还能管点饭，我们找谁去？大伙逼迫之极，拿着武器出奔王宫造反了啊！公元前841年，国人暴动，周厉王可傻了。周厉王马上就把那赵公给找来了。怎么办呢？跑啊！赵公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大门您是出不去了，现在您赶快走，走小门啊，然后你得奔着东北，顺着渭水加紧速度的跑，过黄河，走汾水，您走的越远越好哦。这赵公已经替周厉王把后路都想好了，他早料到迟早有这么一天呢。最后这周厉王跑哪儿去了？跑到了治这个地方。治是哪儿啊？就是现在山西霍县东北呀。不容易，您想想，他打陕西长安一带，所谓镐京，一口气儿跑到山西霍县，这可是亡命天涯，告别了繁华。周厉王流亡了。那么这帮愤怒的国人呢，并没有因此而平息怒火，冲进王宫一看，没找着周厉王，把这王宫给他砸了吧。好家伙，愤怒的群众，这嘎子，什么叫珠宝啊？怎么叫楼阁呀？能砸的砸，能烧的烧，好可怜呐。一个王宫化为灰烬。周厉王走了，他的孩子们呢？其中那位太子叫季敬，这敬啊没地儿去了，一个劲儿拉着赵公的衣角，您得管着我呀。赵公一看，那我管着你，你就跟我走，回去。

吧。现在王宫这片混乱，赵公也没办法了，他也不能说挺身而出，你们别烧，那连赵公也完了。厉王一走，他带着寂静从后门回自己家了。人多眼杂，有人就看见了，哎，那像太子，哎，在哪儿呢？这刚才我看一晃，打后门转出去，左转右绕，头里领的那个大概是赵公，不像，那咱奔赵公那儿吧。这帮国人想明白了，斩草就得除根呢。到了赵公府，呼啦一下就给围上了，在外边是叫吵不停啊，叫赵公出来。赵公毕竟是不做亏心事，他不怕鬼叫门呢，他知道冤有头债有主，这帮愤怒的国人要杀的是周厉王全家，是国君，跟当臣下没有直接关系。很坦然，老夫一心为国，怎奈国君不听我良言相劝，诸位将老夫唤至门前，你们想怎样啊？想怎样？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瞅瞅他，我们倒不想难为您。老大夫，我们想问问太子在哪儿啊？什么？太子？太子可能已经死在王宫之中了吧？啊，都是被你们给打的呀，老夫怎么知晓？你得了吧。哎，看见没有，他脸可有点红啊。赵公还真就脸红了，是吗？这老头不会撒谎，哎，这一撒谎心里边不得自在。我们可看见了，有人盯着你，把太子敬领到你家来了，你还想抵赖吗？哪有的事儿？我说老大夫，您要是果然不承认的话，那我们可就不客气了，我们冲到府中，我们搜一搜怎么样啊？到时候别说伤了你们家中人。哟，这个群众一呼百诺，那就跟大海的浪涛一样，哇哇喊什么也听不见。赵公也傻了，那真冲进来就麻烦了。好吧，既然诸位都看到了，老夫也不隐瞒，你们也不必毁了我的家事。等一等，我让太子出来跟大伙相见。哎，这就对了。怎么样怎么样，要不说砸他老家呀，他还给咱们装呢。你快点啊。赵公转身进去了，叫过来妻子，叫过来儿子，也请来了太子敬。没说话，老头先哭了，一把把儿子拽到跟前呢。儿子老大不小的了，快30的人了，老头把儿子抱在怀里放声痛哭啊。这儿子哭傻了，爹怎么了？孩子，你怕死吗？这他夫人不干了，大人此话怎讲啊？嗨，赵公长叹一声啊，我既食大周俸禄，就得为国分忧啊，现在他们要杀太子敬，我看咱们的儿子与太子年纪相仿，倘若换上太子的着装，可以替太子一死啊。太子敬扑通就给赵公跪下了，使不得，哎，你今日是太子，明日就是国君，哪有君给臣施礼的呀？这当臣下的对这君君臣臣的礼节十分讲究，赵公跪下把太子给扶起来了。闲言少叙吧，赶快换衣服。赵公的儿子也深知礼仪呀，既然父亲有命，那是父亲的命令，自己只能顺从啊。拜别了父母，换好了太子敬的服装，就被赵公领出来了。来到大门口，众人的眼珠子都起了红线了。没错，就穿这色的，就穿这色的，那可不嘛。离这远根本就看不清五官，有几个证人还跳出来给指呢，就他刚才就背上，你转过去我们看看。没错，哇，愤怒的人群一拥而上，赵公往后头一撤身，最后又看了一眼自己的儿子，这帮人把这假太子拉到人群中来，乱棒齐下呀。好家伙，不大会儿的功夫，赵公的儿子血肉模糊，是气绝身亡，在嘈杂

0: 的人生中，赵公听到了一声爹的呼唤，他没敢吭声。大伙儿也以为这人是打糊涂了，大概以为叫爹能饶了他，或者是喊的是天，谁没听清，顾不得了，打死就完了。赵公知道这一声是呼唤自己呢，关上门道都走不动呢，就这样救了太子敬一命。周厉王逃到外地流亡了，皇宫被烧了，但是国人们并没有说打算把大周的天下给推翻，他仅仅是在都城镐京这一块，他们就是想泄泄私愤，国不可一日无君呐，现在谁能出面当君主啊？没有了，太子都打死了，怎么办呢？两位贵族领袖，一个是赵公，一个是周公，这就不是当年的那位周公赵公了，是他们的后人。二位是皇亲贵戚啊，两个人联合执政，所谓周昭共和。这一段时间，西周天下没皇帝，就俩大臣说了算，周昭分工明确，一共执政了14年。为什么执政14年呢？14年那时候周厉王死了，周厉王这么一死，这全国各地出现了好多情况，有的是大旱，有的是水患成灾。周公赵公一商量，得了吧，现在周厉王一死，老百姓心中的怒气也就消下来了。周厉王遭了天报了，为什么谥号为厉呀？这个厉不是好词儿，这跟那文王武王那谥法那差别大着呢。文治武功，你这讲出去多好听啊，这厉怎么讲啊？按照古代谥法书上解释，杀戮无辜者为厉。这周厉王可不这样吗？这脾气上来逮谁杀谁，他也死了，上天也报应了，那这老百姓心里边就平衡了。那下一个皇帝是谁呀？那不能老是你们二位呀。周昭就把这太子敬给请出来，当年被打死的那是赵公的儿子，这才是真正的太子呢。就这样即敬继位，这就是周宣王。周宣王当然要善对周昭二公啊，没有人家大周香火那就断了。所以周宣王年轻的时候可以说是奋发图强，历史上称为宣王中兴嘛。那大周天下得到了缓和，老百姓生产劳作也有了激情了。可这君王跟普通人也一样，都容易骄傲自满，又没有很高的修养，没有君子人的情怀，就容易飘飘然。周宣王也这样，年轻时候取得一点成绩，赶到了老年，他就有点忘乎所以了，刚愎自用，独断专行啊。再有不同的意见听不惯了，当年的周公昭公早已经年老辞世，那他呢说了算，说习惯了，清兵打仗，征伐少数民族，这是他的特点。哎，国富民强以后就要炫耀武功嘛。有一次打江戎，哎呦，大败而归啊。这江戎在西边，戎族是游牧民族，经常来抢点东西什么的。周宣王抓一差半错，跟人打起来，结果身陷囹圄，全部军马不说100%撂那儿了吧，反正没剩几百匹战马，没有几十辆战车，把这位周天子保回来了，大部分人全死了。跑到太原这个地方，周宣王可急了，他下定决心要整顿军队再次反击。怎么整顿呢？就这么点人，这么点车了，能干什么大事啊？在太原料民吧。料是意料之料。什么叫料民呢？就是清查户口，看看太原这地儿有多少人，男女分配是多少，年纪上下有多大的差距，然后能当兵的就征为兵役呀，能交税的你就给我交钱。这太原当地的老百姓受不了了， 您这倒好，打了败仗到我们这儿挖地三尺啊。老百姓是怨声载道，闻讯从都城赶来的几个大臣也是连忙拦阻，国君不能这样做呀。您忘了，先昭王屡次南征，终将不返呐。先穆王今年游猎，劳民伤财，这连年的征战未有所获，何必再伤及无辜啊。此次若廖民招来民怨，周昭共和之事难道国君就忘了吗？这哪位呀、啊、说的每一句话都扎着周宣王的肺管子。周宣王定睛这么一看，你，哎呀，是你呀。谁呀？上大夫杜伯。这杜伯年岁可不小了，仗着自己有点资历，老臣了，说话比较直啊，有点教训的口吻。周昭王南游不返，不坐那粘起来的船沉里边的吗？淹死的。周穆王是一个旅游狂人，那霍霍多少钱呢？周厉王就别提了，就是你爹专利天下，人家没好意思那么说，仅仅提醒了一句，你忘了周昭共和了吗？周昭共和就是因为国人暴动啊。周宣王感觉这句句扎心，每个词儿都那么刺耳。杜大夫，你有何德能敢指责君王啊？扑通，杜伯给跪下了。国君，我绝无指责之意，做臣子的理当进谏忠言，如若国君执意廖民的话，老夫愿意以死相见。杜伯这脾气也上来了，这话你听不出来忠言逆耳吗？你要是非这么做，把我先杀了吧。好，我寡人成全你。来呀、啊，把这个千里迢迢赶来的杜老儿，杜老儿啊，急得都骂街了，给我推出斩了。慢来，旁边又过来一老头，扑通给跪下了。国君息怒，我听杜大夫句句有理，何必斩杀大臣呢？暂息雷霆之怒，从长计议吧。嘿，周宣王一看今儿这别扭事儿都让我赶上了，打了个败仗想捞点钱吧，你瞧这帮老头这么讨厌，这哪老头啊？一看好，夏大夫左儒，合着这上下大夫都跟我对着干呢。气得周宣王恨不得马上宣布解散内阁，重新组阁。组阁啊，这两位行政要员都不听我的话，那哪行啊？左大夫，你怎么敢违逆君命啊？左儒往前跪爬半步，国君，国君是天，臣下怎敢违背天意？但是国君若是有错了，做臣子的怎能不直言进谏呢？我并非违逆君命，您是我的君，杜大夫是我的友，倘若君是有非，我应当逆友而顺君呢，我听您的。倘若君非有事，我左儒理当逆君而顺友。谁对谁错我分得明白，谁对我听谁的。话说得很客气，军师有非了，什么顺军逆友了，反正最后结尾就是您还是不对呀、啊、我们哥俩是正确的。阿杜，周宣王急了，你以为我不敢杀他吗？国君倘若真要杀了杜大夫，老朽愿意陪他共死，你连我一块宰了吧。好，气得周宣王都快结巴了。我就连你一块儿杀，呼啦大伙都跪下了。怎么的？人家杀的人太多了。国君息怒，手下留情。周宣王受不了了，面子下不来。好吧，暂饶左儒不死，这杜伯着实可恨，给我推出斩了。这杜大夫长叹一声啊，哎，大周国运岂能久长啊？嘿，周宣王一听还敢跟我耍闲签儿，快点给我杀了。推到外边， 行刑手都不忍下手，这老大人没说什么错话呀。感情这打仗不光是大臣反对，当兵的也逆反，这生离死别的事儿，谁喜欢总经历呀？老大夫还有什么话要说吗？杜伯仰天大笑啊，我杜伯无罪而被诛啊，倘若死后无有什么魂灵也就罢了，如若有魂灵的话，我在3年之内必来擒这昏王的魂魄哟。大伙儿一看，行行行，赶快动手，别让他再说，再说连祖宗八辈都骂出来，咔，一刀把杜伯脑袋给剁下来，提着这杜伯的人头，信得大帐回令。周宣王一看，好，杀得解气，还料民吗？得了吧，先等等吧。周宣王也没心思打仗了，起驾回宫啊。这何许的呢？杀了大臣，带着这一帮人，他回来了。左如这哭了一道啊，左如跟杜伯关系很好，两个老臣是好朋友啊。杜伯死在异地，他是无话可说，赶回到京都的家中，安排安排后事。左如就在自己的府上是自刎而亡。周宣王正式升殿，一看，怎么缺俩人呢？上大夫被自己宰了，下大夫呢？下大夫自杀了。啊，周宣王真见傻，没想到左如果然是话不前言呢。你不杀我，我也得自己死喽，我才对得起老朋友啊。周宣王半天没吭声，都说了些什么呀？有人嘀嘀咕咕的讲了，那天杀杜大夫的时候，他说要变厉鬼来抓您。哎呦，周宣王一哆嗦，左如怎么讲呢？左如没说什么。家里人说他只是安排完了后事，哭了一阵子就走了啊，这还好点。周宣王打这儿起就算神经衰弱了。怎么神经衰弱呀？这晚上睡觉老做噩梦。姜皇后一劲儿劝他，国君不必忧虑，以后再有这样的事情出现，您稍安勿躁也就不会铸成大错了。是啊，周宣王后悔了，打算重重的抚恤一下这杜伯的家属，结果一找人家全家都搬走了。搬哪儿去了？搬到晋地去了。哎，那是跟我结了仇喽。就这么提心吊胆的过了3年。怎么提心吊胆呢？周宣王真怕杜伯变成鬼来抓自己。赶到3年即将过去的时候，周宣王一算没几天了，嘿嘿，什么事儿没有。看来这杜伯诚心是说这话吓唬我呀。妻子也看出来了，姜皇后提醒您呐，不用在宫中老这么闭门不出了，阳春季节干嘛不出去打打猎？周宣王喜好游猎吗？太喜欢了，文武大臣陪着到东郊行为采猎。周宣王还特意颁布命令了呢，不能伤及百姓的庄田，对百姓要客气，走那大道，进山走小路。自从冤杀杜伯之后，周宣王对老百姓比原先仁义多了，天儿也好，打猎的儿郎们个个奋勇，人人争先，不大会儿的功夫是满载而回呀、啊，野兔啊，梅花鹿啊，还有两只狼。哎，周宣王很高兴，眼看就在这山里要转出来了。周宣王的车仗正在前面行进着呢，突然就听到前方对面鞭声这么一响，稀啦啦啦啦啦啦啦，战马嘶鸣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迎着周宣王的车来了一辆。周宣王纳闷啊，这刚才来的时候有人都清过山了，没听说国军打猎，大伙一块老百姓都跟着的，那万一有人要刺军怎么办呢？这谁这么大胆呢？周宣王定睛一看啊，眼珠子好像没瞪裂了，来者正是上大夫杜伯。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了。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3: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0: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1: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
0: 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2: 哎，知道了。而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 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1: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
0: 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
3: 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
4: 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 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你看这上面写的，
5: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1: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6: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7: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1: 干什么呢？
2: 赶路的商人。
1: 姓名？
2: 陈日宇。
1: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1: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3: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4: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5: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

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邑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邑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些伤员。
8: 大林合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7: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7: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7: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2: 人生如马张贴，
7: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2: 这话吗？
7: 爸，爸，妈，
1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7: 没，
10: 没有。
7: 我做了一场好梦。
1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4: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5: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6: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7: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6: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7: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6: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8: 元帅，
19: 陈毅元说的对，
18: 商会
19: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20: 我一定支持，
21: 没有什么可能。
18: 商会山前要渡过难关，
22: 我一定，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5: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6: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3: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7: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4: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7: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5: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7: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5: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7: 先锋

0: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眼神坚毅，
1: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0: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 愿意。
0: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 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2: 老爷，哎，你们要干什么？
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1: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1: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0: 等等，等一下。
1: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 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 第一笔，有光，哦，还在这儿。
0: 是唐通庆，
1: 他还在。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0: 我会把你。 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 先锋
0: 从
1: 这里
0: 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太久，太久了。
1: 是啊，好久。
3: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4: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嗯，中南海的会客室。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3: 不过什么呀？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 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5: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

0: 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0: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2: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说不上特别，不过。 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你的身体，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0: 疼吗？
2: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
3: 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0: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3: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
4: 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你们吵架，吵完了？哼，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不大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5: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4: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税。
5: 见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笑>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0: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间，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
6: 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 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 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

0: 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
0: 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2: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3: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2: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3: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2: 一、二、三。
3: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4: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3: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5: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4: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5: 哎，走，哎，走，都脱，快跟上，
4: 快跟上。
3: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5: 哎，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4: 别说掉颗牙，就是活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3: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
0: 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6: 军略要地，徐州解放。
7: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2: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4: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一枚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咱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 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0: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0: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3: 必须夺回来。
9: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欢迎您继续收听咱们的生活大咖购。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很多的超值好物。当然请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400-637-1818。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精挑细选的好东西，那么今天这款东西我要跟大家这样说啊，反正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而且呢，我每次去那些海鲜自助去吃那个自助的时候，我一定会多加一点这个东西，不然的话你真的到后面就没有了。而且呢，它是限量供应的，你就是即便再贵的海鲜自助你也不可能敞开让你吃，因为它真的很贵啊。是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三文鱼。哎，说到三文鱼，我相信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这是一种非常美味而且又健康的一种食物，但是唯独是什么，产量稀缺，所以价格很贵。那么今天呢，为了让大家吃到平价的三文鱼，我们给大家专门带到了我们的合作商，我们的渤海深蓝的大品牌，也是我们合作很多次的一个非常优质的供应商啊。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厂方的王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这款好的商品。王总您好。
3: 星辰好，那个大咖购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又见面了。今天我带给大家的这个三文鱼罐头，首先我们的三文鱼产自是太平洋的北部，它是一种深海鱼类，捕捞起来的话是特别的困难，并且的话它这个捕捞这个三文鱼为什么是三文鱼贵呀，就是因为它在捕捞的时候必须得有一个许可证，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它在每个国家都有一个配额的制度，每3个月的话才能出海捕捞一次，所以说的话它这个三文鱼的产量的话在家少，所以说价格的是特别的昂贵。
2: 难怪就是即便再贵的那个自助餐海鲜自助餐它都是限量供应的，它不可能是给你敞开供应，你可能有时候你去的晚可能就没有了，是吧？
3: 是，所以说，但是大家今天放心，我今天给大家带了三文鱼，我保证让大家吃平民的价格。
2: 我特喜欢您这句话啊。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三文鱼是好，但是平时你看要么去市面上买就特别稀缺，可能买不到，很多那种特别大的有这种进出口的这种超市才可能看得到这个三文鱼。要么就是什么呢，咱们平时呢你就是去那个自助餐，咱们那么贵吃那么一点儿，所以说如果能够让我们在家里能够敞开吃这个三文鱼，我相信也是很多朋友的一个梦想啊。它就是一，我刚才听出来了，一是它就是捕捞得需要那个专门的捕捞证，而且是有配额的，是吗？
3: 对，是。第二个的话就是三文鱼的话它必须得用鲜，它就必须得冰鲜，就是说我们在捕捞的时候要1小时之内马上要取出它的内脏，清理完制毕之后的话我们要进行一个急速冷冻。所以说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说相当于是价格的话在运输当中的话也是比较昂贵的啊。
2: 就是说咱们得需要把它那个在现场就处理好，然后给它为了保鲜嘛，急速冷冻之后呢再运输回来，这样的话它整个的营养成分什么的保持的会更好，是吧？
3: 是的。
2: 然后
3: 到了工厂之后的话我们要去头去尾，去到上面的鳍去皮，再然后的话再片肉这块的话，包括的话我们全部都是人工去解决的。还有的话就是因为三文鱼的话里面的话就是大刺小刺比较多，我们人工去刺。这个还有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啊，我们的这个鱼肉的话我们是上锅是蒸熟的而不是油炸。为什么要上锅蒸呢？第一就是让我们的话就是说营养，三文鱼最主要吃的就是营养嘛，营养的话让我们是全部都保留住了。第二个的话就是蒸出来的这个鱼肉的话是更加鲜美的，其次的话就是蒸出来的鱼肉的话人体是更易吸收的，所以说我们保留的是上锅蒸的这个工艺。蒸完了之后的话我们再次人工手工的去把它掰成块，称重装罐，然后机器灌汁儿，然后我们再高温杀菌出厂，这样的。
2: 您这说的过程中我就替大家尝过了，我觉得这个蒸出来的这个鱼呢它首先它不像那个炸过的那个它发硬发死那个肉，是吧？
3: 对，
2: 蒸出来之后它是怎么说，它有一定的那个嚼劲儿，但是呢它不是那种特别硬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它那个这样吃起来它那个鲜活度是有的，而且它那个汁水的含量是在里面保持得很好。
3: 对，因为蒸完了之后的话，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这个汁儿的话，一吸收在里面，哎呀，你咬一口之后的话，那个汁是往外流出来溢出来的，是不？
2: 真的是满嘴满嘴留香。而且我觉得这个蒸鱼，咱们都很多朋友都知道，蒸鱼它是保持鱼的营养是非常好的一种烹饪方式了啊。因为咱们说这个好东西得需要好的烹饪方式，不然的话就浪费了。因为这个三文鱼里边它的这个营养成分真的是别的鱼没法比的，是吧？
3: 那当然了，所以它营养的物质的话也是特别高的。为什么说这三文鱼的话在众多鱼当中呢，它营养物质是最高的？首先它是深海鱼，它含有25种的脂肪酸，其中有16种是不饱和脂肪酸，相对百分的含量的话是71.9了。它还有其他的什么，相当于是那个像我们所知道的什么钙、铁、锌、硒啦、维生素啦，这些的话它都含有，对我们身体的话都是特别有益的。所以说咱们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的话我建议大家的话可以多吃点这三文鱼。
2: 没错，而且呢咱们都知道这个好的 EPA 啊 DHA 啊，这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我们就不用多说了。这种高蛋白低脂肪而且呢味道这么好吃的三文鱼拿回家咱就不用自己操心，不会做了，所以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啊。而且我看看咱们对咱们这个是马口铁的这种罐子的，这一罐呢是150克的，而且固形物含量很高，都在65%以上啊。因为我知道咱们这个平时可能也有的也就40-50，是不是？这个是高于很多友商的标准了啊。
3: 除此之外的话，你看没看里面的话，我们没有任何的豆，没有任何的辅料。
2: 对，全是鱼块啊，都是大块大块鱼。刚才王总也给咱们介绍，这都是手工给它挑完刺儿之后掰的，你不用担心有刺儿。然后呢，这个大块大块的鱼肉。你放到嘴里去吃，哇，这种感觉真的很鲜，就好像是把那个刚刚打捞上来的三文鱼给你锁鲜到这个罐子里的那种感觉，能吃到大海的味道啊。
3: 你正常你上那个咱们自助餐的话，你吃三文鱼都不可能让你这大口朵颐的。
2: 对呀、
3: 啊、
2: 你还得抢啊。
3: 是，所以说的话就是说今天的话真的我接下来的话要给大家就是破价，让大家真的感到话哇塞，这个价格能拿到这个真的超值。
2: 这也是我特别想问您的，我就因为这个真的很贵，我知道，所以我这个价格预期呢就是在心里直打鼓。我真的能像您说的那个让我们吃到平民的价格吗？
3: 今天的话市面上一般的话像100克14.9，150克的话我们都卖19.9。像它正常来说的话150克19.9，像市面上的话它固形物只有50%。但是今天的话我给大家是65%的固形物。相当于你10罐的话我们相当于199了，对不对？但是今天我带给大家的话不是10罐，我199的价格不变，我给大家再加赠5罐，就相当于今天大家拿走的是15罐150克。固形物含量能达到65%的这个三文鱼罐头。
2: 我听明白了，就是说市面上现在大多数卖的都是100克的，还卖大概十大几块钱呢。咱今天是升级加量装的，是150克大罐的。然后呢，这个价格呢，就是今天给我们199，十罐再送我们5罐，是这个意思吧？这样15罐到手199，其实按说呢，这199你可能平时出去吃顿自助餐，可能连那一位的价格都不够啊。但是我觉得199的价格让我拿回去15罐，虽然它很合适，但是我觉得是不是能我再努努力，再给您多要出点来，这样的话让我们吃的更加的那个啥一点。你也知道我们，
3: 我给你算个价啊，就是现在的话，你去某猫某宝，你可以随便去看啊。现在的话，咱们整条的那个三文鱼，5斤的话，它一般都是卖200大几的，平均到1斤的话，都将近50块钱。咱们150克的罐头，我就光鲜鱼我都到了将近140克了。所以说，你正常来说的话，咱不用算其他的人工什么汁儿什么的，你就光这鲜鱼的原料的话，我们都15-16块钱。所以今天的话，我给大家的话，19915罐，你说还贵吗？对不？
2: 您这么说确实是那个啥，但是呢咱不是想让大家真的是多吃两罐吗？你看这夏天到了，咱们不愿做饭的直接给他弄个盖浇饭呀、盖浇面呀，直接打开一罐就吃了，省得做饭了，是不是？这样我也不多要了，我也不给您狮子大张�嘴了。这样王总，咱们就给大家凑个20罐行不行？19920罐。
3: 你这不是狮子大张嘴。
2: 我觉得我这已经非常留前面了。行吧，
3: 星辰，咱们都是老朋友，今天开场的话我把话我也扔出来。
2: 对，
3: 我今天让大家花就平民的价格199块钱、我让大家吃到的三文鱼就是让大家敞怀吃，我回馈大家。行，今天本档直播节那个时间段199 20罐，
2: 好，
3: 150克没有辅料的固形物达到65%以上的三文鱼，我给咱们就河北的老百姓。
2: 好嘞，感谢王总，我就喜欢您这敞亮人啊。
3: 不是，
2: 您说，
3: 但是这个的限量就是80组、嗯、你千万不能让我加了。
2: 100组，100组我定了，好吧，咱不多说了。现在大家打电话啊，4006371818，4006371818，您拿到的是渤海深蓝大品牌的三文鱼胶汁三文鱼的这个罐头啊。首先呢，这一罐呢给您升级了，市面上一般都是100克的，今天给您150克，而且固形物含量升级，同时里面都是大块大块的三文鱼，没有刺儿，这个您放心，都给您做好了。而且呢，它都是这种非常大块的，你就真的能够实现这个大口吃鱼的这种梦想了啊。同时里面呢，它是有这个汤汁儿，给您做的非常的鲜美。同时我看一下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任何的辅料。市面上这一罐的价格大概就是十大几块钱，20块钱一罐。今天咱们是199，整整的20罐带回家啊，只有100组，4006371818，4006371818。如果说之前的你也和我一样去那个非常贵的那个每一位都大几百块钱的海鲜自助店吃过三文鱼，或者是只听过还没尝过三文鱼的鲜美的朋友们，今天就不要犹豫了，咱们大咖购呢就联合了渤海深蓝这么大的品牌，给咱们带到了199，20罐，每罐150克大克重的这样的一个三文鱼的罐头，真的是让大家吃到平民价格的三文鱼啊！所以说之前舍不得的或者之前没尝过的，这口鲜咱一定得吃。而且吃三文鱼的好处真的特别多啊！所以说呢，咱们如果说家里面有这个平时像叔叔阿姨老是手里拿着东西找东西的，出门哎忘了这儿忘了那儿的，包括咱们有孩子正在这个面临马上的高考啊、中考啊等等这种关键时刻的，多吃点三文鱼真的是非常有帮助的。第一，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好东西；第二，咱们今天的工艺也非常好，全部是用蒸的方式给咱们蒸出来，没有油炸，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更有的帮助。而且同时呢，三文鱼的这个营养成分 EPA 啊 DHA 这种含量真的很高，所以说呢，咱们今天19920罐的机会啊。什么导播老师，王总，你让我们导播老师现在电话线已经爆掉了，已经一半的销量出去了，已经50多组了是吗？50多组已经卖出去了，看来您这100组真的是给您要少了。
3: 我不能那个什么加组合了，抢到就是赚到，是这样。咱们就千万别给我加库存了。
2: 行，咱先让大家抢着好吗？如果您还没抢到的话，先打4006371818，4006371818，美味的三文鱼，咱们今天一起带回家和家人一起尝一尝啊！当然，刚才说到了，咱们今天这个三文鱼罐头，市面上我也看过有卖三文鱼罐头的，甚至您如果会上网会用手机，都是智能手机，您随便上网去搜一搜，一般现在市面上卖的都是100克左右一罐的三文鱼罐头，它的价格大概都是在15块钱到20块钱左右不等，是不是？咱今天升级到了150克，而且呢，我特别想请王总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咱这个工艺跟别人家有什么不一样的，好吗？
3: 正常来说的话，相当于咱们的工艺的话，就是把那个鲜活的那个三文鱼，我们直接去头去尾去鳍去皮去内脏，然后的话我们是人工去刺，上锅蒸，我们不用油炸，因为有油炸的之后的话，它那肉是比较柴的，所以说你吃的我们的三文鱼罐头的话，就是每一颗肉的话就吸收了它的所满满的这个汤汁，你咬在嘴里面的话，汤汁是在嘴里爆出的那种的感觉，特别的鲜美，像汤汁和肉是融合到一起的。然后我们所有的话肉的话全是人工去掰的，因为我们蒸完了这个三文鱼的话，如果用刀去切的话也会影响到它的口感，所以我们全都是手工去掰的，然后的话就灌装我们秘制的这个汤汁。
2: 没错，
3: 这个的话我敢保证的话，就是男女老少的话都会去喜欢这个口味。
2: 咱们今天这个不是辣口的，就是咱们那个鲜口的啊，你不用担心说辣，它就这个三文鱼呢，同时你打开罐子之后，你不用嫌它这个块儿，哎，怎么看着不整齐，不像人家那个刀切的那么整齐，就是因为手工掰的，这是有讲究的，是吧？
3: 是，对，因为这样。

0: 的话就是说人工手工掰的话也是为了保证咱们这个三文鱼肉的话咱们说口感是特别好的。另外的话就今天市面上正常来说的固形物都是在50%左右，今天的话我给大家承诺的话我们的固形物是大于等于65%的，并且的话每一罐都是加料150克的，里面没有任何的辅料，都是纯鱼的，所以说大家的话可以去放心的选购，这个价格不到10块钱一罐的
1: 三文鱼罐头呀，我说了我都觉得心痛。您今天真的是非常感谢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实惠的，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您之前买过那种可能别的那种鱼罐头里边有什么豆啊，有什么辅料那个什么其他的加了东西的，您今天尽管放心下单，咱们这里面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什么加黄豆啊加这个豆那个豆没有啊，不添别的东西给您添秤，都是大块大块的三文鱼，而且呢这个块呢就是每一块都是非常完整的，就是您去
2: 大口的吃鱼肉，这个里边放心没有刺儿，即便是咱们那个小宝宝吃都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刺儿已经全部都手工去掉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特别鲜，就像那个
1: 给大家推荐几道菜，就是这个三文鱼的话你除了这个盖浇饭之外的话，像我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三文鱼沙拉，或者的话是你添顿豆腐拌炖鱼嘛，你把三文鱼和豆腐块你放在一起一炖，你再尝到那个味道才是一个鲜。
2: 我天哪，您听我都流口水了，其实特别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开罐即食就可以了，是不是？
1: 也可以，没问题。
2: 谁愿意去下厨房做饭呀？你实在不愿意做饭，咱煮点面条，咱配上一点蔬菜，配上个三文鱼罐头，这汤汁我跟大家说别浪费了，特别的鲜美啊。
1: 是，这个汤汁是我们
0: 方旗舰店的基础上再给我们打个半价，是吧？
1: 对，打了50%。
0: 所以
1: 就是为了回馈咱们河北的父老乡亲。
0: 嗯，所以咱大咖购的会员朋友真的今天有口福了啊！三文鱼，如果您还是那句话，之前听说过没尝过，或者说知道它好，咱们就是舍不得每天都吃，咱今天呢把这20罐带回去，那哪怕咱一天吃一罐，日积月累的，咱们是不是对身体也有帮助，对不对？主要是我要跟大家说，尤其这三文鱼适合。特别更适合几类人群，一呢就是咱们一些中老年，因为它的 EPA DHA 的含量非常高，而且它的这种脂肪酸的含量是达到了25种，是吧？这种16种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这个相对的这个含量呢为71.9%，这是我刚才偷偷给大家去搜的一些资料啊，这都是网上的一些科普资料。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经常吃的那个鱼油，吃的那个什么保护我们健康的一系列的这种油脂类的。都提到了 EPA 和 DHA 这两种东西，
1: 嗯、
0: 是吧？
1: 是，
0: 嗯，
1: 像我们现在的话，包括孕妇啦什么的话，都需要这个。但是像我们什么中老年人、三高人群的话，也都需要。所以说这个的话，药补不如食补。食补的情况下的话，我建议大家首选的话就是三文鱼。
0: 对，
1: 嗯，
0: 而且呢，咱们有很多马上面临更多重要考试的一些学子们啊，这个平时给他补充上。但是现在什么，导播老师？导播老说马上就没有了，还有1分多钟啊、这样咱们先抢着打，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8，看看能不能抢得上，好不好？今天是整整的20罐，每一罐150克，中间没有任何辅料啊。大家听好了，不会给你们添什么小豆的，这种豆那种豆的给您凑数的，没有啊，全部都是大块。你看我吃的都已经开始打嗝了，大块大块的这个三文鱼，然后给您做好这个罐头，做浇好这个汁儿，这个汁儿真的别浪费，特别的鲜美。就像刚才王总说，咱可以回去炖个豆腐啥的都是没问题的，好吗？
1: 对，
0: 或者做个三文鱼盖浇饭、三文鱼盖浇面等等，都是非常好吃的。由于咱不想下厨房的，咱直接打开这个罐头，既方便又有营养，而且呢又对咱们家这个家人的身体呢是有一定的帮助作用的，是吧？所以，这样，在这样最后呢，我还是想。请王总给我们承诺承诺咱们今天这个品质、好不好？
1: 行，首先的话，所有的话，我们的原料全部都产自的话，就是太平洋北部的一个三文鱼。另外的话，就是我们每一罐的话都是150克，固形物的话全是大于等于65%的，并且我们每一罐里面都没有任何的一个辅料，就让大家的话是买的放心，吃的安心。
0: 嗯， 同时咱们加上这种清蒸工艺做出来的这个三文鱼更加保留的原汁原味原营养，让大家吃到的更为健康，好吗？而且咱们是罐装的啊，这个您放心，咱们这个马口铁的这种罐头装可以保值
1: 常温储存。
0: 对常温保存，我看了一下这个时间呢都能达到了这个24个月啊，所以咱们都是给您带的新日期的。最后的这点库存马上就没有了，希望大家能够别错过。今天再次说一遍，19920罐，每罐都是150克加大装的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订购成功。4006371818，4006371818。再次感谢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礼物啊，谢谢王总。好，王总再见。
1: 再见。
0: 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握住最后的机会，把咱们的营养带回家。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咱们的精彩继续。
2: 大师兄，师父和二师兄不见了，被妖怪抓走了。
3: 何方妖孽？
2: 是红孩儿，
3: 带俺去一去就回。
4: 妖怪难！
3: 小屁孩，快把我师父交出来！
5: 泼猴，休想！别想逼我使绝招！
3: 我倒看看你这小妖还有啥绝招！
5: 想救你师父，先问问我手里的三味真火吧！呵呵。我这货怎么灭了？
6: 你这孩子，都说了不让你玩火，不听话，看你爹回去怎么罚你。
5: 娘，你怎么来了？我错了。
3: 加强未成年人消防安全教育，教育孩子不玩火。
7: 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8: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9: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8: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10: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8: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

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 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观，即及时清理 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 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 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 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气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3: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毒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8: 好的产品叫名牌，
1: 好的大夫叫名医，
8: 好的健康节目叫
1: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8: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9: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0: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9: 我中医的中药辨证，
11: 要保证4种药，
12: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8: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1: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关注收听节目。燕赵名医堂呢，每天都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此时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调频 FM89.0、河北三农广播 FM98.1 并机播出。同时大家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计时 APP， 计呢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如果您在生活当中

0: 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说在就医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都可以来联系我们。健康服务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03118669808286698083。8082, 8069, 8083。天长民堂医生开讲特需门诊，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那我们也会团结场外近千位来自京津冀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随时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公益健康节目燕照民堂，我们今天带您重点关注以下内容。急诊最前线，年轻女子发热服用退烧药之后出现严重皮疹，究竟为何？健康新消息，惠民新政策，健康资讯实时更新。医生开讲，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中医科的副主任中医师李倩，为我们科普解读冬病夏治正当时，三伏贴需辩证。好，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那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急诊最前线，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照明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照明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小伟。我们常说啊，是药三分毒，没用过的药，尤其是我们说的这种非甾体的抗炎类的药物啊，警惕过敏的情况出现。近日呢，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急诊科来了一位这个严重药疹的年轻患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我们马上来连线到接诊的医生，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的吕宝普医生。吕大夫下午好。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近期呢，我们接诊到一个患者，是17岁一个年轻女性。这个患者呢是，她是发烧到了39.5度，然后呢口服了退烧药布洛芬，大概有半天的时间，这患者呢突然出现了就是周身的一个疱疹，皮疹，然后呢就是有表皮松解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么当时呢，就是他先就诊了一个基层医院吧，可能当时不太明确到底是疱疹病毒，就是发烧以后起疹的话，也不除外是一个病毒感染。然后呢，但是用了相关治疗以后，效果不是特别好，然后又转到我们医院。结果就是后来时候，经过我们和皮肤科共同的一个会诊，然后考虑呢，它是一个由布洛芬引起的一个重症的药疹，啊，它有一个英文名字呢，叫Stevens Johnson 综合征。那么我们给予了相应的治疗呢，患者是现在是正在康复中。那么这个提示，他这个患者确实是从来没有吃过这个布洛芬的这样一个退烧药。但是这个就是第一次服用呢，所以说有些药物呢，容易引起这个重症药疹的，就是这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综合征的这个药物呢，一般是常见于非甾体抗炎药，布洛芬啊，然后啊这个赖匹林啊等等这一类的，那么还有一些就是那个抗癫痫药啊，这些一些药物，但是这第一次服用，就是没法预防，因为谁也不知道过敏，这个又没有办法做皮试做这个脱敏等等，那么就是提醒大家呢，如果一旦出现这些周身皮疹啊，就是吃服药以后，那么及时到正规医院进行就诊，然后呢鉴别诊断到底是病毒引起的呢，还是药物引起相关的一个皮肤黏膜的病变。
0: 确实啊，李大夫也把这个患者的一些照片，当时局部的照片发给我们来看了一下，他这个身上的红疹还是很严重的，当时看着是吧？
2: 对，
0: 四肢啊手上啊都有了。
2: 对，我们医学上术语呢叫表皮松解，它会退掉一层皮，再长出新的一个表皮来。这是很严重的一个类型。
0: 他当时是会感觉很痒吗？还是有什么除了表面看着挺可怕的之外？
2: 对，它有早期它是有瘙痒的一个症状，然后有时候甚至患者抓挠、抓破，局部都有破溃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要局部用药加上全身用药，要到这个医院正规诊治这样的情况。
0: 这种非甾体抗炎药导致的这种药物过敏的一个情况，它除了您说的这是等于是一个药疹啊，它会威胁到其他的一些身体器官或部位吗？
2: 它会的，它

0: 它但是最主要的表现是皮肤的一个过敏反应，但是有些情况下呢，当然它有些跟皮肤不相关的其他的损害，比如说肝脏啊等等，但是那个是常见于药物过量引起，那么这个的话是因为一个特殊的体质，它引起激活了这样一个反应，一个皮肤黏膜反应。
1: 所以就是这位患者，您说是比较年轻，他确实之前都没有用过这个布洛芬哈，第一次用发生了比较严重的一个药物有些过敏的这么一个情况哈。
0: 对，而且一定要把这个信息呢告诉这个医护人员。
1: 嗯，
0: 有时候他可能疏忽了，就没有说我第一次用什么药啊或者什么。
1: 嗯，
0: 所以就在他之后就医的时候，这个特别注意了哈。
1: 对，另外吕大夫，您说对于其他的咱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广大的朋友们，那可能就是有一些药物的这种过敏的情况，大家是需要注意吗？还是您最想提醒大家的？
0: 就是对于大家已知的，比如说青霉素、头孢类的或磺胺类的药物过敏，那么在医院，比如说就诊的时候呢，当然医生也会去问诊这个过敏史。
1: 然后呢，自己呢也要有这个，包括自己的一个近亲属、陪同人员，也要知道自己对什么过敏，要及时的第一时间就诊的时候就要告知医护人员。当然，医护人员也会去问有没有过敏史啊，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得自己对什么过敏，避免就是用这一类的药物呢引发一个过敏反应，甚至过敏性休克，危及生命的情况，啊。 再一个是第一次用的某些药物呢，如果发生相关反应，比如说皮疹、瘙痒等等呢，不出来过敏的情况，也要到医院呢请这个医生呢给鉴别诊断。
2: 嗯，
1: 如果是过敏的话，也要以后此类药物尽量的避免饮服用。对对对，嗯，
0: 像咱们这个患者现在已经顺利出院了，是吧？
1: 嗯，现在正在康复中。
0: 哦，
1: 啊，已经明显见好。嗯，对，嗯。
2: 通过咱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的专业的救治哈，目前这位患者的情况已经好转，趋于平稳了哈。确实，当时看着他这个药疹哈，全身的情况还是很严重的，是由下级医院转院来到了二院急诊科啊。当然，也借此案例提示所有的朋友哈，警惕这个药物过敏的情况。 好，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吕宝普医生的提示，辛苦您了，吕大夫，谢谢您的介绍，再见，谢谢，辛苦了。
1: 再见，谢谢主任。
2: 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您关注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燕赵明堂急诊最前线。
3: 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5: 我是个心脏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8: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
9: 河北广播电视台十家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0: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1: 健康服务热线。 03118668680988088383，
12: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俗话说啊，冬病夏治，那三伏贴已经到了哈，各大医院的中医科呢也是迎来了敷贴的一个热潮哈。那三伏贴到底适合哪些人群？是不是所有的朋友咱们都能贴？贴了就能治疗一些疾病嘛？有些朋友甚至说这个贴了就能包治百病嘛？那今天啊，我们也特别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中医科的附属中医师李倩来为我们具体权威解读三伏贴的正确打开方式。冬病夏治正当时，三伏贴需辨证。那李倩主任呢，同时也是河北省中医药学会青年委员会的副主委，河北省中医药学会颈肩腰腿痛专业委员会的委员，擅长中西医结合辨证治疗内外科疾病，比如说像颈肩腰腿痛、心脏病、痛风性的关节炎、胃肠道的疾病、失眠多梦、月经不调、便秘、不明的发热、湿疹、痤疮等等哈。大家有三伏贴的相关的问题哈，我们今天的中医专家会一一为大家进行解答。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线下 QQ 群、微信群留言互动，或者直接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好，非常高兴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三院中医科的李倩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李主任下午好。
1: 哎，小伟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中医科的李倩大夫。
0: 嗯，李大夫，确实哈，最近这个进入伏有几天了，其实哈，大家是不是这个三伏贴到咱们科贴敷的热潮已经到来了呢？
1: 对，随着三伏贴的到来呢，我们科的这个来贴敷的病人是越来越多了。
0: 嗯，哎，我其实之前还听有朋友说过，还有在这个头伏之前前伏贴敷的这么一个习惯，有的朋友是在进入伏之前就已经贴敷了，是这样吗？还是说进入三伏咱们再开始贴呢？
1: 对，近些年来呢，就是说在入伏之前的就开始贴了，然后一般来说贴五次，但是真正从入伏的话，应该是初伏、中伏和末伏。但是比如有一些病人他的病情比较严重的呢，我们就会设立一个就是入伏前一次，然后入伏后再加一个叫增强贴，
0: 所以就是有五次了。
1: 对对，
0: 嗯。咱们稍后会给大家具体讲每一伏到底是怎么一个贴哈，就每一伏其实它是要贴好几次的是吧，不是说一次就完事儿的。
1: 他是说就是初伏的话就贴一次就可以了。
0: 初伏贴一次。
1: 对，然后就是说如果是你要贴五次的话，并不是说整个三伏贴每天都要贴。
0: 嗯，
1: 就是入伏的那一天，一般来说我们是选择就是说初伏入伏当天的时候，我们是来贴是最好的。
0: 就头伏贴一次就可以了。
1: 对，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是贴的话，整体来说加上入伏前和入伏后呢，一共五次就可以了。
0: 嗯嗯，看来还是根据这个具体的病情啊，所以我们今天主题是冬病夏治正当时，三伏贴关键是需要辨证啊，辨证是我们今天科普的一个重点讲解的话题哈。那首先哈，我们还是想请李主任来给我们分析分析，就是这个冬病夏治哈，有些朋友其实有些朋友他是可能往年贴过比较了解，有些朋友是刚刚听说这个热潮，他不太了解，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医理论的机制或者说依据呢？为什么冬天的疾病夏天它适合治疗？
1: 对，那个在讲到三伏贴之前呢，我想给大家聊一聊，就是说在最早的《黄帝内经》的时候，我们提到了要天人合一，提出呢要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冬病夏治指的就是说在冬天的时候发病，或者是说在冬天的时候这个病情加重的这一系列的疾病，你比如说支气管炎呀、哮喘呀，比如反复的咳嗽，然后过敏性的鼻炎，然后膝关节炎，就老百姓所说的这个老寒腿。
0: 对，
1: 那为什么这些病人他在冬天加重呢？其实从中医的本质上来说呢，其实就是一个阳虚不足的这个一个表现。那我们就会选择在夏天这个阳气最足的时候来通过一些治疗，比如说我们可以进食一些温补的药物，羊肉，温补的食物，比如说羊肉，然后吃一些生姜都可以，还可以通过艾灸，然后呢还有就是三伏贴，通过这些治疗手段就是来提升我们身体的阳气，来达到一个治病的目的，驱散我们身体里的寒气。
0: 就是在最热的时候哈， 打开我们一些穴位也好，还是一些就不能说关节的，主要是穴位。
1: 对，因为在三伏天的时候，为什么叫三伏天呢？三伏天实际上就是说，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在入伏的时候呢，我们的大自然的阳气是最充足的，然后呢，它会压制阴气，所以这个阴气就伏下去了，所以叫做三伏天。
0: 三伏，
1: 其实我们中医脉诊里有一个叫做伏脉，有也是潜伏的伏脉，这个伏脉就是我们按脉的时候比沉脉还要沉，
0: 不是、不是挑起来浮起来，
1: 对对对
0: 是要
1: 对。对

0: 对，比沉脉还要沉，这个脉呢就叫浮脉了。其实这个三伏天指的就是阳气潜伏下去了，阴气往阴气潜伏下去了，这个阳气升腾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人体的腠理其实是打开的。这个时候我们用一些助阳的这些药物呢，可以提升我们的阳气，然后还可以帮助把身体里的寒湿排泄出去。
1: 所以就是说在夏季我们通过一些三伏贴，包括您说的可能也有艾灸或者一些食疗的方法，冬天我们这个疾病可能复发的情况就会有所好转。
0: 对对，是这样的。
1: 那您像这个三伏贴啊，我们知道它的主要的成分是不是每一位朋友或者说不同类型的疾病，您刚才提到的有这种过敏性的疾病啊，或者颈肩腰腿疼的朋友啊，还有一种这种比方老慢支的哈，这种朋友它是不太一样的是吗？
0: 对，这个三伏贴呢最初应用的是清代的张璐，他在这个张氏医通里边首次提到了，他用这个白芥子和细辛，然后把它做成这个药粉，然后通过一些敷贴，他贴到这个肺腧这些穴位来治疗哮喘。那随着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医学的医学的这个发展呢，我们应用的范围就比较广了。哮喘呀，关节炎呀，然后过敏性鼻炎都可以，包括这种虚寒型的胃痛都可以。
1: 就是胃肠道疾病，胃不好的朋友
0: 也可以。对，然后它的成分主要是什么，就是我们采用一些比如化痰的白芥子，然后温经通络的细辛，然后发散寒气的这个生姜，还有这个补火助阳的肉桂，就相当于我们给身体里来一个小火炉，然后我们把这些药粉打碎了它。然后2020年的这个穴位贴敷的指南，中医药管理局的指南呢，提出了我们打这个粉是要有要求的，要小于等于80目。然后做成这个药粉以后，我们采用一些这个介质把它做成一个球形，然后再借助一些外在的敷贴贴到相关的穴位上。
1: 这个80目它是一个单位是吧？可能大家不太明白，
0: 就是
1: 它是要打得很细吗？
0: 对对，是这个意思，就像筛子孔一样，一个目指的是眼睛的意思。
1: 所以就是这个药物要非常的精准才能达到咱们预想的一个效果。
0: 对对。
1: 好，李主任，我们今天重点想给大家科普解读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这个三伏贴它其实是需要辨证的哈，这是我们说的一个关键。这个辨证在三伏贴这块是怎么理解？因为很多朋友啊，我发现现在大家有的朋友是对这个事儿特积极，可能有的人就会在网上自己买一些，像说我们这个药啊，也有这个伏贴的一些材料，好像自己就贴的。有的人就说可能在小区楼下这个中医馆好像都是大家都是一样的药，我就贴了，这个是不科学的。
0: 就是现在呢，就是说三伏贴一定要辨证，就不要说人云亦云，他去贴了觉得效果不错我也去贴吧，不是这样的，一定要辨证。那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三伏贴我们治病的这个原理是什么，我们应该明白它其实这个三伏贴的药其实是一个温阳药为主，干姜啊，然后肉桂呀，它都是温阳的。那如果你是一个阴虚火旺的体质，比如说你便秘，然后手脚心发热，舌体红还没有苔，然后呢甚至有的还发热，全身燥热，这个时候你再给他用一些这些助阳的药以后，就无疑是火上浇油了，
1: 就不适合。
0: 对，就起到了相反的作用了。
1: 所以您说是适合这个阳虚的朋友。
0: 对，阳虚的体质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有寒湿，然后还有呢就是亚健康的人群，比如他总是感冒，别人就没事，你往外风一吹就不行。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叫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我们正气是足的时候，同样一个温度，外来的邪气风寒暑湿燥火都不会影响到我们，不会让我们治病。但是如果你的正气不足的话，就是你可能在同一个的自然条件下你就很容易生病了。
1: 那一般的话大家一个科学的正规的贴三伏贴的流程是什么样的？是咱们先给他来辨证，来摸摸脉，来四诊合参看一下他的情况是吗？
0: 对，贴三伏贴呢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中医师对你进行一个辨证。如果你确实是属于这个阳虚体质，属于一个寒湿体质，这样的话我们是可以贴呢。在贴敷之前呢，首先要辨证，再一个呢要 做大家可以做一个叫做一个斑贴实验。
1: 嗯，
0: 什么叫斑贴实验呢？就是我们可以提前领一个这个三伏贴，
1: 嗯，
0: 在我们的前臂的内侧，
1: 嗯，
0: 哎，把它贴上去做一个实验。
1: 哦，
0: 如果一个小时以上，
1: 嗯，
0: 一般来说这个实验的时间就是一小时，哎，一个小时以后你把这个伏贴取下来以后，发现没有过敏，
1: 嗯，
0: 没有起水泡，
1: 哦，
0: 就证明你这个斑贴实验是一个阴性的，
1: 嗯，
0: 哎，你就可以，哎，我去找相关的医师再进行贴敷就可以了。嗯，
1: 就是有些朋友您是说他是因为这个表面皮肤表面过敏，有可能有这种问题。
0: 对，有一些是有一些病人呢他有过敏体质，
1: 哦，
0: 还有一些病人他是瘢痕体质，
1: 嗯，
0: 这一些的话还是要谨慎一点的。
1: 嗯嗯。那其实从体质辩证来讲哈，刚才李主任跟我们说了，像这种阳虚体质的朋友，还有像一些亚健康的，然后还有您说是一些什么样体质的人群是适合的。
0: 对，
1: 丢了一点，
0: 亚健康人群就他比较属于过敏体质，
1: 嗯，
0: 反复感冒的，
1: 嗯，
0: 其实这里可以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这个阳虚和阴虚，大家在家里可以，嗯，
1: 对这个怎么来，我们通过一些简单的症状，嗯，大家能简单的来辨一辨哈。
0: 对，
1: 嗯，
0: 大家记住八个字就可以了。
1: 嗯，
0: 阳虚的要记住冷白懒湿，
1: 嗯，
0: 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怕冷。
1: 嗯
0: 啊，同样在这个屋里头，夏天这么热，哎，
1: 嗯，
0: 开一点空调你就不行。
1: 哦，
0: 你看我们门诊上，你经常见到什么病人呢？就是这现在三伏天特别热，
1: 嗯，
0: 他穿着毛裤来了。
1: 啊，
0: 对对，
1: 这有点太夸张了。
0: 对，这典型的这个阳虚的，
1: 哦，
0: 他就特别怕冷。
1: 嗯，
0: 白是什么意思呢？第一个，他的舌苔，
1: 嗯，
0: 舌体特别的淡，特别的白。
1: 嗯，
0: 我们正常人的舌苔舌体应该是淡红舌，
1: 嗯，
0: 薄白苔。
1: 嗯，
0: 他的舌头没有一丝血色，
1: 嗯，
0: 就特别的白。懒是什么？懒洋洋的。
1: 嗯，
0: 就老在家里待着窝着不想动。
1: 嗯，感觉疲惫，啊，乏力，
0: 疲惫。对。然后湿是什么？觉得身上潮乎乎的。有一种病人觉得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我老觉得自己的腿或者，
1: 嗯，
0: 我腿上老有水，感觉有水，
1: 哦哦，
0: 但是我摸的时候又摸不到水。
1: 嗯，
0: 哎，我觉得我有水，给我毛巾擦一擦吧。哎，家人拿过来毛巾一摸，哎，家里人过来没有啊？
1: 嗯，
0: 哎，这种的就是一个典型的阳虚的一个体质。
1: 嗯嗯，
0: 阳虚的体质还伴有什么？容易腹泻，
1: 哦，
0: 容易肚子疼。
1: 哦，
0: 嗯啊，然后就说到阴虚，阴虚也记住四个字，
1: 嗯，
0: 就是热红燥火。
1: 嗯，
0: 热指的什么？特别怕热。
1: 嗯，
0: 开着空调扇扇子，他走到哪儿都拿着一个扇子使劲的扇。
1: 嗯
0: 啊，然后红，
1: 嗯，
0: 脸红乎乎的，
1: 哦，
0: 什么时候都是，包括他的手掌都是热的。嗯，燥，
1: 嗯，
0: 特别的烦躁，感觉在哪儿都不舒服，燥得慌，他就会告诉你。
1: 嗯，
0: 经常有门诊病人来了以后，就是我浑身都燥得慌，我不知道往哪儿，
1: 嗯，
0: 待着合适，哪舒服，
1: 嗯，
0: 这种的，
1: 哦。
0: 还有一个就是火，老爱上火，
1: 嗯，
0: 老爱长口腔溃疡，老容易便秘，这种呢就是一个典型的阴虚的一个症状的，
1: 嗯，体现哈。
0: 对，哦，一个表现。
1: 哎，我从您说的这个阳虚阴虚它不同的这个把四个字的症状，总感觉哈，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我感觉好像大部分的女性是这种阳虚的，好像男性阴虚的会多一些，是吗？
0: 嗯，不知道，嗯，那个主持人和听众朋友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啊？
1: 嗯，
0: 就是夫妻之间，
1: 嗯，
0: 哎，刚结婚的时候，就是我们经常说叫做空调大战。
1: 嗯，对，女生怕冷，男的又怕热。
0: 刚结婚的时候呢，嗯，就是哎，这个男的总是在开空调，
1: 嗯，
0: 开电扇，哎，他开他关，他开，
1: 嗯，
0: 他关。哎，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哎，50岁以后呢，就会发现这个战争烦起来了。
1: 嗯，
0: 这个女的开始开空调了，
1: 哦，
0: 男的开始
1: 可能更年期有点怕热的这种情
0: 况。因为我们这个就是说，
1: 嗯，
0: 男性属阳，
1: 嗯，
0: 我们女性属阴嘛。
1: 哦，
0: 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后，
1: 嗯，
0: 这个男性的阳气逐渐的衰退，
1: 哦，
0: 所以他就逐渐的变了，
1: 嗯，
0: 怕冷了。
1: 嗯，
0: 而女性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他就阴气衰退，
1: 嗯，
0: 他就有点怕热了。
1: 哦，所以他不一定是像我理解的，就可能大部分女性都是阳虚，也不一定，
0: 也不一定。
1: 哦，
0: 对对，
1: 还是得具体辩证。
0: 对，也还要辩证。对，
1: 嗯
0: 嗯。
1: 另外，您说从这个体质，除了阳虚、阴虚啊，现在很多朋友一说就是湿气重哈，啊，痰湿体质的这种，它是属于阳虚还是阴虚呢？还是说得具体再看呢？
0: 对，这个痰湿体质，嗯，这个痰生成的原因，其实来说就是说，我们讲忧思伤脾，
1: 嗯，
0: 脾主运化，就是如果你，就现在的社会压力比较大，我想事情想的比较多，有些人就说小心眼儿，
1: 嗯，
0: 特别小心眼儿，有点事晚上就睡不着了，
1: 嗯，
0: 哎，就伤到脾胃了， 伤脾完以后呢，脾主运化，然后

0: 运化不了就会生成痰湿。
1: 那这部分人如果就是说痰湿体质的，他适不适合这个三伏贴的贴敷呢？
0: 那个这个时候痰湿体质我们就要辨证，看它是寒湿还是湿热了。如果是寒湿型的我们是可以的，如果是湿热型的我们就要谨慎了。
1: 就这部分朋友的话，他即使冬季确实有我们说的消化道疾病啊、呼吸道疾病啊，但是他不适合这个三伏贴冬病夏治的方法。
0: 对。

0: 好，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小伟。今年的这个三伏啊，是7月20号到8月18号，一共呢是有30天的时间啊。那我们说这个三伏贴啊，它有特定的适用的人群啊，并不是说所有的朋友都适合来贴敷这个三伏贴，要根据不同的一些体质啊、疾病啊，在我们专业的医生指导下选择正确的一个治疗的方法。我们今天的医生开讲呢，就大家关注的三伏贴的一些适应症和注意事项，为您进行具体科普解读。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院中医科的副主任中医师李倩。那李主任主要是擅长中西医结合辩证治疗内外科疾病，比如说像颈肩腰腿痛、心脏病、痛风性的关节炎、胃肠道的疾病、失眠多梦、月经不调、便秘、不明的发热、湿疹、痤疮等等。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线下 QQ 群、微信群留言互动，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8068082, 8068083。
1: 燕赵名医堂开通客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2: 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继续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小伟。冬病夏治正当时，三伏贴需辩证哈。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院中医科副主任中医师李倩。我们今天给大家重点讲一讲哈，三伏贴啊，它是需要辩证施治的啊，这是要达到一个它的应有的作用的一个关键哈。李主任呢，其实我们想请您具体给大家再来讲一讲哈，就是比如说，针对像比较三伏贴常见的这种哮喘呀，或者是咱们骨科的这种老寒腿哈，它是有不同的一些的敷贴的方案吗？它是有差异化的，大家贴的肯定不是一样的东西是吗？
3: 对，针对不同的疾病呢，首先我们做三伏贴这个药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哮喘的，我们就可能采用祛痰的白芥子啊、细辛啊、甘遂，然后贴敷的这个穴位就会定喘、肺腧，然后针对这个老寒腿呢，我们可能会采用一些活血的、止疼的，比如川芎、盐胡索，然后肉桂，贴敷的穴位比如内外犊鼻啊、足三里、阳陵泉，腰疼的可能还有肾腧，这些穴位，然后针对这个虚寒型的胃痛，我们可能会加一些干姜啊、肉桂，贴敷的穴位比如中脘，然后那个天枢，然后还有神阙、关元呀、气海这些。
0: 就是它贴敷的穴位不一样，然后用药也是有差异化的。
3: 对，用药也是不一样的。其实来说呢，从这个2020年的这个穴位贴敷的指南来说，我们针对的就是 A 级，就是这个推荐。最好的就是 A 级证据推荐的就是支气管哮喘然后呢过敏性鼻炎然后 B 级的这个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就是说三伏贴。

0: 效果最好的这些疾病。
1: 嗯，就是这三大类哈。
0: 对，就是、一个是呼吸，
1: 嗯，
0: 然后一个是骨病，
1: 嗯，
0: 还有一个是消化。
1: 嗯嗯，那您说对于这种虚寒型的胃病，其实它也是比较适合咱们三伏贴来敷贴的哈。
0: 对
1: 啊，因为这一点确实咱们节目里面有一些老的听众和网友朋友哈，经常会来给我们咨询，就是说这种胃疼的情况久治不愈，想找中医来看。
0: 嗯，
1: 您说这种虚寒的胃病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症型表现？
0: 虚寒型的胃、这个胃痛呢，表现的首先是疼痛的这个性质。
1: 嗯，
0: 它这个疼痛的性质就是疼起来以后它特别怕冷，进食寒那样的这些食物以后会加重。
1: 哦，
0: 然后呢它特别喜欢揉。
1: 嗯，
0: 就是你摁下去这个肚子它反正觉得很舒服。
1: 嗯，
0: 然后呢你用一个热盐包啊这类有热有温度的这个、外用的这种物理治疗以后它会显轻。
1: 嗯，
0: 然后它的舌体通常是淡的。
1: 嗯，
0: 然后你取它的脉是无力的。
1: 就所以说就用这个热的，在最热的天气给它贴这个药三伏贴，是对于这种虚寒型的胃病很有效果。
0: 很有效果。
1: 哦，确实经常有朋友会跟我们来反映哈，就是说自己像您说的吃一点凉的东西哈就有这种饱腹感，甚至有朋友说这个胃食管反流等等哈，我不知道这个在临床上来说的话它适不适合咱们三伏贴呢？像这种胃食管反流啊，或者说吃一点就有嗳气呀、饱胀感呀，这部分朋友
0: 就是说胃部疾病呢很多，你比如说胃食管反流、消化性溃疡等等这些病，但是不管是哪种病，就是我们目前临床上西医命名的这些疾病、对中医来说就是辩证。如果你这种疾病属于这种虚寒型的，我们都是可以做贴敷的、但是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就不建议了。
1: 所以大家还是到咱们中医科的门诊去看一看哈，
0: 对，
1: 到底是不是
0: 一定要辩证。对，
1: 另外在这种个性化的敷贴方面，咱们各个医院的各大科室除了咱们中医科，其实我看有一些那个中医院的像呼吸科呀、消化科呀，他们好像也在做这个三伏贴啊，甚至我们说的老百姓身边的一些中医馆啊等等，社区医院也有这个三伏贴，是不是大家各自会有一些自己的一些个性化的一些特色的东西呢？
0: 对，是这样的。那么那个我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呢本身就是一个骨科医院。患者来到这儿呢，我觉得他们就是有一个很精准的一个诊断。就说从你开始小到一个三伏贴到大的一个手术，三院都可以完成。我们可以诊断就是这个病是适合贴敷、适合做治疗、适合吃中药、还是适合做手术。有一整套的这个治疗的理念和原则和方法。
1: 是不是也会有一些这个做完手术或手术之前的朋友来到咱们三院的这个中医科哈、可能有中西结合的一些方法能帮助到大家是吧？
0: 对，当然有了。我们现在中医科的这个中医科的这个中医颈肩腰腿痛门诊马上就要成立了。然后呢我们采用了内服和外用的方法。比如一些病人他来到门诊了以后呢、他就是腰腿疼，
1: 对，
0: 但是查着片子也没事儿。
1: 不到做手术的地步。
0: 对，去专家门诊看了，没有器质性的病变。然后呢中医就讲这叫功能性的疾病。功能性的疾病呢我们就会就是我们这个在这个医学中中参西录提到过，就是说嘛呀，是说肾，腰为肾之府，腰痛肾将背矣，背指的是疲惫的意思。就是说你腰疼可能是肾虚引起来的。那你做手术，做完手术可能大夫也不会去给你做手术，因为没有看到这个明显的致病灶。
1: 对
0: 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个药叫做什么，叫做肾督丸。它是杜仲啊、菟丝子啊这些补肾的药做成药丸，哎，吃上三个月你可能就症状明显缓解了。
1: 这是咱们一个经方。
0: 对，
1: 古方。
0: 古方，对。
1: 所以其实对于腰腿疼痛的这部分朋友，像您说的尤其上了岁数的朋友哈，老寒腿啊、颈肩腰腿痛啊，它是没有器质性的问题，可能就是一些功能性的疼痛，或者说因为天凉了它会腿疼。
0: 对，
1: 可以去到中医科的。您说马上有这个颈肩腰腿痛的门诊。
0: 对、中医颈肩腰腿痛的一个门诊就是中药的内服和外用。
1: 包括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三伏贴也适合这部分的朋友哈。
0: 对，
1: 刚才您说

0: 说的哈。其实我们下一个问题想请李准给大家具体说说这个三伏贴的一个适应症和禁忌哈。您说其实最适合的就是一个呼吸系统疾病，一个消化，一个骨关节，是吗？是这三大类是最主要的。
1: 对对、嗯、然后首先呢就是我要给大家说一个就绝对不能贴敷的、嗯、第一个就是孕妇、
0: 哦、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辩证，你是一个实热性的、
0: 嗯、
1: 不管你是哪种疾病、
0: 嗯、
1: 呼吸道也好，消化道也好，骨病也好、
0: 嗯、
1: 如果是一个实热性的，那不建议，是绝对不允许贴敷的。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过敏性体质，
0: 嗯
1: 嗯，瘢痕性体质的这类病人、哦、还有一个就是两岁以下的那个、
0: 嗯、孩子
1: 对、哦、他的皮肤太娇嫩了。
0: 嗯，如果这个您刚才说是孕妇，她肯定是禁忌，要是哺乳期的女性朋友们，这个时候能贴吗？
1: 哺乳期的话也不建议。
0: 嗯
1: 嗯，
0: 也容易有一些问题。
1: 对，还有对，还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也不建议、
0: 哦、为什么糖尿病也是一个禁忌呢？
1: 你看糖尿病病人，大家老百姓都知道的、
0: 嗯、
1: 糖尿病的病人他即便是就是有一个伤口的破溃的话很难愈合。
0: 嗯，就是怕容易这个出现一些皮肤外部的一些问题、啊、
1: 对对、哦、一个感染。
0: 接下来请李主任再给我们来具体科普一下，就是说这个三伏贴在使用前后的一些注意。您刚才其实反复提到了一点，比方说一些这个皮肤容易过敏的，会有瘢痕体质的这部分朋友，他表面会不舒服哈、啊、就是这个贴敷之后，其实有过贴敷经验的朋友都会知道可能稍微有一点点红，这个算是正常反应吗？它跟咱们这种异常反应怎么样一个来区分和界定呢？正常贴完之后是会有一点点热或者说痒的感觉吗？
1: 对，贴完以后如果皮肤有一个轻微的发红或瘙痒，
0: 嗯，
1: 但是没有创面的话我们可以再观察。
0: 嗯，
1: 如果皮肤出现了一个比如说瘙痒的一个疹子、
0: 嗯、
1: 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点精万红
0: 哦
1: 抹一抹、
0: 嗯、
1: 只要创面不大于5毫米，
0: 嗯，
1: 可以不去干预。
0: 嗯，
1: 但是如果创面特别大的话，比如起了水泡了，
0: 嗯，
1: 这种的话我们就要护理好，要消毒、
0: 嗯、
1: 去专病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门诊进行一个护理，防止它的、嗯、皮肤的感染。
0: 嗯，就是稍微的有一点点热热的这种感觉会刺痒的是正常的。
1: 对，
0: 是
1: 正常的，正常的、
0: 哦、嗯。那在贴敷之前的话，像您说就是需要咱们一个到门诊的辩证，别的没有什么要准备的吧？这个贴敷之后的话它可以洗澡吗？影响吗？
1: 嗯，首先说贴敷的这个时间啊，贴敷之前呢其实是忌辛辣冷凉，
0: 嗯，
1: 这些刺激性食物的。然后贴敷之后呢是成人来说应该是2到6个小时，
0: 嗯
1: 嗯，不要大于6个小时，4小时是最好的。
0: 嗯，
1: 然后贴敷完了以后建议大家呢在室内静止，就待着就行了、
0: 嗯、
1: 不要外出活动、
0: 哦、
1: 因为它本身夏天就特别热，你贴完了以后去外边然后一出汗、
0: 嗯、
1: 这个药都给
0: 掉了是的，
1: 对是这样的、
0: 哦、
1: 然后呢就是儿童、
0: 嗯、
1: 儿童一般来贴要1.5到2个小时、
0: 嗯、
1: 时间不适合太久。
0: 嗯嗯，哎，那这个贴敷的话，您看我们有位朋友问哈，他说这不今天已经错过头伏了好几天了，现在贴的话头伏这还赶不赶趟呢？会不会影响到它的疗效哈？这个贴敷时间是有什么讲究吗？
1: 贴敷的时间，你看我们就是首先要明白这个贴敷的原理，就是取它阳气最旺的时候嘛、
0: 嗯、
1: 整个三伏天其实都是这样的。
0: 嗯，
1: 暑伏那一天并不是说它就是代表的就是开始暑伏了，这一段三伏的这一个时间段都可以的。
0: 嗯，
1: 但是不是每天都要贴，三伏的时候你每在初伏、中伏和末伏，
0: 嗯，
1: 每一个暑伏的期间段呢，你贴一次就可以，
0: 选一天就可以，
1: 选一天就可以，还是来得及的。
0: 哦、嗯，就头伏、中伏、末伏的话，只贴各贴一次就可以。
1: 对，
0: 哦，
1: 嗯。
0: 所以现在我们这位朋友意思是眼看着已经过了头伏的第一天了哈，其实现在也是可以贴的，还在头伏的10天当中。
1: 对，可以的，可以的、
0: 哦、这个时间不要错过就可以了哈。
1: 嗯。
0: 另外的话，其实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三伏贴，咱们说冬病夏治哈，它的一个效果，像您说的，咱们主要是这个通过辩证，咱们适合啊，它可能达到一个疗效。另外，它这个就通过这3次就能达到这个效果，还是说得贴好几年呢？
1: 啊，这个小伟提到了，就给大家科普一下关于三伏贴的几个误区。
0: 嗯，
1: 第一个误区就是什么呀？老百姓认为三伏贴包治百病。
0: 嗯，
1: 啊，我只要去贴了，我什么病都没有了。
0: 嗯，
1: 然后呢，我今天贴了三伏贴了。明天呢，我就把高血压药，
0: 感觉身体就好了。
1: 对，我把高血压药也停了，
0: 嗯，
1: 我把降糖药也停了，我把治哮喘的药也停了，这是一个最大的误区。
0: 嗯，
1: 就是贴三伏贴的时候，您日常服用的这些药物千万不能停。
0: 嗯，
1: 它不是包治百病的。
0: 嗯，
1: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它主要针对的是哪类的疾病。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老百姓认为我贴上了，我贴的时间长一点肯定会更好，
0: 对，
1: 不是这样的。贴的时间不是越长越好，
0: 嗯，
1: 给大家提到了，就是成人就2到6个小时、
0: 嗯、
1: 儿童0.5到2个小时，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既然来贴了、
0: 嗯、
1: 多贴点儿，
0: 嗯，
1: 我呼吸的
0: 都已经涉及到了，是吧，
1: 老寒腿全都给我贴上了、哦、这样也不对的，我们这个选穴要精准、
0: 嗯、
1: 以免扰乱了我们的气血运行、
0: 哦、
1: 并不是说你贴的越多越好、
0: 嗯、
1: 还有一个误区就是说、
0: 嗯、
1: 今年我贴一次就好了，我想着、
0: 嗯，
1: 打算着现在我就喘，贴完了以后明天就好了，这也是一个误区。然后呢，2020年的指南其实提到了，就是说，贴的时候一年的时候的有效率是达到了42%，
0: 嗯，
1: 3年的有效率达到68%，
0: 哦。
1: 5年的有效率就达到了79%。
0: 嗯，
1: 哦，就是说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0: 嗯
1: 嗯，
0: 随着时间的延长，它是持续递增的这个效果。
1: 对，还有最后一个误区就是说，
0: 嗯，
1: 觉得什么人都能贴、
0: 嗯，
1: 其实刚才给大家已经提到了，
0: 要辩证哈、哦，
1: 要辩证。
0: 嗯，但这个效果的话，您说其实咱们有研究也说了，就是有效率是多少啊，1年、3年、5年它是持续上升的、
1: 嗯、
0: 那这个比方说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这种哮喘的朋友哈，这部分朋友范围还是挺广的，那他们贴了三伏贴之后，在冬天他这个疾病是会不怎么复发了，还是说变轻了，它是怎么样一个程度的有效果呢？
1: 对，这个贴三伏贴呢，就是相当于是叫冬病夏治嘛、
0: 嗯、
1: 就是说在这类的疾病，它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好发会加重、
0: 嗯、对，
1: 在夏天的时候它就隐藏起来了，
0: 嗯，
1: 它病症就轻，
0: 是，
1: 然后呢我们采取的一个就是顺势而为嘛，
0: 嗯，
1: 就是敌人撤退的时候我就加固我的城墙，
0: 嗯，
1: 哎，这个完了以后呢，其实根据多年的这个门诊的经验来看，
0: 嗯，
1: 他第二年的时候他的症状会显轻，
0: 嗯，
1: 有的时候就轻症的他就可能有今年哎就不犯了，
0: 嗯，
1: 尤其是我们贴敷的很多这种膝关节炎的病人，
0: 哦，
1: 特别怕冷的这种老寒腿，
0: 嗯，
1: 他的疼痛就会缓解，
0: 嗯，
1: 他怕冷的程度也会减轻，
0: 嗯嗯，就不是说这个病真的是能给治愈哈，因为您看咱们说的这几类疾病好像都是比较容易前言不愈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它是能够减轻您的病症，
1: 对、
0: 啊、
1: 能够缓解你的病症的，
0: 嗯，缓解我们的这个疼痛也好哈，哮喘发作呀，鼻炎啊，感冒等等哈，一些不适的情况哈，
1: 对对。
0: 好，我们看一看在燕赵明医堂我们线下听友群，有一位网友朋友想问李主任，他说他已经在头部贴了这个三伏贴了，贴了一次了哈，他说贴完之后皮肤确实有点起泡，他说想问问您这个情况他还能继续贴吗？
1: 嗯，就是刚才提到了，如果起的这个水泡的范围比较大，
0: 嗯，
1: 而且有溃破的这种趋向的话，就不建议继续了。
0: 嗯，像这样的话是等可能是皮肤对这个药物有一些不耐受。
1: 对，
0: 嗯，
1: 有的时候呢它可能不是对这个药物，
0: 嗯，
1: 它可能是这个敷贴，
0: 嗯，
1: 你看我们很多人其实我们输液的时候，
0: 嗯，
1: 这个胶布
0: 粘
1: 上了也会
0: 有点过敏，
1: 过敏瘙痒，对，
0: 嗯，所以像您说的要是不是太严重的涂抹一些药物哈，如果它好了之后没有这种溃面，咱们可以再中敷，那可能这位朋友想着还是继续去贴呢，
1: 对，
0: 是
1: 可以继续，
0: 嗯。好，我们再看还有其他朋友的问题。有一位朋友提到了这么一个情况，他说因为自己年纪比较大了，有多种慢性病在服着西药呢哈，像降压药、降糖药等等降脂药。他说这个敷贴期间跟这个用药有冲突吗？需要停药吗？
1: 不能停药、嗯、
0: 这个没有，
1: 不是需要停药，是必须不能停药，
0: 没有任何冲突，
1: 没有任何冲突。
0: 好，咱们这位老年朋友哈，您的这个问题，我看还有一位朋友问，这个五岁的孩子经常感冒咳嗽，可不可以贴三伏贴？刚才李主任也提到了，最小是几两岁，
1: 对，
0: 两岁以上，
1: 两岁以下的不建议贴敷、嗯、
0: 那他这个五岁其实是可以贴的，年龄限制。

0: 是两岁以下的这个婴幼儿咱们就不建议贴了哈。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这么一个问题啊，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来回答一下。没准有朋友问说这个慢性鼻炎，哎呀，贴三伏贴，他问问您真的是有效吗？一般几个疗程能见效的？这个得长时间来看了是吗？慢性的鼻炎的朋友。
1: 哦，对，像慢性鼻炎的话呢，我们这个贴敷的药物里头可能就会加上一些苍耳子啊、防风啊、香茹这类的、这类的药物，还是效果不错的。刚才也提到了，您还是要坚持三年，然后呢，还是要先去辨证，看看你这个鼻炎到底是不是属于这个阳虚型或寒湿型的呢？
0: 适不适合贴啊？
1: 对，
0: 另外的话，其实您节目开场就讲了，我们三伏这个头伏、中伏、末伏各贴一次。那有一些朋友可能他还需要加强，是吧？在头伏之前就贴，或者说在末伏之后，我们再来加强贴，也有这样的，贴五次的也有。
1: 对，有这样的，可以。
0: 这个是不是也是根据他病症的一些严重程度，或者说是实际情况来定的？
1: 对，是这样的。
0: 看来哈，确实这个三伏贴啊，冬病夏治，但必须呢是要辨证施治啊，也不是说每一位朋友都适合的，更加呢不是说能够包治百病哈。我们也提示大家，在选择三伏贴时，一定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由专业的中医师对您进行体质的辨识，制定个性化的方案。当然，冬病夏治呢，它是一个我们说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这样一个过程啊，需要大家科学的认识和一个持续不断的有耐心的这样一个坚持疗程化的一个贴敷哈。那我们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中医科的副主任中医师李倩。没准如果大家在周几哈可以到门诊找到您呢？
1: 大家想去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贴敷的话，就要去，就周一，每周一全天我出诊。然后在门诊大楼7楼 A 区718。实际上呢，我们石家庄市包括河北省各大医院都在开展这个三伏贴的这个活动。比如说桥东的这个广大的居民可以就近选择桥东的，比如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 是
1: 他们的中西医结合肿瘤科，然后呢中间的河北省中医院，石家庄市中医院，然后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市民们可以就近去选择。
0: 大家其实是不是有可以也可以去咱们综合医院的中医科，比方说有哮喘的朋友，他如果在省二院附近，他也可以去到呼吸科看看他们有没有开展这个贴敷的项目。
1: 有这些科室在开展的这个项目都可以。
0: 目前咱们省三院的话是在咱们中医科开展，
1: 中医科和那个中医特色治疗室都有。
0: 好，咱们附近有需求的朋友啊，咱们可以就近找到咱们专业的正规的医院进行三伏贴的敷贴，冬病夏治，我们现在啊真的是正当时。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李倩主任的科普和解读，辛苦您了，李倩主任，谢谢。
1: 谢谢。
0: 好，李主任讲解的精彩音频片段呢，我们也会剪辑之后上传到即时手机 APP， 也供大家学习或者转发给你有需要的家人朋友。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

0: 你是坏人。
1: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0: 不用你管。
1: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0: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1: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0: 真的？
1: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0: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1: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0: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1: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0: 吃饭，我吃饭。
1: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观，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你。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点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来关注重要天气提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3到4号北部地区多雷雨，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5到6号北部和东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其次来关注高温天气哈，河北省气象台呢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4号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其中保定南部、石家庄、邢台东部、邯郸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提醒大家注意防范。5号衡水南部、邢台、邯郸最高气温可达35到39度，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6号保定南部、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邢台、邯郸最高气温可达35到38度。再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厅和河北省水利厅联合发布的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2号20时至7月3号20时，承德市、张家口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的危险，属于蓝色预警，其他地区呢也可能因为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呢，出现在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可以达到14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9度。明天白天，唐山、秦皇岛南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中东部以及邯郸多云见晴，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个别地点会有中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呢，出现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3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41度。明天晚上到5号，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有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听众朋友，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动起来。
2: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3: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2: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3: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和解疑答惑。欢迎朋友们通过多种方式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下载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

0: 的计时新闻客户端，计呢是河北省的简称，计时呢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计时新闻，下载之后呢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内容回放。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手机是越来越普及了啊，很多朋友都喜欢睡前刷刷手机。您知道吗？睡前如果刷手机，不仅啊影响咱们的睡眠，还可能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吃下更多的甜食。最新的研究发现啊，夜间屏幕的蓝光会刺激咱们的食欲，让人特别偏爱含糖的饮品。研究人员呢，将大鼠暴露于夜间蓝光仅一个小时之后，它的葡萄糖耐受量就发生了改变，这也是糖尿病前期的预警信号。同时呢，暴露于蓝光的大鼠还饮用了更多的糖水。原理在于啊，视网膜细胞对于蓝光是极为敏感的，接受到信息之后会直接传递至调节食欲的大脑区域，导致糖分摄入增加。如果长期如此啊，咱们机体代谢糖的能力会受损，胰岛素分泌也会失调，可能引发体重的增加，甚至糖尿病。河北省卫健委就提醒您了，为了减少伤害，咱们睡前啊尽量要少用电子设备，如果呢必须使用，建议您开着灯或者啊开启手机的夜间模式来过滤蓝光。一个小太阳在我的心照耀，快乐的人儿永远不会老。是的，快乐的人儿永远不会老，健康的人儿也是一样哈，让我们关注健康，人人有责。在生活的快节奏当中啊，我们往往忽视了一些潜在的健康危险，就是极危重症。这些看似遥远却有可能随时降临的健康杀手，也正在悄然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你是否听说过哈，一些看似健康的年轻人在高强度的工作之后忽然晕倒，被紧急送往医院，诊断为急性心梗。还有某位老人在家中不慎滑倒不省人事，原来检查之后发现是颅内出血哈。这些令人揪心的案例并非个例，它时刻在提醒着我们极危重症随时可能发生在身边。那么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的预防这些问题的发生？科学的预防和应对有哪些方法？如何正确的处理呢？今天我的健康我管理将邀请到专家，来自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郭静霞，以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刘满卓，两位老师来跟大家一起来深入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科学了解极危重症，掌握主动防控的方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筑起健康防线。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让我们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主题是极危重症疾病的预防筛查攻略。其实在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当中，人们其实会感觉到生活当中会潜在着一些健康的威胁，就是极危重症哈。这个看似遥远却有可能随时降临的健康杀手，也正在悄然威胁着

0: 人们的生命安全。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天哈，结胃重症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高发。那么在这个时节，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的预防？科学的预防和应对的方法有哪些？如果在身边一旦出现这个急危重症，我们又应该如何正确的科学的处理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专家。首先来给大家介绍来自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郭静霞，欢迎您郭主任。
1: 大家好，我是郭静霞医生。
0: 郭主任呢，擅长内分泌及全科医学，在糖尿病、高血压病的诊断及治疗，肾上腺疾病、骨代谢疾病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另外一位老师是来自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刘满卓，欢迎您刘医生。
2: 大家好，我是刘满卓医生。
0: 刘医生呢是中华医学会会员，擅长脑血管病，包括脑梗死、脑出血等的诊断和治疗。对于神经内科常见病，如头痛、眩晕、痴呆、帕金森病、周围神经病、多发性硬化等疾病的诊断及治疗，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有哪些关于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啊急危重症疾病的预防筛查等方面的问题，或者呢刚才给大家介绍我们的二位老师擅长的相关领域的问题，都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直接来跟两位老师进行交流。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呢都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3118669808以及03118669808。另外呢，在我们健康动起来的六个微信群当中，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啊，也欢迎您第一时间来留言提问，我们也会随时关注到大家的问题，并且同步给两位老师邀请他们来给大家进行详细的专业的解答。那先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刘医生哈，很多人觉得说起这个急危重症都是老年病，或者觉得很遥远啊，是别人家的事儿，觉得这个急危重症离自己很遥远哈。那么从我们的临床上来看，您觉得是这样吗？
2: 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大家的一个误区。目前啊，这几个疾病，刚才主持人说的心梗、脑梗、主动脉夹层这些急症啊，越来越有一个年轻化的一个趋势，尤其目前咱们应该也很多人听说过，比如说40岁左右突然，比如说摔倒，然后一户没有应答，然后有可能送到医院，又没有抢救过来的类似的问题。现在这种的，其实我们在急诊就接诊率是逐年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
0: 就是越来越年轻化，是吧？
2: 然后呢，这些就是长期的一些熬夜呀、高压的一个工作，还有久坐、暴饮暴食，这些是它的核心的一个诱因。还有一部分呢，就是隐匿的一些基础病。有些人其实已经患高血压了，但是呢，他就平时也不量，不知道自己患这个高血压。还有些血脂高，比如说有些人甘油三酯甚至达到10几，但是高他没有任何感觉，所以也不就诊。这些往往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些急症的最关键的一个危险因素。现在这种高血压，咱我国的这个患病率的话，基本上目前有2亿人患有高血压，但是这个患病就知晓率是很低的，而且知晓一半的人有可能也不用药，用药以后这个控制达标率也是很低的，
0: 不重视哈。
2: 对，不重视。所以呢，就是有些人就是病在你身上不重视，等到比如说症状已经出现了，像我所谓的是脑梗啊、心梗啊，就是他的一个把器官的受损，到就诊的时候已经对机体来说不可逆转的已经损伤了，这时候我们开始用药只是延缓它的发展，但是从根上，比如说这个病我要完全把它控制住、消除掉，是不太可能的，这是一方面。再一个就是这些疾病啊，不分人群的，像这种猝死啊，包括消化道的一些出血、穿孔，不分年轻人和老年人都是高发的，不存在别人家的病，风险存在于 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习惯里。
0: 嗯，确实哈，听了我们刘医生的介绍，我们也确实感觉到，首先这些极危重症就在我们的身边，离我们很近，其次呢越来越年轻化，很多人都觉得说哎呀我还小呢，这离得远，其实不是这样，从临床上来看，这个数据也确实特别值得大家去关注和警醒哈。另外一方面呢，很多的极危重症其实日常生活当中就给我们发出了一些求救信号，但是很多朋友没有捕捉到，或者说没有重视啊。其实就像我们说的，真正发展到有了症状或者忽然发展成急症，这个就很可怕了哈。所以日常生活的这种健康管理和及时对一些健康数值的关注，这个是非常必要的哈。那二位老师，目前有一位朋友在热线上，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这位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主持人好。二位专家好。
0: 嗯，您多大年龄了？
3: 那个93了。
0: 93岁了啊。目前有
3: 93了。
0: 什么样的问题想来咨询一下？
3: 昨天是早起眼黑。
0: 昨天早上忽然发生眼黑。
3: 眼黑刚好去那个卫生所，他现在血压低是在高才偏食。
0: 刚
3: 下午说又怕高了，说再去测一下，测一下不是再测一桩，测一下还是低。
0: 低是多低呢？
3: 今天上午还有些测，他说有些测一下还是低。我们这种情况是不是这两天没测一桩？
0: 没吃药啊、那个您是多低呢？低这个数值是什么？
3: 哎呀，他这样戳了，我也不知道。昨天他说天上一测一下，他说铁石。
0: 70
3: 多少铁石啊？我也不知道。
0: 就是低压是不知道，高压是高到70，是这样吗？
3: 可能是高压，他光回来说铁石。然后我就又说看又怕高，说跟我说你测黑一段这线上，你再去测一下4几点。4点他蹲着去测一下，是还是低？昨天一天没测一段。今天上午，我没在家，我出来，然后回来他说，没测一段，还是测一下还是低。像这种情况是不是，坏坏的没事了，不用管他。然后几天不测一段。
0: 我们邀请我们郭主任来给大家，来给我们这位听众解答一下哈。
1: 您好，是这样，您是93岁是吗？
3: 母亲93岁了。
1: 是发生这个情况是母亲是吧？是这样，咱们这个老年人啊，就是当这个如果是高压只有70的话，咱们还得特别需要密切关注了。而且您还说他眼前出现过眼前发黑是吧？他神志清楚吗？
3: 清楚。
1: 有没有头晕呐、或者是晕厥呀，或者是有没有胸闷气短，有没有其他的不舒服？
3: 哎呀，那个我是不知清楚，他光说一下，他那头上眼黑不敢动的。然后吃了会儿去卫生所测一下，他说回来说确实低压多少，我也不知道。
0: 他不敢动，是一动就晕呢，还是说一动就不舒服呢？
3: 可能是也动了晕呗。具体情况我也不懂，我也动弹不了，我长期卧床。
1: 是这样啊，我咱们这个呢是一个老年女性啊，出现一过性的眼前发黑，测血压呢高压只有70毫米汞柱。那么这些呢，就是可以分很多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是他有没有一个入量不足，因为天气比较热啊，他是不是有没有循环血循环的这种不足啊？他吃饭呀或者是什么的有没有问题？
3: 吃饭就是这两天他说胃也不得劲。他的那个肋背拉嘴他肋背拉嘴是这个说显得强了。
1: 是这种情况，我其实建议您及时就诊。及时就诊。这种情况我们有很多种情况。第一种情况，看有没有脑血管的意外，是吧？他有没有伴有肢体活动障碍啊？有没有？没有这个是吧？还有一个就是有没有一个入量不足啊？还有一个有没有一个电解质的一个紊乱？因为对于老年人来说，他比如说最近不好好吃饭呀，就会出现一个钾钠氯这个电解质的一个紊乱，出现一个低钾血症或者是一个低钠血症，这些都可以引起您说的这种情况。
3: 那个医生回来说你跑这海棠水喝，低血糖可能是我也不方便。
1: 是这样，我们来判断一个人他的这个 到底是一个什么疾病，我们除了症状以外，我们还要进行一个查体，然后就是实验室客观。

0: 的一个依据，比如说你考虑他低血糖，那么我们必须要测一个血糖，看看他到底是不是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血糖特别高的时候，他也可以出现一个乏力啊，这种这种代谢的一个紊乱。所以说这个血糖到底是特别高还是低啊，这个都需要我们一个具体的来判断，最起码咱们扎一个手指头测一个这个血糖的这个值。再一个，他除了就是他有没有一个既往的这个疾病，高血压呀、糖尿病啊，他有没有其他的病史，这些我们都需要综合考虑的。
1: 没有糖尿病，那高血压你看吃的降压降症是吧，吃的那个
2: 也就是说，其实之前是高血压，吃降压药吃的这两天低了，然后这两天低了之后一直也没吃药，是吧？
1: 到月前吃一粒儿，后来是吃两粒，这不是吃的这不是先低了。
0: 这种情况我是建议您及时就诊。首先我们呢要做一些比较基础的一些化验，比如说肝功肾功啊、血糖啊、电解质啊这些情况。另外呢，我们还要做一个心电图，看看他心脏有没有问题。必要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做一个头 CT 啊，除外一下脑血管的情况。这些情况都是需要我们来监测的，尤其是对于这么一个高龄的女性，以前又有一个高血压病史，所以我们这个情况第一时间我建议您及时就诊，做一个全面的评估
2: 还是要尽早到医院的。
0: 对，
2: 另外郭主任，我想问您一下，他这种情况，
1: 我再打断一下。他那个原来是他血压都是一百高，最高血压一百二，再多点都头晕。
2: 就是说以前吃着这个降压药，他现在停了之后导致血压比较低，现在也没
1: 那头几天，头几天说加两粒，原来是都是吃都是一粒，
2: 加药
1: 了，后来又吃一粒，加的是就是吃的这就血压低了。
2: 所以说这个药现在我们是应该吃还是不应该吃呢？
0: 像这种情况我们要首先要除外一个器质性的病变，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检查都做了，
2: 得做，
0: 没有问题，我们可能考虑是不是因为近期我们加药物加量导致的一个低血压。您现在的这个情况，因为高龄女性是吧，93岁啊，如果我们不做任何排除，我们直接就来判断她就是加药吃多了，这个我觉得就是太不谨慎了。
2: 对，
0: 而且
2: 我们是为您负责任哈。
0: 对，对我们的这个患者来说就是也是没有安全感了，就是这个一定要除外其他器质性病变以后，我们最终考虑可能就是最近吃降压药吃的比原来加量了。但是您现在这种情况，眼前发黑呀、血压低呀，这种对于老年人来说还是有风险的。
2: 对，
0: 所以说建议您及时就诊。
2: 对，所以刚才这位朋友也说了，可能是自身腿脚不太方便，然后老人岁数也比较大，那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请当地的这个卫生所啊，对，上门做一些必要的检查。
0: 对，
2: 而且这个检查我们建议您是尽早来做，好吧？
0: 对。
1: 我再问一下那郭主任，要缓两天没事了都。
0: 建议您及时就诊，因为对于老年人来说，他的各个器官的代偿能力是很差的。如果出现一些什么情况，他自己并不能够及时的代偿。如果出现，比如说我前面说的那几种情况，哪一种情况就是对他的这个对他的这个安全是很有很大的威胁的。所以建议您及时就诊，不要耽误，最起码让社区医生上门，比如把该抽的血呀，或者该做的检查能做的我们做一下，给老人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这样来保证我们的健康。
2: 对，好吧，
0: 不要耽误。
2: 咱就想办法赶快去抓紧就医。好的，好，再见啊。其实我觉得这位朋友呢，他的这个想法也代表了很大一部分人啊，就是说我今天出现不舒服了，我今天有一点症状了，但是呢我又不太愿意去医院，那我就观察一下。其实这是不是也是在我们临床当中的一个非常大的误区呢？
3: 是
0: 这个这个是有很大风险的。其实对于我们医生来说，我们从大学本科5年、3年研究生，然后我们再到临床规培3年，再经过十几年的这个工作，我们积累了可能十几二十年的工作经验。然后对于这个一个病人来说呢， 对于同样一个症状啊，我们医生会想到很多，我们需要进行鉴别诊断。
2: 嗯，
0: 很多这种极危重症，它在早期可能并不典型。
2: 嗯，
0: 如果对于我们普通的没有受过专业医学知识的人来说呢，他不能够完全正确的来判断这个疾病的风险。
2: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他可能就是心前区不适，
2: 嗯
0: 啊，心前区有点憋闷，哎呀，没事儿，天热啊，我休息休息就好了，
2: 嗯，
0: 不及时就医啊，大家而且一看啊，是个年轻小伙子，大家都觉得，哎呀，年轻小伙子
2: 没事儿，
0: 怎么有事儿呢、
2: 嗯？
0: 对，但是我们急诊科收到过。不止一个、啊、二三十岁的小伙子打完球以后心前区有点不舒服，哎呀，同伴们就说行歇会儿吧，歇会儿就好了、
2: 嗯、
0: 结果一直不缓解，送到医院就是一个急性心
2: 梗，就晚了哈，
0: 直接做冠脉的这个造影啊、
2: 嗯、
0: 直接做的这个支架啊，所以说很多情况对于我们普通的人来说呢，他不能够完全判断、
2: 嗯、
0: 还是需要到医院来进行一些相关的一些检查、
2: 嗯、
0: 我们除外了一些疾病之后啊，我们才能确保我们的健康，对、
2: 嗯、
0: 对，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2: 嗯、
0: 就是说没有专业知识，很多情况下您是不能够特别准确的判断的，一定要到医生来给您判断，
2: 对、
0: 啊、
2: 确实这个提示也特别贴心啊、
0: 嗯、
2: 而且在生活当中这种情况挺常见的
0: 对
2: 啊、所以呢我们特别要重视生活当中有哪些看似、嗯、哎不太要紧的这个症状，其实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甚至已经是这个最后的求救信号了。那刘医生您来给解答一下吧。
3: 生活中就最多的像脑血管病相关的晕，头晕，刚才这90多岁的老人
2: 已经说晕了，
3: 对，头晕、
2: 嗯、
3: 其实头晕有一部分是良性的，有一部分是恶性的眩晕。头晕像刚才说的有可能就是一个低血压导致的，咱们有可能把低血压纠正过来，有休息休息有可能就缓解了、
2: 嗯、
3: 但是呢有些恶性那个眩晕的话，它伴随着有看东西重影啊，或者肢体的麻木啊，无力，甚至有言语的障碍，这是有可能要我们要高度警惕、
2: 嗯、
3: 是脑血管病，要及时就诊，这是
2: 危险信号。
3: 对，还有一些就是像我们经常心梗以后这个典型的症状，比如说有些牙疼，
2: 嗯，
3: 然后牙疼以为就是一个单纯的牙疼，他甚至有人去买这个牙疼的药，
2: 嗯，
3: 然后吃两天先观察观察，但是呢其实这个有可能隐藏着心梗的一些典型的一个症状。有些牙疼它是一个散在满口的牙，这种不是固定的位置的一个疼，然后呢伴随着一些胸闷啊，或者甚至是左侧这个肩部的一个放射性的一个疼痛，然后就有可能要活动的时候胸闷，甚至一种乏力的这种感觉的话，一定要高度警惕心梗，咱们要及时还是就诊。
2: 嗯，
3: 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一部分是后背，就是肩部的一个疼痛，有些就有可能就良性的这种病吧，就是肩部肌肉的一个疼痛，咱们按压或者局部这个招热呀，它有可能就缓解了，不伴有其他的一些症状。但是呢像心梗或者是心绞痛发作的病人的话，刚才也说了，他还会伴随一些胸闷啊，胸痛啊，大汗啊，这些症状，这时候我们也是要及时就诊，因为心肌细胞这个梗死以后坏死有可能就几分钟，
2: 很快
3: 、嗯、然后比如说不及时就诊的话，这一片心肌坏死了以后，有可能后期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心功能一减退，平时的日常生活，比如说有些人甚至走频道走都有可能喘啊，这些为了避免这些，咱们还是早期就诊，
2: 嗯，
3: 挽救，我们及时挽救就能救过来的心肌，包括我刚才说的眩晕，比如脑梗的病人到医院以后，我们早期就诊的有可能就通过溶栓呀、啊、或者是其他桥接治疗以后就能有些甚至完全缓解的，也有溶栓溶通了，有可能一点后遗症都没有。但是有些人呢觉得我再观察观察，哎，等两天再去看吧。但是到进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到医院有可能已经
2: 不可逆了，
3: 对，不可逆了、
2: 哦、这个很可怕。
3: 对，所以这个咱们的这个理念，尤其这个脑梗、心梗这个急性特别急的疾病，一定要及时就诊。
2: 嗯，所以确实我们也是再次提示大家哈，有一些身体给我们发出的求救信号，我们还是要及时的捕捉住哈。如果捕捉住，抓住这个黄金救治时间，有可能我们是能挽救生命，甚至是改变一个人后期的这种健康状况的啊。所以呢，还是不能忽视的哈。也非常感激二位老师在节目的 前半段啊，跟大家分享到了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极危重症疾病的预防筛查攻略。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跟大

0: 家一起来分享。那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欢迎继续来留言提问。辛苦二位老师，我们节目的下半段再见。
1: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 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我的健康我管理，成为更好的自己，
2: 遇见美好的生活。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的主题应该说是非常重要啊，跟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息息相关，叫做极危重症疾病的预防筛查攻略。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很多人都觉得说极危重症离我们很远，但从我们临床医生的这个数据统计来看，并不是这样的哈。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如何正确的应对、处理和预防，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做些什么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两位专家是来自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郭静霞。再次欢迎您，郭主任。
3: 大家好，我是郭静霞医生。
2: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刘满卓。再次欢迎您，刘医生。
4: 大家好，我是刘满卓医生。
2: 您看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啊，有朋友在提问哈，他提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挺有这个代表性的啊，说如果出现老师说的这种半夜突发的胸痛，那么肯定是要打120，打120之前应该吃阿司匹林还是硝酸甘油呢？
4: 其实这种的问题我们经常被问到的，因为好多人一着急不知道怎么着好了。这是我们一旦发现的时候，就是第一时间打120，等到我们专业的医护人员到了以后，在现场看情况，根据这个比如初步的判断以后再考虑用不用药。因为像这种胸痛的话，比如说最常见的有可能就是个心绞痛发作啊，或者心梗的一些表现，但是也不能排除其他的问题，尤其是我们就是撕裂样的那种胸痛的话，也不除外一个主动脉夹层的问题。要夹层的话，我们用这些抗凝抗血小板的药物的话，有可能加重这个病情。所以我们刚开始就是医务人员还没到的时候，不能就私自比如说开始用这些药物啊，还是不主张的。
2: 对，
4: 我们最多做到的就是摆好体位，安慰患者，然后量个血压，看血压是跟平时比的话有什么变化，到底是升高了还是降低了，然后就等。因为目前吧，咱们室内的这个急救系统目前普及的很广的，基本上就几分钟就有可能到，就十来分钟就好多都到家庭了。所以就是第一时间呼救叫120，然后第一时间赶到医院，让专业人士来处理这些问题。
2: 就是说我们打120是一个正确的急救动作，但是吃不论是阿司匹林还是硝酸甘油，这个都是不正确动作哈。那么正确的动作，您比如说我们这个要命时刻的标准动作清单，您再给大家详细的讲一下哈。正确的方法有哪些呢？
4: 这样的话就是一般是比如发现了这个，刚才说了第一
2: 先打120，
4: 打120，然后呢就是安抚患者，就是有些人一旦就是就不舒服了，越慌，他有可能这各个
2: 心跳更快了，
4: 血压波动更大、更高啦，这些。所以要一个是安抚病人，再一个就是有如果有家里面备有血压计的话，我们可以量量血压，看看脉搏是到底是快还是慢，还是血压高还是低，我们初步判断一下，然后后面就等着
2: 就可以了啊。或者其实我们在拨打120的时候，120的医护人员也会给出一个相应的指导，说你应该怎样去做。所以其实大家要做的，我觉得我们 医生说的，刘医生说的特别重要，就是说千万不要慌哈。
4: 对，
2: 我们拨打120就可以了哈。好的，也非常感激您的解答哈。另外，我们说回到前面的这个关于心梗啊、脑梗啊，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女性的这种心梗啊、脑梗啊和男性的这个症状是不同的哈。那我们请郭主任来给我们解答一下，是这样吗？那么女性的症状又有哪些呢？
3: 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心梗的一个典型症状是吧，就是一个心前区的一个压榨性的一个疼痛。
2: 嗯，
3: 病人感觉是怎么形容呢，就是好像这个动不了了，然后心前区特别的压得慌，像一块石头压得慌，而且这个绝对是不敢动了，一动也不敢动了啊，这个好多人就伴有大汗呀，这些啊，这种是特别典型的，而且这个症状呢持续不缓解，这种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心梗的一个表现啊。但是对于我们女性来说呢，就是可能她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表现，比如说有些人会表现一个背部的一个疼痛啊，背部的一个不舒服，像背着一座山一样啊。
2: 这个是同时发生的，就是又有压迫感，又有这个背后，还是说这两个是可能单一发生的？
3: 她这个。就是有的人就是只表现一个背部的疼痛，
2: 都
3: 有
2: 可能是，
3: 对，是一个伴随症状啊。甚至有的人他还有就是一个大汗啊，就是总是觉得就是出汗啊，而且干什么事情都特别没劲儿啊，觉得这个不如原来这个有能量了啊，这种极度的疲乏感啊。还有呢，就是还有些人表现的是一个上消化道的一个表现，就是恶心呐、胃肠道不舒服呀，这种情况还有可能是一个下壁的一个心梗。像这种情况呢，就是这种不典型的这种症状我们也要关注。还有前面我们刘医生上半时段给我们大家说到的这个牙疼的问题，对，它不是一个固定的一个牙齿疼，它可能满口的不固定的一个疼痛啊。所以说当我们的身体给我们发出一些信号的时候，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尤其是对于绝经期女性啊，然后大家可能很多人就觉得哎呀估计是绝经期表现了，但是我们不要忽视这些症状啊，有些时候它就是一个身体给我们的一个预警啊，让我们来关注啊，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除外一下到底有没有真正的一个心脏的一个疾病。
2: 那确实是这样啊，尤其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可能压力会更大一些哈，所以出现这样问题在临床上是不是也会更多一些？
3: 是，我们在临床上实际上我们也说过很多的病人啊，就是他就是以心前区不适就诊的，尤其是在50岁左右啊，这部分女性呢她可能正好处于围绝经期啊，或者是一个绝经期后了啊，她呢就出现一个不舒服，就是说不清哪儿不舒服啊，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我们有的时候会把他收住院，然后做一些检查，可能大部分的人啊做了很多检查，最后都是阴性，没有任何问题。

0: 题，最后我们诊断一个植物神经功能紊乱、
1: 哦、
0: 啊。但是这其中也会有一些真的是有问题的、
1: 嗯、
0: 我记得以前管过一个病人啊，就是一个50岁的一个女性，她就是心前区不适，嗯，就总说心，就总是说胸闷，总是说气短，但是我们做了心电图了，心脏彩超完全没有问题，还给她背的动态心电图、
1: 嗯、
0: 也未见异常，但是病人怎么也是不舒服。后来我们就做的冠脉造影，让请心内科会诊，给他做的冠脉造影，结果他真的是一个冠心病
1: 哦。
0: 所以说这种情况呢，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忽视、
1: 嗯、
0: 啊，就是认为他哎没关系，
1: 一定是有原因导致的，我们多方渠道来找到这个原因哈。
0: 是的，
1: 嗯，
0: 而且就是我们对于女性来说，我们应该更关注啊，更关注，嗯，因为在这个绝经期前呢。啊，在绝经期前，嗯，我们女性是有一个先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哈，我们有雌激素，雌激素呢对我们这个心脑血管是有保护作用的，因为雌激素的这种加持，女性的冠心病发病率是明显低于男性的。
1: 嗯，
0: 啊，我们跟心内科的主任我们也沟通过啊，心内科主任就说，其实我们诊断冠心病，我们还要看她的年龄，
1: 嗯，
0: 还是不是她的性别啊，还有她是不是。有没有这个月经啊？如果一般来说绝经期前的这个女性，她冠心病的几率是
1: 比较低，
0: 比较低的、
1: 嗯、
0: 啊。如果说她还有月经啊，什么都还挺好的啊，然后她说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啊，那我们还好一些，就不用太紧张啊。
1: 嗯
0: 啊，这个时候我们就更多的要关注一下她的这个不舒服有没有心律失常啊啊，或者是有没有一些高血压呀，有没有其他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啊。但是呢，如果到了这种绝经期啊，或者是未绝经期啊，她的月经也不规律了，或者完全绝经了，这种情况呢，没有雌激素的一个保护啊，这种如果她出现一个心前区的不适，我们一定要关注她的心脏情况，有可能她是真的病了啊，真正的这种冠心病啊，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进行一些相关的检查啊，绝对不能忽视。
1: 嗯，所以其实我们在这儿也是给女性朋友，尤其是我们说到的这个过了围绝经期的这个女性朋友提个醒，这个时候也是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时期哈，所以有不舒服一定不能忍着，这个时候我们要就像我们郭主任说的，无论如何找到这个病因，其实对我们的健康是特别有保障的哈。
0: 对，
1: 嗯，
0: 是这样，就是而且呢，我也想给大家就是怎么说，提个醒吧，就是有的时候吧，尤其是我们女性，可能就是，嗯，怎么说呀，比较隐忍啊，她有身体不舒服呢，她也不愿意说啊。其实这个时候呢，对于绝经期的这一部分女性，她很多不舒服的症状，我们目前是有药可治啊，也有一些。医生的这个医疗的手段可以缓解的啊、
1: 嗯、
0: 我们不能再像原来那样就只是忍着啊、
1: 嗯、
0: 我们像我们石家庄市人民医院，我们有专门的我们的更年期门诊啊，对于这部分的女性呢，我们通过医生呢来评估啊，她的这种绝经期以后的这个健康状况，我们可以给予一些雌激素的一个替代治疗，就可以大大缓解我们绝经期女性的一个不舒服的一个症状。
1: 嗯
0: 啊，当然了，这个替代治疗这一定是在医生指导下，就是我想说的就是对于我们这一部分年龄的女性，一定要更关爱自己，更关注自己啊。很多情况随着咱们医学的一个发展，还有我们的这个医疗的一个进步啊，我们能够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啊，在医生我们的这个正确的这种指导和治疗下啊，这些都是能实现的。
1: 对，所以我们的一些疼痛或者难受，无需再忍哈。
0: 对，潮热，
1: 我们是有办法帮大家解决的哈。
0: 对，
1: 嗯，那有没有这个女性的专属信号哈，比如说什么情况下可能会更危险，需要我们直奔医院去急诊呢？
0: 就是比如说你这个症状持续不缓解，
1: 嗯，
0: 这个其实就是
1: 大概持续一周的时间是吗？
0: 就是如果是心前区的不适，这种就是
1: 十几
0: 分钟
1: 啊。
0: 如果是一个心前区的不适啊，或者是疼痛啊，或者是背痛啊，大汗啊，伴有这种恶心呕吐 浑身的这种没劲儿，第一时间就及时就诊、
1: 嗯、
0: 啊。如果其他的，比如说我们前面说的这些症状，可能十分钟啊、二十分钟，它自己就缓解
1: 了。
0: 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观察啊、
1: 嗯。
0: 但是我们在观察的时候，我们一定就是要怎么说，减少这种劳累啊，或者是这种剧烈的活动啊啊。可以休息啊，以这种休息状态。另外呢，我们女性可能很多时候会有一些焦虑的情绪啊、
1: 嗯、
0: 我们尽量的去放松自己的情绪、
1: 嗯、
0: 缓解焦虑这种情绪。如果这种情绪缓解了之后，这个症状不舒服的症状还是存在，那我们就去就诊啊、
1: 嗯、
0: 因为很多情况可能鉴于一个焦虑啊或者是抑郁啊，这些我们心理科的医生是有办法的。
1: 嗯
0: 啊，
1: 这个就属于双心吧，
0: 对
1: 啊、就是心脏有可能有问题，也有可能是心理方面的问题哈。
0: 对的
1: 啊、所以其实这个我们郭主任给的这个建议啊，应该说是非常这个充满爱和能量哈、啊，给我们女性朋友一些确实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哈、啊。那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就会觉得容易出现心慌。你比如说，哎，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了，或者说，哎，我今天忽然加班了，对吧？那这个时候，这个信号是我们必须要捕捉到的吗？那我们这个时候应该是查心脏呢，还是查这个神经呢？
0: 嗯，我们这个心慌的这个症状，其实很多人可能都经历过。
1: 嗯
0: 这个呢有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的生理性因素啊，比如说
1: 紧张，
0: 对，紧张啊，工作压力特别大、
1: 嗯、
0: 比如说我要上台去演讲啊，或者是我要汇报一个什么工作、嗯、我会心慌。还有呢，就是我们比如说饮浓茶或者是咖啡啊，这些外来的这个因素，它也可以引起心慌啊。嗯，但是呢，我们这个心慌呢还可以鉴于一个病理性情况，就是说它确实有问题了啊。这个心慌呢最常见的就是有没有这个心律失常啊、
1: 嗯、
0: 比如说我们频发的早搏啊，我们可以自己啊摸一下自己的脉搏，它跳的是不是规律，再一个简单的测一下一分钟到底有多少次啊。我们正常的心率是60到100次每分，如果超过100次，那就是窦速，窦性心动过速了，就心率要跳得太快了。
1: 嗯，
0: 这样我们还要查找原因，是不是有甲亢了啊，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种疾病导致的一个啊，导致的一个这个心率快。
1: 嗯
0: 嗯、还有呢，就是跳得不规则了啊，我们摸自己觉得这个脉搏跳得忽快忽慢，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去医院做一个心电图，看看有没有心律失常、
1: 嗯、
0: 防早啊食早啊啊，有一些其他这种问题，我们就得及时就诊。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心慌还伴有心前区的不适啊，憋闷大汗恶心，这就是我们前面大家都比较熟知的了啊，刚才跟大家说了很多次，就是看看有没有心脏的一个心绞痛，或者是更严重的是一个心梗。
1: 嗯，
0: 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就诊。
1: 嗯，所以说我们在生活当中的这些危险信号，不论是心慌也好，还是刚才郭主任提示大家的这些哈，一些疼痛也好啊，都是需要我们及时的捕捉住。有一些确实是给我们发出的求救，甚至说很危险，需要我们在短时间内解决的信号，而有一些呢是需要我们去观察的哈。所以我们把这个问题再前置，郭主任，那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需要我们检查或者筛查的内容？你比如说筛查了之后发现，哎，这个好像不太会在短期内发生，那么比如说我出现牙痛啊什么，我就不会特别担心说，哎，我是不是有心梗啊，或者是心脏的这种风险。有没有什么就是要提示大家除了体检项目之外的一些前置的这种检查项目呢？
0: 嗯，是这样，其实每一种疾病哈，它都有它的好发因素、诱因，也就是我们说的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说的心梗，它的危险因素呢，就包括我们的这个血糖的情况、血脂的情况、血压的情况啊。对于女性来说，可能她不吸烟；对于男性来说呢，这个吸烟也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危险因素。还有的就是一个饮酒，还有呢就是一个不良的一个生活习惯啊，这些呢其都是我们一个疾病的诱因，
1: 危险因素
0: 都是危险因素。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不可更改的啊，就是一个遗传因素
1: 啊、哦、
0: 还有年龄、
1: 嗯、
0: 还有性别，
1: 嗯，
0: 这些是我们不可更改的一个因素。那么 对于我们不可更改的因素我们无能为力，但是对于我们可以更改的，比如说我们是不是能把他的血糖血压血脂控制到一个更好的范围，
1: 对
0: 啊，这个呢就得需要我们刚才主持人说的啊，我们做一个健康的查体。
1: 嗯，
0: 对于我们现在的健康查体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属于基本项目了啊，测空腹血糖。

0: 测测血脂，测测血压，这些都是基础项目。而对于心脏来说呢，它可以做做心电图啊，这是心电图，也是一个非常基础的项目。
1: 嗯
0: 啊，我们看这个心电图呢，就是看这个心脏它跳动的是不是规律，它是不是一个窦性的心率，它有没有一个心肌的缺血啊。别看这心电图非常便宜啊，就20块钱，很多人在体检啊或者平常的监测当中，哎呀，都是很忽视它啊，跟我说我不想做心电图了，做心电图人家说了不发生症状的时候
1: 没啥用，
0: 没事儿、
1: 啊、
0: 对，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啊，我们很多时候你发生情况的时候它不见得非得有什么症状，比如说我们心电图的一个 T 波倒置啊， ST 段改变啊，这些其实就是提示心肌缺血了，但是你可能没有任何症状，一个小小的心电图就能非常早期的发现这些异常。第二个呢，我们关于心脏这块我们还可以做一个心脏彩超。心脏彩超是干什么的呢？就是看我们的心脏啊有没有一个结构上的改变啊，有没有心脏比如说瓣膜关闭的情况啊，射血分数啊，啊还有一个它的这个房室的大小，还有没有先心病啊，这些呢是看看结构。另外呢，我们做这个心脏方面的检查呢，还可以做一个动态的心电图。比如说你总是感觉到心慌啊，总是感觉到心慌啊，我们这个时候要明确一下他的心律失常，我们就要带一个动态的一个心电图啊，记录24小时之内啊他的心脏的这个跳动情况，来综合进行一个分析。还有呢，我们现在体检也很多人都在做啊，就是冠脉 CT 啊。我们所谓的冠心病是什么呢？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啊。那么我们怎么看这个冠状血管它到底狭不狭窄，到底是不是冠心病？我们可以再做一个冠脉 CTA 啊，通过一个造影剂啊，来看看这个冠脉血管到底是不是通畅的，有没有狭窄。
1: 这个是对于可能有这个家族性的遗传病史的是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吗？
0: 对，如果是这个病人他一般反复出现一个心前区的不适，胸闷啊，这种情况我们就最好做一个冠脉 CT 啊。金标准是我们的冠脉造影，冠脉造影呢就得需要住院了啊，所以我们在门诊能做比较好的这个就是冠脉 CT， 他如果没事的话，我们基本上可以除外这种冠心病了啊，这是我们做的。但是这个需要打造影剂啊，它有一定的这种可能的过敏的风险呐、诱发这个心律失常的风险。这个如果做冠脉 CT 的话，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就医生认为你需要做了我们才做、它不是一个常规的一个体检项目、
1: 也就是说如果需要我们在常规的体检项目之外可以增加这一项。
0: 对、是的，这个项目需要医生来进行评估。而之前我说的心电图啦、心脏彩超啦、动态心电图啦、这些呢它没有什么风险啊，也没有什么创伤，这个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体检来说都是可以选择的。
1: 所以说其实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些检查也是非常必要的哈。如果就是需要的话，其实尽早的检查对于我们排查一些问题、或者前置发现一些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哈。
0: 对
1: 啊、那其实今天郭主任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极危重症疾病的预防筛查攻略哈。其实说到这个极危重症，大家心里还是会有一些莫名的害怕，觉得又发病急，危险系数又高。那么您最后给大家总结嘱咐一下，对于这个极危重症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
0: 我们这个极危重症其实呢就是怎么说呀，关键还要照顾好日常啊，就说不是说我们只是担心他的极危重症的发生，
1: 对，
0: 而是我们要从日常的点点滴滴来做起，
1: 先管理好。
0: 对，我们这个健康动起来这节目办得非常好啊，然后特别强调了就是每个人是每个人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啊，而且呢我们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那么首先呢我们就要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啊，其实这又是老生常谈啊，
1: 但是很多人忽视。
0: 每一次我给我们的这个
1: 做健康科普的时候，
0: 他说这些大夫你说的这些
1: 我都知道
0: 、对，
1: 但很多人是这样的，但是做起来确实每天可能都会把这个打一点点折扣哈。
0: 是的，他们说的 头头是道，比我说的都好啊！健康的饮食怎么饮食，大家都知道是吧？现在一搜，所有的人都知道。然后适量的运动，多运动，然后少熬夜，戒烟戒酒，这些说的都非常好啊。那么我们通过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这是第一条啊，这是基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为自己的健康做一个体检啊，每年至少每一年做一次体检，就像我们的汽车一样，每年还要保养一次。那么我们对于我们的身体情况，我们其实通过外观，通过我们的症状是没有办法真正了解的。
1: 对
0: 啊，我们通过一个健康的一个体检来评估啊，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情况，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这个检查的重点。
1: 对
0: 啊，我们通过这么一个健康体检呢，我们来了解我们的血糖、血压、血脂啊，我们的肝功、肾功，还有这种超声啊、腹部超声、肝胆胰脾肾啊，我们通过一些非常简单的这个体检呢，我们就能对自己身体有一个了解。另外呢，就是如果有一些家族史的这种疾病啊，比如说肿瘤啊，或者是高血压、糖尿病，那我们就应该更关注这方面的这个报告。
1: 对，
0: 其实真正的极危重症，它绝不是突然发生的。
1: 对
0: 啊，
1: 一定是有一些我们前置的这个健康坏习惯和问题啊，没有及时发现。好的，也非常感激郭主任和我们的刘医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谢谢二位老师辛苦了哈。那么最后您给大家说一下出诊的时间吧，方便我们一些听众去找到您进行面诊。
0: 嗯，目前呢，我就是在这个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每周一到周五上午都在，
1: 大家可以提前在网络上进行预约挂号，是吧？
0: 我们不用挂号，
1: 直接去就行。
0: 健康管理中心，对，
1: 随时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对，随时为大家服务。周一到周五上午我都在。
1: 好的，也非常感激郭主任，谢谢您辛苦了。
0: 好，谢谢，
1: 再见，
0: 谢谢大家。
1: 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健康动起来呢，倡导大家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守候收听，也欢迎朋友们接下来继续锁定收听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的精彩节目。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6: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7: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8: 花
9: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 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

0: 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劫猎》。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1: 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2: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小子问：“
3: 哎，
2: 大爷闷得慌，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3: 哦，大爷
2: 啊，
3: 您闷得慌
2: 啊。
3: 咱们呢，踢球去吧。
2: 踢球
3: 啊？
2: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3: 那咱们看戏去吧。
2: 看戏
3: 啊？
2: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3: 哎，大爷，
2: 哎，
3: 咱们去喝茶去吧。
2: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3: 大爷，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2: 有什么不同啊？
3: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2: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3: 对了，
2: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3: 对了，又
2: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
3: 哎，
2: 是怎么回事？不是，
3: 对对对。
2: 走，带着银子。
3: 好，哎，好，哎，慢着慢着，大爷
4: 啊，
5: 您可不能这么走前门啊。
4: 为什么？
5: 哎，
3: 老太爷
5: 知
3: 道
5: 不得了，
3: 了得，
4: 那怎么办呢？
3: 咱们走后门，
4: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3: 对了，
5: 后门
4: 啊，你们来，
5: 来来来，别太多。
0: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2: 哎呀哥，
3: 哎，
1: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叫。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好。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去京城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归置归置，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带我搬房去了。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空枪。
1: 来、哎，来人马上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啊，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爷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的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5: 大伯子，大伯子，
6: 大伯
7: 子，大伯子，
8: 来了来了。
9: 叫大爷，您喝茶呀？
4: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9: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9: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过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哎呦，
1: 这茶
4: 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那

0: 查脖子的座位啊。
1: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
0: 呢？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
2: 快点，干什么呀？我提鞋子，我。
1: 哦，不是请安。查脖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等个人等个人啊？
0: 我是这掌柜的。
1: 哦，那掌柜的，刚才其他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0: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1: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0: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1: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0: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1: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儿，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0: 带着，带着，
1: 拿出来。查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0: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令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1: 啊，是这么回事。
0: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1: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啊。
0: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1: 仗义疏财吧。
0: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1: 怎么花呀？
0: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1: 正经人。
3: 大爷
1: 啊，
3: 人家是正经人。
1: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0: 哎，
1: 正经话。
0: 我来，
1: 我
0: 来，
1: 我来。
0: 又来了。快说吧，
1: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0: 嗯，
1: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么大几？
0: 你要说什么呀？
1: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0: 今年苹果桃了。
1: 烂眼梨呀？
0: 什么烂眼梨呀？
1: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0: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1: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0: 您才十六啊？
1: 我六六三十六。
0: 太晚了。
1: 茶婆子。
0: 嗯。
1: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0: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1: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4: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是，在家呢。
0: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啊？
1: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0: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1: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0: 啊！
1: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他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0: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1: 是这么回事。
0: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1: 那不像话，
0: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3: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1: 来，
3: 嘿
1: 嘿，你们知道什么？
3: 啊，
1: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3: 啊、哦，
1: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3: 啊。
1: 瞧我的，
3: 瞧您的，瞧您的，
1: 过去愣拜丈母娘。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0: 哼，我拿大脚鞭踹你。
3: 大爷
5: 呀、啊，
3: 您这一踹上了骨瓷了。
1: 什么古诗词啊？
3: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1: 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5: 动横的。
1: 哎，插不对，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办，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5: 什么？要抢？
1: 哎，我要抢。
5: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1: 你不答应我就抢。
5: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强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1: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5: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1: 何必呢，多此一举。
5: 真不是。
4: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1: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5: 对呀，
1: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5: 该我瞧啊，没事，
1: 跟你瞧。不能怕，
5: 是
1: 不怕，来跟我 说
5: 大爷，我想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1: 我是非抢不可。
5: 非抢不可
1: 啊，
5: 过来跟你有话说。
1: 说什么？说什么？
5: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6: 啊，
5: 果然不是好东西
6: 啊！
5: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6: 怎着？他要抢？
5: 要抢？
6: 他抢谁呀？
5: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6: 啊，他要抢我。
5: 嗯。
6: 妈呀！
5: 哎，
6: 躲开点。
5: 干什么？
6: 我去找他去。
5: 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6: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5: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6: 哎，
5: 问他爹。
6: 哎，
5: 他爹讲什么吧。
6: 哎，
5: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6: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5: 干什么呀？
6: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5: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6: 您可留点神呐。
5: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搭。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4: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他。
5: 哎，老了，
1: 您让我过去得了。
5: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1: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5: 嗯，
1: 你要干什么？
5: 给茶钱。
1: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5: 桌子上了
1: 啊。
5: 我没瞧见，
1: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5: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1: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个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5: 留着我龙火了。
1: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哎，爹，您要这干什么？
5: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1: 好，您这正兜，这是
5: 还不够
1: 啊？
5: 来来，脱衣裳，
1: 还脱衣裳？脱了，要不游泳？
5: 来来来。
4: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5: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4: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1: 成了狗熊了，
7: 因何这等狼狈？
1: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
4: 呀！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5: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7: 飞燕，
5: 飞
0: 我拿鸟枪打你。
7: 俺是家劝的，
0: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7: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0: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7: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7: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7: 长姑妈妈，
0: 哟，这可就不敢了，哟，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7: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主意？
7: 妈妈到了不忧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而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7: 不敢当
8: 啊。妞儿拿茶来哟。
4: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散了。
0: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6: 啊、
0: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6: 啊、
0: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母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6: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0: 好人，
6: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0: 好人不在长相上。
6: 妈呀，
0: 嗯，
6: 今儿个您累着了，
0: 可不是吗？
6: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0: 真把我给气着了。
6: 妈呀！
0: 哎，
6: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0: 嗯，
6: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0: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6: 妈呀！
0: 哎，
6: 我瞧您累了，
0: 嗯，
6: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0: 我不累，你去吧。
6: 妈呀！您去吧，我
0: 不累吗？
6: 您去吧，您去吧。
0: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6: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咋的？你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咋的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0: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7: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0: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啊、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7: 什么？他要抢？
0: 要抢？
7: 岂有啊！
4: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6: 上上上主，
0: 我拿给您瞧瞧。
6: 统参西北包浆弓，
0: 嘿，真是行家子啊！
6: 愿问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6: 长话莫端事。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掌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6: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呐，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6: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6: 领案。
0: 好说，
6: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6: 亲自领案，孝顺领教三八公。
0: 领教可不敢耽误，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6: 多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4: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9: 妞儿。”
0: 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的？
6: 妈呀，你叫我干什么呀？
0: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6: 弓怎么样啊？
0: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6: 妈呀，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6: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我露着缝儿呢，
6: 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6: 怎么着？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0: 嗯。
6: 妈呀，
0: 哎、
6: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6: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6: 您提我的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风。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6: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6: 这位壮士请了。
10: 亲娘，
6: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三把弓给您瞧瞧嘛。
10: 朕要领教。
6: 哪儿的话呀，拉得不好您可别见笑啊。
10: 岂有见笑之理，
6: 不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定爱功法罪吧，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语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车，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不行不行，你倒是慢着点吧。你
2: 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嗯，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他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喜气。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手了。
1: 怎么能吃那个亏呀、
2: 啊？是啊，
1: 这回李全呐、
2: 啊，
1: 我就拔了他一个萝卜，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2: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3: 爹辛苦了，
1: 受累了，
3: 大爹受累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啊！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
3: 哦，
1: 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来。
3: 送与大爹。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3: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0: 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5: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画得好，
5: 先把他叫出来笑笑。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2: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两脑袋。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2: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您。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1: 啊？
2: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2: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2: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2: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5: 妈妈，
2: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儿嘛。
0: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2: 别比划了，
3: 是先生奉送另外的。
2: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
2: 啊、
3: 哎呀，五幺两。
2: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幺两。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把您这票了吧？
2: 没了。
1: 妈呀！
5: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5: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5: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
2: 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不对呀。
2: 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儿来着。
5: 说你
2: 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们那张弓来着呢。
5: 哦，那张弓
1: 啊，
2: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开元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5: 拉得开。
2: 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啊。
2: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2: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5: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2: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啊，您哪耳朵来、
2: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2: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2: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2: 你说 瓜呀，倒是。
1: 我的罪是我的落得开这张瓜。
2: 又来了。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张瓜。
2: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2: 就是什么？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2: 有。不可道家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呗。
2: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2: 不管吗？
1: 你去呀。
2: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2: 真不管。
1: 走开。
2: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2: 哎呀，这就不害臊，给我滚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了。
2: 你怎么还是说？
0: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2: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来了。
3: 亲坐。
2: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3: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2: 嗯，是这么回事。嗯，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那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2: 这个怎么说出口来？
3: 怎么样呢？
2: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2: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3: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小去参了吧。
2: 快起来，快起来。
0: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3: 带小去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0: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5: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2: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呢。
5: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
2: 嗯、
1: 我那个人呢？
2: 人早摔了。
1: 是呢？
2: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子亲事怎么样啊？
2: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2: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1: 哟，你瞧哎，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2: 嗯，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把把他那个胳膊那只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2: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2: 答应了。
1: 愿意了？
2: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2: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呢。
2: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2: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儿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0: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2: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也得。
1: 妈呀、嗯，您别听了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受的呢。
2: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

0: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1: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2: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1: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3: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2: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4: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2: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5: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武凤春，责任编辑王永泉、卢翠丽、张梦、徐新华、张黎，领衔主演杨立新。第三集。
1: 那次进修，我在北京和32家医院的眼科同仁一起潜心学习了整整5年。回来之后，我第一时间向院党委提交了详尽的报告，提议创办军区眼科医师培训班。这些年下来，累计培养了200多名眼科技术骨干。可这背后，是你奶奶一个人扛起了一个家。直到我们金婚纪念日那天，她上街买菜摔了一跤，昏迷过去，就再也没醒过来。
2: 爷爷，这回院里停了您的门诊，您就多陪陪，多陪陪我奶奶吧。
1: 你奶奶，她就这么躺在病床上，我守了10多年，她这辈子没怨过我一句。可你知道的，我这个人闲不住，她要是醒着，肯定也会说：“哎，去吧，病人等着呢。”所以我才更不能停下来，我多干一天就替他多看几个病人，他要是醒着也会高兴的。
3: 开饭了，
2: 阿姨叫咱们吃饭，走吧爷爷，上餐厅去。
1: 等等，今儿爷爷要是不把心里话全讲出来，这饭啊是吃不下的。丫头啊，你能听爷爷讲心里话吗？
2: 当然，为了爷爷吃下饭，我洗耳恭听。
1: 还记得我跟你讲过当年给太行山的杨大哥做手术的事儿吗？
2: 耳朵都听出茧子了，我来给您开个头。那是1994年，那台手术做了整整7个小时。
4: 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4: 好，刘主任，麻醉就绪，病人生命体征平稳，可以开始手术了。
6: 好。国顺啊，术前咱们准备了3个月，每个步骤都练了上100次，大家沉住气。第一步，肿瘤切除。
4: 好。
5: 好。

0: 主任，手术的4个小时了，你要不要歇一下，喝口水吧？
1: 主任，水。
2: 不用，肿瘤刚完整剥离，趁现在手感好，马上进行眼睑再造，准备异体巩膜。
1: 哦，已经准备好了。
2: 主任，这台手术要是成功了，在眼科界可是重大突破。等术后恢复好了，才算真成功。
0: 我说啊，记住，咱们面对的不是一个患者。 是老区人民的希望，不能有半点的马虎。
3: 哎，
0: 小的，你观察一下这里。
3: 好。

0: 护士，
1: 哎，
0: 给病人把绷带解开吧。
1: 好的。
2: 杨大哥，您睁开眼睛，能看见我吗？
3: 看见了，看见了，你就是刘大夫。

0: 对，我就是刘世月呀、啊，
1: 刘大夫，谢谢你了。俺八十了，真不敢信还能再看见。
2: 杨大叔，不光是您不敢信，北京、上海的专家都给我们医院打电话说，你老这病例啊，他们都不敢接。是刘大夫给全国眼肿瘤患者带来了希望。
1: 刘大夫，你是俺的救命恩人。
0: 杨大哥，不能这么说，老区人民才是我的救命恩人啊！给老区人民看好病，是医生的天职，更是我刘世月这名军医的本分呐、啊。小何啊，
2: 哎，老四，
0: 那首耳熟能详的《拥军小曲》，你们都会唱吗？
2: 哦，那首革命老区的歌，我们会唱，
3: 会唱。

0: 最后一尺布用来缝军装，最后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的老棉袄盖在了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他上战场。人老了容易掉泪，丫头啊，别笑话你爷爷啊，当年老区人民支援咱们人民军队，那是倾其所有啊，连自己和孩子的命都不惜搭上啊。怎么敌人打败了，革命胜利了，生活越过越好了，就忘了自己和老百姓是一家人了？就要想着法儿的让老百姓看病多掏钱了？那是忘本，忘本。爷爷跟你说，不管时代怎么变，军民鱼水情永远不会变。丫头啊，作为一名军医，病房和手术台就是战场，你爷爷我宁肯倒在战场上，也不愿意每天守着护城河遛弯儿。
1: 爷爷，我理解您。
0: 喂，哪位？
2: 刘老师，我是小侯啊，侯国顺。
0: 国顺啊，
2: 哎，
0: 你现在怎么样啊？
2: 托您老的福，转业后我在县里开了个诊所，日子过得红火着嘞。我想邀请您老来四川转转。
0: 好啊，
2: 我带您看看乐山大佛，尝一尝地道的川菜，好好放松一下嘛。
0: 好，
2: 记得当初您老从牙缝里挤出钱来给我买回老家探亲的车票，这样的恩情我记了一辈子。
0: 不用不用。
2: 哎，正好他们停了您的门诊，你就来四川嘛，也给我个好好报答你老的机会嘛。
0: 哎，你怎么知道我被停了门诊啊？准是我那大孙女多嘴。我没事，等我需要你帮忙一定不会客气，谁让咱们曾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呢？
2: 啊，就是就是。
0: 哎，好好，我挂了啊。
2: 哎，好。
1: 爷爷，小何叔叔要您去四川，多好的机会啊，您咋不去呢？
0: 就你嘴快，恨不能满世界都知道了。不过小何这通电话打得正好，

0: 我不光不去，我还要把他拉回来。
1: 拉回来？什么意思啊？
0: 意思就是咱老刘家在全国各地行医的亲戚，再加上我的学生，得有几百号人了吧。
1: 嗯，亲戚行医的老老少少，咱们至少30多人。
0: 哎、
1: 啊、还有您的学生，何叔叔在四川，李叔在济南，石家庄就更多了。爷爷，你想做什么呀？
0: 做什么？拉队伍啊，成立一支亲友学生医疗队，今年大年三十聚齐了，吃完年夜饭直奔山西阎良咱们老家义诊去。
1: 哇塞，爷爷，这哪是说去就能去的呢？再说了，大家都有各自的事情要忙啊。
0: 总能去个20-30人吧。就这么定了，所有诊疗全免费，药品我来买，分文不取，为咱老家的百姓做点实事儿。
1: 爷爷，您这身体受得了折腾吗？您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啊？
0: 谁说我想起一出是一出？这是爷爷多少年的心愿。丫头啊，再不完成它，万一成了爷爷今生今世的遗憾，你心里好受吗？
1: 这，也罢，我亲自陪您去。说好了，您得听我的，不能累个好歹。
0: 好，成交。快，孙女，
1: 哎，
0: 快给爷爷拿筷子去，爷爷饿了。
1: 好嘛，一说治病救人，我爷爷的胃口立马大开呀。

0: 救呀救！救呀救！哎呀，救呀救！听我说，哎，咱们村的大工程，刘思远老英雄回来了。当年啊，刘老八岁就离开咱阎良参加抗日宣传。今天啊，他带的自家亲友，还有他教出来的徒弟们，整整58位医疗专家，从全国赶紧赶回来，给咱们义正来了。
1: 太好了！
0: 而且啊，他自掏腰包卖了满满两车的药品，这还可是咱们村的大好事啊！应该说呀，是把流动的上家医院带到了咱们村。
2: 乡亲们好啊，乡亲们好，我是刘世月，小月子，今天回家了。当年我父亲从阎良参加八路军，后来当了咱们北方大学医学院的教务主任。1947年，我被组织上送到这所医学院学习进修。大伙儿猜怎么着？13多年的爷儿俩，在咱们山西长治老家，奇迹般的又见面了。那时期啊，父亲就教育我，一辈子不能忘记百姓，不能忘记家乡，要为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奋斗终身。乡亲们，抗日战争、太原战役、抗美援朝战争，我都经历过了。今天我是带着父亲的愿望回来的。这位是我的二弟，心内科老教授。
3: 乡亲们好。
2: 啊，这位是我的表妹，妇科大夫。
4: 乡亲们好。
2: 还有我的外甥，外科大夫，做了20多年手术。
5: 乡亲们好啊。
6: 大家好。
2: 这半边都是我教出来的学生，这位叫何国顺，从四川赶来的。
7: 乡亲们好，乡亲们好。
2: 今天不管是头疼脑热、眼科毛病，还是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的问题，咱挨个看，绝不糊弄。这位老乡，你的眼睛怎么了？哎
8: 呀，大夫呀，有3、4年了，越来越看不清，走路都得拄着棍子。
2: 来，我看看。哎呦，你这是白内障，而且已经比较严重了。这样，我给你开个药方，先缓解一下。等过段时间啊，我安排你到大医院去做手术。
8: 哎呀，那得花不少钱吧？
2: 费用，我来想办法。哎
8: 哎哎，大夫，这怎么好意思呢？哎，说实话，现在生活好了，我儿子在城里打工，房都买了，啊，国家还给报销一大部分，这钱呀，我出得起。哎哎，这袋山核桃皮薄肉厚，哎，您拿着尝尝尝。
2: 你的心意我领了，这比啥都金贵。但我是说啥也不能收，我是一名军人，3大纪律8项注意，一刻不能忘。哎呀，
0: 就是就是，刘老可是40年的军人，从一仗刚开始，人家就说了嘛，方文不去，一针一线都不拿咱老百姓的，啊！再次上了，再次老八路作风啊！
9: 哎呀，刘老啊，您可真是活菩萨！我们就盼着你们这流动上家医院能常回来啊！
0: 来来来，各家各户啊，给刘老他们做饭啊！
7: 刘老啊，在。东西不拿，饭总不能不错吧？
2: 能吃能吃，还像当年八路军一样吃派饭，交伙食费。亲戚朋友们，你们同意吗？
10: 同意。
2: 来来来，医疗队的同志们，咱们把咱老区的歌《拥军小曲》唱起来。

0: 爷爷，咱们这次看了十里八乡五百多个乡亲，今天姑姑感冒发烧，还坚持看了五十多个老乡，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到了这儿，我亲眼看见，天还没亮，就有乡亲在排队，有的甚至走了几十里山路来的。有个小孩眼睛里扎了铁屑，跑了三个卫生所都没查出来。 您一眼就看出来了，取出来的时候，孩子说：“爷爷好厉害。”有位老大娘看完病说：“您就是俺的恩人。”爷爷，我以前觉得您一门心思离休不离岗，是在跟自己较劲。现在我明白了，您不是较劲，您是放不下他们。
1: 的确需要你，
2: 孩子，你能这么想，我太高兴了。当年我和你太爷爷走出阎良，是为了保家卫国；如今咱们回来，是为了守护乡亲们安稳幸福的日子。所以，从今往后，我支持爷爷。
1: 好，
2: 亲友医疗队送我一个。
1: 药品我来帮爷爷统计，
3: 好，
1: 一诊地点我来联系。我提议以后每年春节咱都争取回来一诊。
3: 好，挺大孙女的。乡亲们，我还要宣布一个决定：回石家庄后，向领导申请继续上岗，一周义务出诊一次。剩下的时间嘛，多陪陪老伴儿，跟他聊聊天，唱唱他爱听的歌。

0: 休不是退场，是换个地方可以继续发挥余热。山里的乡亲需要我治病救人，医院的年轻人需要我传帮带。我这双手啊，还能看病，我这脑子还能记着那些药方和经验，我得继续为更多病人服务。转眼我就95岁了，义务出诊27年，义务接诊超3万人，允许我继续为党做点工作，是我最大的快乐。2025年9月3日，受组织邀请，我前往北京参加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仪式。
1: 东风5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全时戒备，有效威慑，以武止戈，抵定乾坤。
0: 杨队长，赵大爷，娘，姐，你们看，咱们的国家多么强大，咱们的人民多么自豪啊！爹，您看见了吗？我的胸前又挂上了一枚奖章。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章，等我回到石家庄，就把这枚奖章，把天安门的故事讲给孩子们。那些可爱的小学生啊，还等着我回去讲故事呢。
2: 爷爷，
3: 爷爷，
2: 爷爷。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第三集，音乐刘晓聪，主题歌演唱张强，音响效果王静，录音孙露露，后期制作金航，剧中人少年刘世月由杨颖演播，中老年刘世月由杨立新演播，刘和一由万丽演播，刘世月母亲由武凤春演播，杨大海由王浩宇演播，赵大爷由白马演播，福慧妹由顾倩倩演播，杨大强由严彦生演播，杨晓明由郝明亮演播，何国顺由任杰演播，刘世月孙女由李叶萌演播。

0: 指导单位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29。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田野有风，少年藏着一桩心事，满分试卷换来满堂称赞，一道漏批错题成了压在心底的枷锁。何为真正的优秀？是完美的分数，还是坦荡的本心？治愈成长广播剧《早清的秘密》正在播出，敬请收听。

0: 我默默跟在魏民身后，魏民也不说话，但会不时回头看一下我跟上来没有。如果没跟上来，他就脚步慢一点。我感觉到魏民对我的关心，又感觉到魏民不敢随便跟我说话的那份小心。联想到刚刚所经历的一切，我现在觉得魏民特别像一个好朋友，这种感觉让我轻松。我们走到一个拐弯处，这期间我感觉自己的身体越来越松弛。拐上新路几步后，再也看不到舅舅家，我已彻底松弛下来。我放慢了脚步，享受春日午后在路上漫步的感觉。
1: 早清，你们班上的女同学齐种吗？
0: 魏明很体贴地也跟着放慢了脚步，回过身来问我。在我们那个平原的乡下，赞美一个人

0: 离了大人们的视野。为民是这样的呀，我蛮喜欢为民难得表现出来的俏皮劲儿，对此时此刻很珍惜。于是我在这春光明媚的路上站住了，认真思索为民的问题。路两边的田野以麦田为主，刚进入成熟期的麦子头顶着谷粒饱满的青色麦穗，正迎风摇曳，空气中充满了麦穗的清香，特别好闻。我吸一口气，将风中的麦香吸入肺部，在脑子里仔细检索班上每一个女同学的脸。因为此刻我心情不错，我感觉班上长得齐整的女同学有好几个。
1: 齐整啊，你们班上呢？
0: 魏明和我不在一个学校，我们不是一个大队的。那时候每个大队里都有一所小学，我们在各自的大队小学读书。正因为不在一个学校，所以没见过对方班里的同学，才会这么问。要是在同一所学校，这样问就是没话找话了。
1: 我们班上有两个女生蛮齐整的，一个高一点，另一个……
0: 魏民大概是想说另一个矮一点，话刚要出口马上改了口。
1: 另一个嘛，反正嘛就是齐整。
0: 我和魏民不是说着男孩子们喜欢的俏皮话，走进我们要去的十七大队代销店。代销店是农业合作社时期的产物，去年起我们这块平原的乡下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延续了20多年的农业合作社仍在人们的生活中留下各种痕迹。比如大家还是把村叫做大队，把村民组叫成队。我家所在的黄家园仍被叫做十七大队一队，魏民家所在的宋家园仍被叫做十二大队八队，过去几十年后都不会改。一个说法一旦叫久了很难改口。乡供销社在本乡下面的每个大队都设有一两个代销店，但不是每个代销店都设在大队部，有的会设在人家的家中。设在大队部的代销店一般会宽敞些，货物要多一些，他们通常会成为孩子们喜欢去的地方。我和魏民走到一个桥头，桥的另一头就是那个代销店。往桥的右侧前方看过去，300-400米远的地方是我入读的十七大队小学。我和魏民的目光越过这座石板拱桥，雀跃着落到代销店门口。我俩加快了步子，我们刚要走到桥的另一端，就见左侧一户人家的男主人迎着桥的方向向谁打起招呼来。
2: 哎，回来了哟，考得怎么样啊？
0: 我和魏民被这人没头没脑的话吸引，顺着这人说话的方向转脸向身后的桥上看去。只见一个中等个头的敦实男人骑着自行车来到桥的那一头，这人无疑是在跟他说话。那自行车的把手上居中分两边挂着两只半丈的红色手工布袋子，显然布袋子里的东西是重要的，不然肯定夹在自行车后座上，那样就不会影响对自行车的驾驭。车把手上挂着东西是不好控制车的。这拱形的桥宽1.5米，桥的两头密布着人家，骑车经过此处的大人尤其是20出头的男性，如果车上没再有任何物件，考虑到那么多人在看他，多半会选择不下车，就继续骑在车上跨越这座桥。有人因为这种好面子付出过代价，骑到一半从桥上摔了下去。前年这桥上就发生过这样一起事故，即便如此，那些好面子的人还是会选择骑行着上桥。或许是大家都知道，就算桥的最高处到旗下的河面也不过10来米， 而和

0: 水不深不浅，摔下去很可能没什么事，于是就把保护面子放在第一位了。再说摔下去的可能性毕竟是极小的，侥幸心理要是碰上了虚荣心，人是会变得不理智的，这就叫死要面子活受罪。这个敦实的男人我是认得的，不但认得还畏惧，他是我的数学老师秦胜勇。我畏惧老师，老师中我最畏惧秦老师。秦老师的家就在代销店旁边，确切地说就在刚刚这个提问者家的右侧。这也正是这人省略了诸多前因后果向秦老师发出那种问候的原因。他家与秦老师家屋角挨屋角，他当然知道秦老师今天出门是去乡上改试卷去的呀。
1: 考得很差，
0: 秦老师大声回应刚才那人的提问。我心里一咯噔，昨天十七大队小学四年级，也就是我所在的年级，被拉到乡小学与全乡的四年级学生一起考了一次试。这是在全乡范围内对四年级学生组织的一次数学竞赛，这种竞赛过往没有出现过，要不然的话考试这种事情只在期中和期末才有，而且上周才举行了期中考试。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次专门针对四年级学生的数学竞赛。我看着秦老师车把上的布袋子，马上确信这袋里装的是考卷。毫无疑问，秦老师和他邻居谈的考试就是我们班昨天的数学竞赛。我心里面的咯噔当然是因为秦老师刚刚给出的对这次考试的总结语。秦老师的语气表明他对这次的考试结果极不满意，骑车回来的路上他心里一定窝着一团火吧。此刻我站在桥的这一头，感觉自己作为秦老师拿回考卷后见到的本班的第一个学生，正要被迫承受秦老师对整个班学生的不满。我的这些心理活动其实是刹那间的反应。事实上，当我意识到这一切时，秦老师和他的自行车才刚刚上桥。不过秦老师选择骑着自行车而不是推着的上桥，这一点让我和魏民非常意外。要知道就算车上不附在任何物件上桥，都是很考验骑车技术的。现在秦老师的车把上挂着两个沉甸甸的布袋子呢，备受大家尊敬的秦老师选择骑行上桥，绝不可能是像那些人一样是因为好面子，原因只能使他心里面窝着火。我和魏民紧走了几步，跑过桥头瑟缩到路边，我们这是主动为秦老师的骑行排除路障。然后我俩瞪大眼睛站在路边，忧心忡忡地观察着桥上的秦老师。只见桥的上坡这一段，秦老师稳稳地骑了过去，接下来秦老师要进入下坡这一段桥面了。下坡才最容易出事，前年摔下去的那一位就是下坡时速度没控制好，太快，车轮一滑，连人带车冲下河的。我惊恐起来，盯着越来越近越来越快的自行车，随时都会发出惊叫。此际我心里面对秦老师今天冒险骑行过桥的行为有了一个新的解释，是因为我与秦老师在这儿不期而遇，把秦老师心里的怒火点燃了。这当然是一种错觉，但是不是错觉已无关紧要，紧要的是我吓得腿打哆嗦。
1: 一个班都不及格，
0: 秦老师骑过桥面也就花了一分钟，在这段时间里他居然能腾出精神劲儿继续与他的邻居交谈。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刚好骑到桥心。
2: 都不及格，这么差啊？
1: 就是这么差。
0: 秦老师说这句话时使他迅猛地冲过桥。

0: 的下坡，接近我和魏民的时候，最后一个字说完，他刚好经过我们身边，还顺便瞥了我一眼。我理所当然地感觉秦老师的这一瞥不简单，我惊恐得快要站不住了。
1: 但我刚才说的都不及格，不包括两个学生。
0: 他突然刹住了车，稳稳地停在我和魏民面前，简直不可思议。他居然在车刚好骑过桥的第一刻，那么稳当地把车刹住了。
2: 哪两个学生啊？
0: 此刻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甚至忘了基本的礼貌，没有喊一声秦老师。我只是无限惊恐地瞪着突然近在咫尺的秦老师。后者因为刚才的骑行呼吸声有点大，我想起秦老师在班上最生气的那次，他就是这样呼吸的。
1: 马志谦，100分。
0: 说完这句话，秦老师推动自行车，让他拐了90度，这样他就背对我和魏民了。我看着秦老师的背影，觉得秦老师说这句话时脸上是有笑容的。这样一联想，我心里面的紧张、惶恐、惊惧什么的跑掉了一半。马志谦是我所在班的班长，也是班里的传奇。这位同学非常厉害，是年纪最小的三名同学之一，成绩在班里却永远遥遥领先。班里的很多同学，包括和马志谦同龄的我，都对马志谦有点崇拜。
2: 马志谦是马家园马有红家的吧？
1: 对，马有红的小儿子。
2: 另一个学生是谁啊？
1: 黄早清啊，85分。
0: 秦老师故意说得很大声，很刻意的每个字都用了重音。毫无疑问，已经走到他家门口的秦老师怕声音小了我听不清。我一时不能相信秦老师的话，我呆立着目送秦老师推着自行车来到他家门口的空场边，在那儿转了个弯，接着越过空场来到门外，直到秦老师两手合力提着自行车进门，身影从我眼前消失，我才按捺住心中的狂喜回过神来。
3: 早清，恭喜你啊！
0: 魏民的声音从我身边传来，我一回头，看到魏民的神情里有讶异，有祝福，还有一点钦佩。魏民的成绩算是不错的，在他班里49个同学间，他通常都排第3到第5名。我的成绩忽上忽下，在47个同学的班里，最差时我考过第17名。上周的期中考试，我的成绩也不太理想，全班第14名。当然，我也是考过第2名的。总之，在魏民和我之间，魏民是作为一个学习成绩好的孩子的人设，被亲戚们所熟知的，没人把这个人设放到我身上过，包括我的父母。
4: 我也没想到。
0: 我尽量让自己发出平稳的声音。
3: 反正你很厉害。
0: 魏民的语气特别真诚。走进代销店时，我跟往常大不一样了。往常进代销店之前，我会放慢脚步，平复心里的紧张。代销店里店员的工作是个让人羡慕的工作，不是一般人有资格去做的。17大对代销店的两个店员，一个是大队支部书记的二女儿，一个是我所在生产队的队长的大女儿。一般社员见了他俩都会比平时拘谨的，何况见到任何生人都会拘谨的我。事实上，每次来到这家代销店门外，我都会变得局促不安。今天我走在魏民前面，大步流星地进入了代销店。进去后，我也没有像往常那样，因为店员的冷若冰霜而迟迟不敢把要买东西的话说出来。我径直搬过门里侧的一张方凳， 抱到1米5高的柜台边，站到凳子上，指着货架，用清晰的吐字方式对坐在柜台里侧的店员说：
4: 给我一瓶墨水，两支毛笔。
0: 我看看魏明。
4: 对，还有练习本。
0: 几分钟后，我和魏明一个手上拿着墨水瓶和毛笔，一个手上拿着练习本往回走时，我对周遭事物的感觉也发生了变化。今天似乎跟哪天都不一样。今天风吹在脸上，是秋天的芦花飞到脸上那种酥麻的感觉。今天麦地上空一群群扑来扑去的麻雀，在我眼里也变得可爱了。眼下这个时候，麦穗儿开始收浆，麻雀们已开始对麦粒产生兴趣。再过10天半个月，麦粒彻底成熟，阳光晒着它们，麦田上空充满那种闻起来暖暖的麦粒香味儿。到时候，四面八方的麻雀们会循着这香味儿扑向麦田，疯狂地啄食麦粒。这是大人们最不想见到的情景。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这几天大人们纷纷开始在自家的田里竖起了假人，用来吓唬麻雀。昨天我就跟着母妈去自家的麦田里竖了两个假人。在田里竖假人的时候，我还跟着母妈吐槽麻雀呢。那会儿我眼里的麻雀是要多讨厌有多讨厌的。今天举目可见的房子，我也是喜欢看到的。这平原的乡下人口密集，到处都是人家的房子。原本我不爱出门的一个原因，就是一出门就会路过别人家的房前，就要接受房前人们目光的检视。今天我巴不得那些房子外的人看我。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啊，我来介绍一位这个当代的京剧名家，著名的这个青衣演员叫李维康，他也是咱们这个梅兰芳金奖大赛的得主。李维康啊，我觉得他是当代京剧青衣行中的佼佼者，素有金嗓子之称。那么他呢，具有优美的扮相和良好的艺术素质。他是中国戏曲学校毕业的学生，从在戏校学习期间开始啊，就崭露头角。他经过刻苦的学习呢，打下了坚实的基本功基础，通过不断的探索和逐步呢，形成了自己的艺术这个风格。特别是啊，他从学校开始呢，就排演了大量的传统剧目，尤其是毕业以后分配到中国京剧院在二团工作。他工作以后啊，又排演了许多新编的历史剧目和现代剧目，创造和积累了这个诸多不同遭遇和性格的这个妇女形象。那么李维康啊，在艺术上呢，具有鲜明的独创性，并且呢，形成带有鲜明的艺术个性的艺术风格。在对待京剧流派的问题上啊，他呢，首先呢，是宗的是梅派，用梅派艺术呢为自己奠定了扎实的艺术功底。那么他又具有大家风范，赋予人物雍容大度的气质，那么都可以呢折射出对梅派艺术的光泽。而在演唱风格上啊，他首先呢学王瑶卿，也学梅兰芳，还学程砚秋，也学张君秋。他博采众长，并通过不断的实践呢，形成了自己独具个性的表演和演唱风格。演唱呢，就是唱，首先是青衣行塑造人物的主要艺术手段。李维康他的嗓音非常好，嗓音甜润，而且他的音域特别宽，使他运用这个自如，游刃有余。听他的演唱啊，即使是华丽的高音，也从来没有过要观众为他担心的地方。在表达不同人物不同心态的声音造型方面呢，这个比如他在演唱方面，演唱技巧的运用上，是非常有功底的。这个他的演唱啊，清晰而圆润，咬字以及这个发音运用这个非常这个恰当，使他能够在演唱余音呐、这个回绕，韵味无穷。特别是他按照不同人物的这个身份和环境呢，这个经历以及情景吧，各异的人物呢，这个他的心态表现得特别好，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使其在传统剧目演唱方法当中呢，又揉进了这个梅派、程派和张派的唱腔特色，以表现不同人物的性格和特征，充分表达了人物这个内心深处的这个感情，使观众啊在欣赏他的这个高亢的这个激越的演唱风格的当中，又得到了这个美的艺术享受。他塑造的妇女形象呢，无论是传统剧目当中的铁镜公主呀、白素贞呐、秦香莲呐、王宝钏呀、柳迎春呀、苏三呐等人物呢，还是新编历史剧或者是现代戏当中饰演的，你像什么李凤姐啊，还有李清照啊，还有凤妹子、杨开慧呀、以及宝莲灯呢，前面他演三圣母，后边他演王桂英等形象吧，我觉得都能够在展现人物性格和内心这个流程的过程当中呢，突出了东方女性美的特质，既强调人物内在的美和含蓄的美呢，从而呢能使他扮演的人物呢，无论是喜剧人物或者是悲剧人物吧，都充满着洋溢着女性的魅力。他把每一出戏啊，每一个人物呢，都演得那么真实，那么令人动情，透出了媚人的灵气，又总是能够折射出一些新的内涵。下面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由李维康演唱的《苏三起解反二黄》的一段唱腔。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呢，由李维康演唱的《苏三起解反而黄》当中的一段唱段。我想呢，很多听众朋友啊都知道，李维康呢是专攻青衣，就是以唱为主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虽然是他专攻青衣啊，但他却不拘一格，兼容青衣啊、闺门旦呐、甚至刀马旦呐、花山呐、等各种行当的表演城市。他在舞台上啊，塑造美的方面呢，七的这个一招一式啊，都要求准确而精美。即使他是一个转身，一个简单的动作吧，他也十分注意让观众啊从不同的侧面看到美的外形造型。这个我记得大家很可能看到过他一些个戏，你像前一段时间呢，这个他拍的一个戏曲片叫那个宝莲灯，他前面演三圣母，后边演王桂英，这首戏大家可能是有很多听众朋友看过。另外他有些他在文革期间他演了很多现代戏，其中有一个戏叫杨开慧，他塑造这个杨开慧啊，叫蝶恋花，这个戏呢，我觉得他这个戏表现的也很成功。就是他呢不仅仅是以唱为主，那么他从各个侧面来塑造人物，来表现艺术的外在美。比如他在舞台的技巧与舞台这个舞蹈动作当中呢，他你像他这个运用水袖啊，总是那么十分这个精炼而且明确，绝不拖沓重叠，所有这些啊都可以强烈的这个感受到李维康在塑造东方女性有着这个自主的创造意识和那个创新精神。一个有成就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呀，这个总是这个立足于传统深厚的根基上，而呢又站在当代观众审美要求的这个新的起点上，既有传统文化的积累，又有当代精神的探索与追求。我想呢，这正是李维康在京剧艺术领域里的执着追求。好，那下面大家再请听李维康演唱的《龙凤呈祥》选段。

0: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啊李维康演唱的《龙凤呈祥》选段。好，谢谢。
1: 略知一二。有钱任性，古今皆同。略知一二，这一时段啊，我们就来说说古人也任性。历史上啊，任性并非有钱人的专利。比如说老子没生下来就很任性，足足在他母亲的肚子里待了981年才咕咕坠地。当然了，这只是传说，据说生下来的时候须发皆白，所以人称老子。而且呢，孔子也任性，周游列国，虽大道不行，惶惶如丧家之犬，但还要一路向北追求梦想。您说这还不够任性的吗？最悲凉的任性莫过于忠臣的死谏了。常言道，文死谏，武死战，很多文臣都死在这个谏上。三国的时候，刘备入川，刘璋欲出营，黄权李辉先后谏言不可，皆被斥退。刘璋出城门，又有王类用绳索将自己倒吊于城门之上，一手执剑章，一手执剑，口称如剑不从就自断绳索，撞死于地。哎，可惜这样的死谏还是没有引起领导的重视啊，这个王类惨烈地摔了下来，当然了，性命也就呜呼了。后人有诗叹曰：倒挂城门捧剑章，拼将一死报刘璋，黄泉折尺忠祥背，师节何如王类刚。这样的任性呢，让后人唏嘘不已。武将当中，岳飞的任性是无可匹敌的，他完全无视新领导和金国作战点到即止的暗示，任性的一再抗命，12道金牌使他成为历史上获奖最多的运动员，却也遭到了终身禁赛的处罚。最终啊，一代名将没有战死沙场，只是惨死在风波亭里。有人认为啊，这个岳飞是死在秦桧手里。其实如果没有皇帝的首肯和默许，谁能动得了一个手握重兵的将军呢？一个满心收拾旧河山的人，哪里懂得琢磨人心的重要啊。在古代啊，这除了文官武将之外，史官任性起来也很疯狂啊。左传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春秋时期啊，齐大夫崔杼弑君，大史官写下了崔杼弑齐君，崔杼呢就把他杀了。史官的两个弟弟，他也是史官，秉笔直书，也接连被杀。最小的弟弟站出来继续书写，这崔杼无奈了，放了他。一个南方的史官听说齐国史官接连被杀，担心历史被篡改，于是啊，带着笔墨竹简，日夜兼程赶往齐国。后来呢，听说历史被如实记录以后才返回。快于意者亏于行，甘于心者伤于性。对个人来说呀，任性有害，但是呢，对于历史而言，正是因为有了那些所谓不识时务者的任性，才能在泥泞当中趟出一条路来。

如果您读过《红楼梦》，可能会记得当中第41回龙翠品茶的情节，说贾母等众人带了刘姥姥到这个龙翠庵来，生于仕宦之家，高雅不俗而又天性怪癖的妙玉呢，品茶极其讲究，给贾母的茶是象征多寿的老君眉，至于煮茶用的旧年捐的雨水，则是上半年在梅雨时节收储的雨水。这个梅雨水啊，从天而降，然后呢加以密封储藏，以其煮茶味道清纯。用梅雨水煮茶，在今天的人看来不可思议啊，可是在古时却是文人雅士不可或缺的饮茶风尚。这个时段略知一二，我们来了解一下古人煮茶为什么珍爱梅雨水。古人煮茶呀，对择水非常讲究，一方面呢是因为水直接关系茶质，另一方面在细究中增添品评的乐趣。古人专门研究水的著述很多，关于水的分等呢各有论述。梅雨水在江南一带认为是上等的水，为之有储存梅雨水用于烹茶的习俗。古人珍爱梅雨水是有道理的，简言之，一是取其鲜活利于养生，二呢是求其雅趣宜于养心。雨水啊又称天落水，古人在长期生活体验当中悟到用洁净雨水沏茶，这个味道比较香比较纯，在他们的心中啊，雪水甘寒烹茶最佳。这《红楼梦》龙翠品茶当中，妙玉对众人以梅雨水烹茶，对宝玉几个人以雪水烹茶，倒是隔年捐的雨水哪有这样的清纯。可是啊，在江南雪水难得，于是梅雨水就成了茶人们的上选。茶人在称赞梅雨水的同时，对于储水呢也有各种做法。清朝有一个叫朱坤田的人采雨的办法是，在连天的黄梅雨季节，将从屋檐流下的黄梅雨水承接在盆里，然后舀入一个叫菱的容器里储存起来。与其相比啊，明朝有一个叫钟兴的人的采雨方法则是别具一格了。见雨连日稀时，即以白布五六尺系其四角，用石压其中央，至瓮中庭接受雨水。茶人们对于储存梅雨水的时间和地点非常考究，时间上啊，他们认为俗语芒种逢人便立梅，梅后积水烹茶可久藏。收取雨水的地点上啊，他们严格限定，就是要在江南一带。其实啊，古代文人雅士珍爱梅雨水更多的是将其作为一种雅事，追求那么一种情趣。温热潮湿的江南梅雨季节啊，被诗人们幻化出一派如歌如吟的境界，江南地暖故独宜茶，又让江南人啊有了舒恬优雅的品茗意兴和别具情趣的梅雨烹茶习俗。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啊，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位净行的著名演员，叫金少山。净行啊，在京剧当中呢，俗称是大花脸。净行在京剧剧目中呢，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由于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啊，学唱花脸的演员呢，相对的要少一点，尤其是呢，学唱铜锤花脸的演员，比较少。金少山呢，他是生于1890年，卒于呢1948年，他呢是出生在北京。少年时期啊，随父亲金秀山，金秀山呢当时也是一名净角花脸演员吧，到处搭班演戏。后来呢，他就长期在烟台、上海等地演出。1937年末呀，他来到了北京，组织了松竹社，自挂头牌。那么据说在金少山以前呢，还没有花脸演员挂头牌的，一般的呢都是生角、净角演员的挂头牌。正因为金少山呢有很高的艺术修养，

曾经被这个戏曲家吧，温永红老先生称之为十全大境嘛。十全大境就说的就是金少山先生。这个一般的在金少山以前呢，花脸演员是给人挂刀的，挂刀也是我们京剧的一种行话，就是专演配角的。那一方面是花脸演员人才比较少，那么另一个原因呢，就是花脸主演的剧目当时也比较少。那么金少山呢，继承了他父亲金秀山的演唱艺术，又呢博采众长，艺术上呢有了很大的提高和发展。嗯，比如他主演的连环套啊、打龙袍啊、草桥关啊、白梁关呐、都非常受人们欢迎。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呢，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被人们称之为金派。金少山的戏路子、很宽，铜锤花脸呀、架子花脸呀，无所不能，尤其是架子花脸的戏呢更见长。他和梅兰芳先生合作演出的《霸王别姬》呢，有金霸王的誉称。金少山呢有一副得天独厚的好嗓子，又宽又亮，非常浑厚，刚柔并济。那么他的声音和共鸣啊，还有这个运气啊，这非常掌握得非常好。这个你像他的嗓音高中啊有低啊，低中又有柔啊，又有刚啊，反正是运用相当不错，音量也特别好。他特别善于控制音量的强弱，放则如雷贯耳，声震屋瓦，那么收则呢若音渺渺，动人心弦。尤其是他演唱的快板啊最有功夫，气口匀称，节奏稳当，吐字清晰，干净利落。金少山呢注重声腔来刻画人物，你比如你像段碧剑的《西皮流水》中有一心之想坐龙台一句，这个龙字这个用的鼻音，是不是表现了当时李密这个得意忘形的心情，可谓是非常绝妙。另外呢，他更细腻的这个抒发了这个人物的感情。下面呢，我想请大家欣赏一段金少山早期的录音，《木虎关》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金少山演唱的《木虎关》选段。通过唱片，大家可以感受到啊，这个年头非常早了，效果呢不一定太好。这一点呢，应该请听众朋友们谅解。这个金少山呢，他有得天独厚的好嗓子和雄伟的扮相，他的身材有1.80米以上，我想这在京剧界当中是很少见的。同时呢，他的舞。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赢渠梁决意变法，
10: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1: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10: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9: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1: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1: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军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

昨天的故事里我们听到，身为大秦国宝护国功臣的水宫郑国，和盘托出了一个惊天秘密，令秦国君臣悚然动容。这位心怀天下水势，毕生以治水为生命的水宫大家，在不疲秦则背叛母国，若疲秦则背叛良知的煎熬和忧愤中，终于选择了治水大家应有的良知。他在秦军嬴政的鼎力支持下，修建了一条利天下无数苍生的郑国渠。然而面对叛国恶名和株连族人的内心痛苦，郑国决意慨然复国，临死谢罪。那么今天的大秦帝国，咱们就来听年轻秦王嬴政的一番震动朝臣的肺腑之言，以及如何护持水宫郑国，又如何护持千古邦国的第一大道义。

0: 禀报君上，郑国要离秦回韩，以死谢罪，解脱族人。嬴政恍然点头笑道：此事已经部署妥当，王翦已派出军使抵达新郑，我料韩王不至加害老令一族。李斯正要说话，嬴政已经皱起了眉头。不对，老令纵然离秦回韩，谈何以死谢罪？老令何负韩国？郑国摇头一叹：
1: 经水渠成，老夫将功抵罪，该是自由之身矣。于是不赦秦国，秦王何须问也？
0: 嬴政炯炯目光扫视着郑国，断然摇头。老令诧异，果真老令无事。无论回归故国还是周游天下，嬴政纵然不舍，也当大礼相送，使老令后顾无忧。今老令分明有事，嬴政岂能装聋作哑？李斯深知秦王见识极快，想瞒也瞒不住，更没必要瞒，一拱手道：
1: 臣启君上，郑国方才对臣说过，当年老令入秦，韩王与老令约法三章，老令自感违约韩王，是有以死谢罪之说。
0: 嬴政一点头：老令，可有此事？郑国长叹一声点头：
1: 哎，老夫惭愧也。
0: 嬴政倏地转过目光：可卿，敢问何谓约法三章？李斯便将方才的经过说了一遍。嬴政黑着脸恶狠狠骂了两句：
1: 哼，鼠辈，禽兽，秦王容老夫一言。
0: 老令但说。郑国平静淡然地开口：
1: 老夫一水工而已，以贱人之身行疲秦之策，负秦自不必说，韩王约法三章，老夫终反其道而行之，负韩亦是事实。族人无辜，因我成罪，老夫更负族人。负一国，负我国，负族人，老夫何言立于天下？若秦王为老夫斡旋，再使秦韩两国兵戎相见，老夫岂非罪上加罪？老夫一生痴迷治水，入秦之前毕生未能亲领民力完成一宗治水大业，幸得秦王胸襟四海，容得老夫以贱人之身亲统河渠，并亲自冠名郑国渠，使老夫渠成业境，老夫终生无憾矣。老夫离秦回韩，临死谢罪以救族人，心安之至，无怨无悔。唯启秦王允准，老夫永志不忘。
2: 老令，
0: 嬴政的眼眶溢满了泪水，李斯心下猛然一跳，秦王要放郑国走？嬴政长吁一声：
1: 唉，
0: 老令出行，体子虚弱，先静养几日，可否？
1: 秦王，老夫行将就。

0: 救牧，不求静养，唯求尽速回函。
1: 好，旬日为期，嬴政亲送老令回函。
2: 哎，老夫谢过亲王。
3: 眼见李斯目光示意，郑国终于没有再说话。嬴政大步啾啾地走了，李斯郑国送到廊下，亲眼看见嬴政在门厅唤过少年将军蒙毅，叮嘱了一阵，王车才临临出了官邸。郑国皱着眉头埋怨李斯不该说出约法三章事，李斯却说：“老哥哥当真糊涂也，韩国如此没有担待，韩王如此歹毒，李斯不说还算人吗？”郑国苦笑摇头，再不说话了。暮色时分，少年将军蒙毅快步走来，秦王急召李斯议事。李斯赶到王城书房，蒙恬、王婉与一个厚重威猛的将军已经在坐了。李斯向那位将军瞄了一眼，不期正与将军向他瞄来的炯炯目光相遇，心下一动，正要说话，秦王恍然拍案起身，笑道：“
4: 对爷，两大员还没见过，来，认认，这位客卿李斯，这位前将军王翦。”
3: 李斯庄重谦恭地拱手作礼：“啊，久闻将军大名，今日得见，幸何如之？”王翦啾啾拱手：“
4: 先生总揽何渠，富国富民，富我贫阳。王翦敬仰先生，后当就教。”
3: 君臣各自就坐，嬴政笑意疏忽消失，扣着书案道：“
4: 近日原当谋划长远大计，不期郑国之事意外横出，是以急召四位会商。前将军先说，韩国情形如何？”“
2: 臣启君上，韩王可恨？”
3: 王翦愤愤然一句，皱着眉头禀报了出使新政的经过。作为特使的王翦进入新政，先是硬生生在驿馆被冷落三日，非但无法见到韩王，连领政丞相韩熙也是闭门谢客。直到第四日午后，韩王才召见了在王城外焦灼守候的王翦。王翦将秦国意愿明白说完，韩王阴阴笑着一直不说话。王翦按耐住怒气，正色询问：“
4: 韩王究竟意欲如何？莫非有意使秦韩交恶？”
3: 韩王一笑：“
4: 秦为大国，韩为小邦，本王安敢玩火？”
3: 王翦冷冰冰一句：“既然如此，韩王是允诺秦国了？”
4: 韩王又阴柔一笑：“将军当知，韩国不弱秦国，老氏族根基深厚，本王即便允诺也是不忠。果真要郑国一族离韩入秦，本王亦当与老氏族商议一番，方能定夺。 韩国定夺需几多时日？”
3: 韩王皱着眉头，一脸苦笑：“
4: 哎，王室折冲老氏族至少得三个月啦。”
3: 王翦不禁厉声正色：“韩国若要三月之期，得先让本将军面见郑氏一族，并得留下一支秦军甲士看护郑氏族人，否则不能成约。”
4: 韩王只哭丧着脸：“哎，拘押郑氏族人乃老氏族所为也， 本王尚且不知郑氏族人居押在谁家封地，如何叫将军去见？
3: 王翦眼见韩王诚心推诿搪塞，本欲以大军压境胁迫韩王，又虑及因一人用兵而影响秦国整体方略，便重重撂下一句话：我真秦韩交恶，韩国咎由自取，愤然出了王城。此后王翦留新郑旬日，韩国君臣多方回避，任谁也不见王翦，直至离开新郑，王翦只有一个收获，探查得郑氏一族居押在上大夫段延的段氏封地。年轻秦王一拳砸在青铜大案上，
4: 哼，欺人太甚，岂有此理？
3: 李斯问了一句：这个韩王可是刚刚即位两年余的韩安？
4: 正是。
3: 王翦黑着脸一点头。王婉补充一句：韩安阴柔狡黠，做太子时有数学名士之号。
4: 蒙恬冷笑：
2: 韩安不学韩非之法，唯学韩非之术。
3: 王翦显然隐忍着一腔怒气，
4: 若非投鼠忌器，对韩国岂能无法？
3: 李斯一拱手：将军是说目下整体方略未就，不宜对韩用兵。
4: 正是，先生好见识。
3: 王翦显然很佩服李斯的敏锐洞察。王婉语气平稳：此乃实情，大旱方过，朝野稍安。当此之时，秦国内政尚未盘整，外事方略尚未全盘谋划，骤然因一人动兵，牵一发而动全身，只怕对大局有碍。蒙恬显然不甘心：
2: 我真一筹莫展，也对秦国不利。
3: 李斯叹息一声：啊，郑国倒是丝毫不怨秦国，将回函看作当为之行。
4: 年轻秦王突然爆发，一拳砸案，豁然站起：郑国是郑国，秦国是秦国。
3: 大步走动着，脸色铁青着，一连串怒吼震得大厅嗡嗡作响。
4: 郑国固然无怨，秦国大义何存？郑国是谁？是秦国富民之功臣，是韩国卑鄙伎俩之牺牲品，是舍国舍家心怀天下之大水工，是宁可自己做牺牲上祭坛，也不愿修一条害民坏渠之志士义士。韩国卑劣，郑国大义；韩国渺小，郑国至大。郑国不是韩国之郑国，是天下之郑国，更是秦国之郑国。郑国为秦国富庶强大而使族人受累，秦国岂能装聋作哑做壁上观？功臣不能全身，秦国何言立于天下？嬴政何言立于天下？秦国果真大国大邦，领袖天下，便从护持功臣开始。护持功臣，千古邦国第一大道也。安不得一个功臣，秦国岂能安天下？
3: 偌大厅堂寂静的深山幽谷一般，四位大员个个能才， 可在年轻秦王这一连串没有对象的怒吼中，都不禁有些惭愧了。一则为之震撼，二则为之感愤。一个国王能如此看待功臣，能如此掂量国家大局与保全功臣之间的利害关联，天下仅见矣。与如此国王共生共事，生无后顾之忧矣。四人不约而同拱手一声：“臣等听凭王命决断。”年轻的秦王喘息了一声，平静下来。此事交李斯王翦，寻日见效。一句话说完，嬴政大踏步转身走了。蒙恬不禁一笑：“乱马，乱马，快刀一斩！”服。王婉也红着脸一笑：“大局，大局，何为大局？”服。李斯却对王翦一拱手道：“此事看来只有从兵字入手，将军以为如何？”王翦站起，大手一挥：“有秦王如此根基，办法多得很。先生，只跟我走。”一句话说完，两人已经联袂出了大厅。蒙恬对王婉一笑，都是一堆事，各忙各的。蒙恬也起身走了，只王婉坐在案前愣怔良久，仿佛定在案前一般。李斯王翦出了王城，上马立即兼程赶赴函谷关外的秦军大营。次日，李斯在幕府军吏中选好五名干员，五道国书立即飞往赵、魏、燕、齐、楚。之后，李斯自带几名得力干员，秘密出使韩国，一则与王翦做双管齐下，二则要查勘韩国虚实，三则还想会见韩非，劝其入秦。王翦亲率五万步骑精锐，同时猛扑南阳。旬日方过，李斯与五路特使尚未回城，王翦一旅已经连下南阳五城，将南阳最大的宛城已经铁桶般围定。多年来，韩国非但对秦屡屡败绩，在山东六国的征战中也是多有战败，屡屡割地，腹地已经支离破碎，互不连接，挤成一张千疮百孔的破网。南阳之地是韩国最后一郡风华尚存的富庶地带，一旦失守，韩国便只有新郑孤城了。秦军一攻南阳，韩国立即派出飞车特使向五国求援，奈何秦国国书在先，五国顿时气短，觉得韩国在郑国之事上太过龌龊，普天之下哪有个不许本国贱人逃回本国的黑心约法。再说秦军关外大营距南阳近在咫尺，五国纵然有心合纵发兵，至少也得一月半月会商，纵然不会商立即发兵，至少也得旬日之后赶到。韩国一片南阳之地，撑得了十天半月吗？大事如此，五国只有家家摇头叹息了。求救无望，韩王安立即慌了手脚，当即派出特使请求秦军休战。王翦根本不理睬，只挥动大军包围宛城，声称韩国若不送正式族人入秦，秦军立即灭韩。李斯回城之日，韩国已经将正氏族人数百口送到了秦军幕府。万般感慨之下，李斯立即知会王翦退兵。秦王接到快报，下书内史郡郡守毕沅在郑国渠授邑县内任正氏族长选地定居， 夜莺新居安置所需全部由国府承担。李斯将夜莺事务处置完毕，星夜赶回咸阳，尚未觐见秦王，先赶到了大田令府邸。李斯将诸般经过尚未说完，郑国已经是老泪纵横了。当夜李斯没有回驿馆，陪着郑国整整说到了一夜。郑国反复念叨着一句话：老夫治水一生，阅人多矣，如秦王秦国这般看重功臣者，千古之下不复见矣。次日清晨，李斯要陪郑国到下归县抚慰族人，郑国断然摇头：
5: 哦，老夫立即任事，立即操你水法，即为秦国大田令，老夫岂能失位素餐。
3: 三更时分，蒙恬被童仆唤醒，说秦王紧急召见。
6: 王翦将军到了吗？
3: 蒙恬首先想到的是山东兵祸。紧步赶来的赵高轻声一句：没有，只有君上。片刻之间，到了回廊向水的一个出口，赵高虚手一请，低声道：将军下阶上船。蒙恬这才恍然，秦王在池中小舟之上，二话不说踩着板桥上了小舟，身后赵高堪堪跳上小舟，已经无声地滑了出去。
7: 话说王翦出使韩国，向韩王申明秦国意愿。首先韩国派人皮秦罪责在先，韩国若能开赦郑国族人，秦国可不计韩国恶行，否则秦韩交恶，后果难料。然而韩国却推诿搪塞，闭门谢客，激愤无措之余，秦王立袭，郑国固然无怨，秦国大义何存，令朝臣为之震撼。大秦帝国下面的故事咱们稍后继续。
8: Cosplay 可以被解释成真人扮演，是近年来流行于年轻人当中的玩法，指真人利用服装、饰品、道具以及化妆来扮演虚拟世界中的人物，特别是漫画和游戏中的人物。可是呢，你能想象100多年前身居紫禁城的慈禧太后也玩过 Cosplay 吗？据说呀，庚子事变之后，慈禧太后从西安回到北京，一改仇视洋人的态度，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变成了崇洋媚外的典型。最明显的就是她在宫中大拍起照片来，摄影的体验开启了慈禧的摆拍之旅。她已经不满足于拍正襟危坐的官式肖像了，还开始实验扮装像，这也称得上是最早的 cosplay 了。初次拍摄几天之后呢，慈禧在一架西苑的水路上对旁人说：我们在这里至少住3天，我希望这几天天气好，因为呢，我想在船里拍几张照。还有一个好主意，我想啊，扮观音来拍一张，叫两个太监扮我的侍者，必须的服装我早准备好了，碰到气恼的事情我就扮成观音的样子，似乎就觉得平静起来，好像自己就是观音了。这么看来啊，慈禧扮观音绝对这么干了，连服装都是现成的。说是 cosplay， 光装扮不拍照是不行的呀。慈禧早就指定好人员、服装和道具了，万事俱备。于是呢，摆拍开始。慈禧扮作观音大士，站在竹子前、荷花后，左手捧净水瓶，右手执柳枝。她身后站的李莲英是个貌似童子似的武将，也是着戏服，手合一，胸前捧着一个金刚杵，摆明扮的是守护神韦陀。慈禧身后还有一个俊俏少女，捧书一寒，素然茉莉，扮的呀应该就是小龙女了。看看慈禧玩回真人秀真的是准备的极其充分啊。
9: 杨去亮 乐毅变法。
10: 这座国之石是赢取两利的血誓，更是老亲人

0: 的标记。
1: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0: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金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2: 厉行变革，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3: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4: 话说李斯与王翦共同谋划，分文武两招协同出发。首先对齐与五国明发国书，戳穿并痛斥韩国之猥琐，申明秦国护持功臣之决心大义，使列国没有理由合纵干涉。其二，王翦率五万精锐猛攻韩国南阳诸城，韩国向列国求救无望之际，只好将郑氏数百族人交于秦军幕府。就此秦国护国护臣之大义名动天下。
5: 赵高一拱手，恭敬地拉开了舱门。将军请。船舱没有掌灯，只有一片明朗的月色洒入小小船舱。蒙恬三两步绕过迎面木板影壁，那个熟悉的伟岸身影一动不动地伫立在船边，凝望着碧蓝的夜空。臣咸阳令蒙恬见过君上。啊，天上明月何其圆也。年轻伟岸的身影兀自一声慨然叹息。君上。蒙恬觉察到一丝异样的气息。啊，来坐下说话。秦王转身一步跨进船舱。小高子，只管在池心飘。赵高答应一声，轻悄悄到船头去了。蒙恬坐在岸前，先捧起岸上摆好的大碗凉茶，咕咚咚一气饮下，搁下碗，拿起岸上汗巾，一边擦拭着额头汗水、嘴角茶水，一边默默看着秦王。年轻的秦王目不转睛地瞅着蒙恬，好大一阵不说话。蒙恬明慧过人，又捧起了一碗凉茶。蒙恬，太后要我大婚。嬴政长吁一声。唉，太后说得一番大婚之礼，倒是看准了根本。可太后问我想要何等女子，我却没了想头。太后说我还不知道女人滋味，这没错。你说不知道女人滋味，如何能说出自己想要的女子何等样式？你说难不难啊？这事儿不找你说，找谁说？哦，原来如此。蒙恬惭愧也。干你腿事，惭愧个鸟。嬴政笑骂一句，哎，蒙恬与君上相知最深，竟没有想到设计传承大事能不惭愧。哎呀，淡化，大事都忙不完，谁去想那鸟事啊？要说惭愧，嬴政第一个。李斯、王翦、王婉，谁的家世情形、子孙几多，我都不知道，连你蒙恬是否还光秃秃处着我都不清楚。身为国君不该惭愧吗？啊，君上虑己甚严，蒙恬无话可说。哎呀，蒙恬，太后提醒我，夫妻乃人伦之首也，子孙乃传承根基也。
6: 正是啊，这宗大事不能轻慢疏忽。
5: 啊，你得说个

尺度，甚叫好女子。蒙恬稍许沉吟，正色道：“此等事，蒙恬无以谏言，当召李斯。”李斯有过一句话，可着落不到实处。哦，对，想起来了。蒙恬一拍案，那年在苍山学馆冬日休学，与李斯、韩非聚酒，各自多有感愧。韩非说，李斯家事已成，又得两子，可谓人生大救，不若他还是历经沧海一瓢未饮。李斯大不以为然，结结实实几句话至今还在我心头。大丈夫为患功业不就，何患家事不成，子孙不立。以成婚成家立子孙为人生大救者，终归田舍翁也。韩非素来不服李斯，只那一次韩非没了话说。嬴政平静地一笑，此话没错。李斯上次所说，君王婚姻在王者之志，也是此等意涵。然则，无论你多大志向，一旦大婚有女，总得常常面对。且不说王城之内不是内侍便是女人，想回避也不可能。没个法度，此等滋扰无时不在。那是说，君上要对将有之妻妾嫔妃立个法度。嬴政喟然一叹，蒙恬，阴见不远，在夏后之事也。蒙恬良久默然，年轻秦王这一声感叹，分明是说他再也不想看到女人乱国事件了。而在秦国，女人乱国者唯有太后赵姬，秦王能如此冷静明澈地看待自己的生身母亲，虽负亲情而有防患未然之心，自古君王能有几人？可循着这个思路想去，牵涉的方面又实在太多。毕竟国王婚姻，国王女人历来都是朝政格局的一部分，虽三皇五帝不能例外，秦王要以法度限制王室女子介入国事，这可是3000多年第一遭，一时还当真不知从何说起。然无论如何，年轻秦王的深谋远虑都是该支持的。蒙恬终于开口，君上未雨绸缪，蒙恬决然拥戴。好，你找李斯、王翦议议，越快越好。君上，王后遴选可以先秘密开始，此事耗费时日，当先走为上。不，法度不利，大婚不行，从选女开始便要有法。蒙恬明白。一声嘹亮的雄鸡长鸣掠进王城，天边明月已经融进了茫茫云海，一片池水在曙色即将来临的夜空下恍如明亮的铜镜，小舟划向岸边。嬴政、蒙恬两人站在船头，谁也没有再说话。小舟靠岸，蒙恬一拱手下船，大步啾啾去了。蒙恬已经想定路数，李斯目下还是客卿虚职，正好一力谋划这件大事。王翦、王婉与自己都有繁忙时务，只需相助李斯则可。路数想定，立即坐起，一出王城，蒙恬直奔城南驿馆。李斯刚刚离榻梳洗完毕，提着一口长剑预备到临下池畔舞弄一番，却被匆匆进门的蒙恬堵个正着。

0: 蒙恬一边说话，一边大吞大嚼着李斯换来的早膳。吃完说完，李斯已经明白了来龙去脉。啊，便以足下谋划，只要聚义一次，其余事我来。说罢，立即更衣，提着马鞭随蒙恬匆匆出了驿馆。暮色时分，两骑快马已经赶到了函谷关外的秦军大营。入秋时节，船车给四车庶长署送来一道特意的王书，王书铜匣上有两个朱砂大字“拟议”。这等王书被大臣们称为“书朝”，也叫做“代商书”。来往沟通以简帛文书进行，实际等同于小朝会议室，故称书朝。因为是未定公文，规格又等同于王书，故称代商书。老营奔点着竹杖嘟囔了一句：
1: 哎，甚是烧老夫这冷灶来了。
0: 主书吏员高声回答：
2: 尚未开启，在下不好揣测。
1: 几日期限？
2: 两日。
1: 小子，老夫又不能歇凉了。
0: 老银奔一点账，
1: 念。
0: 主书吏员开启铜匣，拿出竹简，一字一句的高声念诵起来。老营奔年高重听，却偏喜好听人念着公文，自己倚在坐榻上眯缝着老眼打盹儿，常常是吏员声震屋宇，老营奔却耸动着雪白的长眉鼾声大起，猛然醒来，吩咐再念再念，无论是多么要紧的公文都要反复念诵，折腾不知几多遍，老营奔才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老营奔豁然坐起：
1: 不念了。
2: 这才念一遍。
0: 主书捧着竹简惊讶的不知所措。老营奔一挥手：
1: 老夫听清了，一个时辰后你来草书。
2: 两日期限，大人不斟酌一番？
1: 斟酌也得看甚事。
0: 老银奔又一挥手：
1: 林下。
0: 一个侍女轻步过来，将老银奔扶上那辆特制坐车，推着出了厅堂，进了池畔柳林。暑期午后的柳林，蝉声阵阵，连绵不断。寻常人最不耐此等毫无起伏的聒噪，老营奔不然，只感清风凉爽，不闻刺耳蝉鸣，直觉这幽静的柳林是消暑最惬意的地方。没有大事，必来柳林转悠而后断。暑色时分，老营奔回到书房，主书已经在书案前就坐了。老营奔竹杖点地：
1: 写邦国大义，安定社稷为本，老臣无异议。
2: 大人已经写完？
0: 主书抬头高声提醒了一句：
1: 完了，立即上书。
0: 一句话落点，厅堂鼾声大起。主书再不说话，立即誊抄刻简，赶在初更之前将上书送进王城。当晚，李斯奉命匆匆进宫，秦王指着案上一卷摊开的竹简道：老四车至公大名，赞同大婚法度。先生以为这件事该如何做开？李斯道：
3: 臣尚不明白，此次法度只对君上，还是纳入秦法一体约束后世秦王？
4: 只对。

0: 嬴政一人，弹劾大婚安国法度。李斯有些犹疑，
1: 哦，若作秦法，当公诸朝野，秦国不必说，只恐山东六国无事生非。
0: 嗯，嬴政惊讶皱眉，岂有此理，本王大婚与六国何干？啊，春秋战国以来，天下诸侯相互通婚者不知几多，秦国王后多出山东，各国都有，楚赵最盛，以君上大婚法度，从此不娶天下王公之女，山东诸侯岂能不惶惶然议论风起？嬴政恍然大笑，哈
2: 哈，先生是说山东六国争不到我这个女婿，要骂娘啊？
0: 李斯也忍不住笑了，哈哈，哎，一个通婚，一个人质，原本合纵连横之最高信物，秦国突兀取缔通婚，山东六国还当真发虚。 嬴政轻蔑一笑，哼，
2: 国家兴亡基于此等伎俩，好出息也，不睬他。
0: 李斯略一思忖道，
2: 臣还有疑虑，君上大婚人选究竟如何着手？毕竟此事不宜再拖。
0: 嬴政恍然一笑，
2: 哈哈，先生不说我倒忘记也，太子左副毛娇前日见我举荐一个齐国女子，说如何如何好，先生可否带我相相啊？
0: 李斯愕然，一脸涨红道：“
1: 啊，臣何能带君上相妻？”
0: 嬴政不禁哈哈大笑一阵，突然压低了声音道：“
2: 啊，那毛娇说，这个女子入秦三年，目下住在咸阳，先生只探探虚实。”我是怕毛娇与太后通气骗我，塞我一个慎公主。
0: 李斯第一次见这个年轻的秦王显出颇为顽皮的少年心性，心下大感亲切，慨然拱手，
2: 哈哈哈哈，君上勿忧，臣定然查实禀报。
0: 白露时节，一道特意王书随着叶哲蜀的船车快马搬行秦国郡县，咸阳南门张挂起廷尉府文告，国人纷纭围观，奔走相告，国人惊叹议论之时，分布在秦国各地的营市支脉都接到了四车庶长署的紧急文书，所有支脉首领都星夜兼程赶赴咸阳。半月之后，嬴氏王族的长事阶层全部聚齐，四车庶长老嬴奔又下号令，沐浴斋戒三日，立冬之日拜祭太庙。自秦孝公之后，秦国崛起东出，战事连绵不断，王族支脉的首领从来没有同时聚集咸阳的先例，目下王族支脉首领齐聚，拜祭太庙是当然的第一大礼。这日清晨，白发苍苍的老嬴奔坐着特制坐车到了太庙，率众祭拜先祖完毕，命王族首领们在正殿庭院列队。首领们来到庭院，有祭过太庙的首领立即注意到了正殿前廊的新物事，大鼎西侧一宗物事被红锦扇盖，形制与东侧刻石相类，首领们立即纷纷眼神相寻，此次赶赴咸阳，事由是否要落脚到这宗物事上？
3: 四车庶长宣誓族令，
2: 司礼官一声宣呼，老营奔的坐车堪堪推到两顶之间。
3: 诸位族领，此次汇聚咸阳，实事只有一桩。
2: 军旅一生的老营奔素来说话简约实在，点着竹杖开门见山。
3: 秦王将行大婚，鉴于曾经乱象，立刻时已定秦王大婚法度，如何约法，诸位一看便知。开始。
4: 开始。
2: 两位最老资格的族领揭开了西侧卧室上扇盖的红锦，一座刻石赫然眼前。石高六尺，底座三尺，恰与秦昭襄王立下的护法刻石遥相对应。
4: 宣誓书文。
2: 随着主书大力的念诵，族领们的目光专注地移过大石灰白刻字。
4: 秦王大婚约法，国君大婚，誓社大政，为安邦国，未定社稷。自秦王政起，后世秦王之大婚，须依法度而成。其一，秦王妻女，非天下民女不娶。
2: 其二，秦王不立后，举凡王女皆为王妻。其三，王女不得涉国事，家人族人不得为官。其四，举凡王女所生子女无嫡庶之分，皆为王子公主，贤能者得继公器。凡此四法，历代秦王临尊，不遵约法不得为王，欲废此法者，王族共讨之，国人共讨之。 主书大力念完，太庙庭院一片沉寂，族领们一时懵了。这座刻石，这道王法太离奇了，叫人难以置信。就实说，这道大婚法度只关秦王，对其余王族子孙没有约束力，族领们并没有利害冲突盘算，该当一口声赞同拥戴。然则营氏族领们还是不敢轻易开口，作为秦国王族，营氏部族经历的兴亡沉浮坎坷曲折太多了，营氏部族能走到今日，其根基所在便是举足一心，极少内讧，真正的同气连枝，人人以部族邦国兴亡为己任。目下这个年轻的秦王如此苛刻自己，连王后正妻都不立，这正常吗？
5: 话说秦王生母赵姬因嫪毐一事被贬居之后，嬴政后来又接受了秦国世子毛娇的建议，将赵姬重新迎回咸阳宫，恢复了母子名分。身为母后的赵姬万般愧悔之际，决定在暮年之期帮儿子做几件母亲该做的事，而邦国安稳根在后继，所以为秦王成婚变成了邦国大计。刚才咱们听到秦王为避免女人乱国之大患，将自己的大婚视作朝政格局的一部分，并颁下王书刻石约法，将王不立后作为后世秦君大婚之法统。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精彩继续。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梅凯。《大秦帝国》 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幡然改图。幡然改图这次成语的意思是形容很快地转变过来，另作打算。幡然是指转变得很快，图是打算的意思。这次成语来源于《三国志·蜀书》中的《吕凯传》。故事是这样的：三国时，蜀汉的建立者刘备病死后，他的大臣雍凯很快地投降了吴国。吴国派人来任命他为永昌太守，并命他尽快地进驻永昌。永昌郡的公曹吕凯是个忠于蜀汉的官员，他听说雍凯已经向吴国投降，非常的气愤，就和其他官员一起率领永昌将士紧闭城门，不让雍凯进城。雍凯见无法进驻永昌，非常的焦急，几次向吕凯传递文书，要他归顺自己，但吕凯坚决不从，还特地给雍凯回了一份文书，谴责他的背叛行为。在文书中，吕凯列举了古今许多事实，说明凡是正直的、为民操守的人，百姓会永远称赞他们。将军，你若是能够很快地转变过来，另作打算，那就不难追上古代圣贤的足迹，干出一番事业来。到那时候，恐怕小小的永昌郡还不够你管的呢。

0: 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

0: 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主持人静瑶。一种最前沿的医疗技术，一定要让所有人都能受益。一个能够颠覆传统治疗的生物新药，一定要让任何经济条件的患者都能承担得起，这一直以来都是吴威吴院长最朴素的信念。所以他经历科研攻关，研发出划时代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在国际市场上一克高达$56的价格情况下，他力非众议，多方努力寻求支持，最终为大家带来了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福利。一克1块钱，你就能通治一身慢性病；一克1块钱，你就能用上国药准字的生物新药。这个机会万分难得，不容错过。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就要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4: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3: 落实报名。好，下面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时间呢过得太快了，一转眼我们这个707复合酶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说实话，给我最大的感触是我们的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活得太不容易了。有患者总结过啊，说他们现在身上有3座大山。第一个是这个病痛的折磨，难受起来呀，生不如死，有时候啊，让人感觉到非常绝望。第二个是经济上的压力，上了年纪了，没有来钱的道，全是花钱的事儿，病啊一个接着一个，又是检查，又是吃药，又是输液，又是手术，一辈子的积蓄甚至都要花光了。有的人呢，本来呀没什么钱，为了治病呢，花儿女的东挪西借，卖房子卖地的，什么情况都有，经济上有压力，精神上的压力也不小。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对疾病的无助、无望、无奈、恐惧。啊，患者尝试了各种方法，说白了，能用的都用了，但是呢，干治治不好，一眼看不到头，看不到治疗和康复的希望，很多朋友非常迷茫。老话说啊，钱难挣，病难治，没希望。这3座大山真要把我们这个老患者给压垮了。很多人打来电话，话没说几句啊，自己呀先哭上了啊，痛哭流涕呀。有的人呢就跟我说，吴院长啊，你说人活的不就是一个盼头吗？可我现在一身的病，治也治不好，

0: 当然呢，最重要的是什么？患者用上707复合酶之后，整个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病症啊逐渐消除，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有的人形容自己是再生为人，一点都不为过。
1: 是啊，吴院长，707复合酶它真是推倒了慢性病一体多病患者身上的三座大山，既解决了大家身上的各种病症，让患者不再忍受疾病的痛苦折磨，又以一颗一块钱的价格解决了大家实际的经济困难。最关键的是，它治好了患者一身的慢性病，给大家带来了生活的希望啊。
0: 是啊，这就是我把707复合酶坚决带回国，而不是卖给美国那些大的医药集团、医药公司，让他们形成专利垄断的根本原因呢。如果当初我为了钱、为了名利，把自己的这份研究成果出让了，你说我们中国的老百姓，我们这些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该怎么办呢？到时候为了治病，大家就得去美国，一克药就得56美金，跟黄金一个价，一个月最少最少都得几万块钱呢。那样的话，有几个人能用得起呀？我想啊，如果那样的话，收音机前很多的患者朋友都会放弃，依然走老路，依然背着三座大山，在绝望当中过日子。我认为任何的科研成果最终都得造福于人，让大家看到希望，看到光明，你这样它才有意义啊！所以我回国来义无反顾地推广707复合酶。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这期间有很多的患者从中受益，有的人甚至可以说是改变了命运。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患者，洛阳的老赵大姐，76岁，一身的病，腰椎间盘突出、风湿性关节炎，心脏还不好。你别说干活了，就是站的时间长一点，身上疼的都要命啊。就这身体条件，他还得照顾83岁的老伴儿，不照顾不行啊。老伴儿有糖尿病，病情很重，卧床3年了，老伴儿眼睛看东西看不清楚，心脑都不好，下肢还坏疽，光去年啊就进了2回医院。本来老两口就没什么钱，儿子呢说句不好听的话叫不学无术啊，经常喝酒，喝了酒之后就来家里边耍酒疯，摔摔打打，骂骂咧咧啊，搅得四邻呢鸡犬不宁。有个闺女嫁得远，一年呢也回不来一趟，经济上也不宽裕，啊，顾不上这老两口。可以想象这老两口这日子过得得有多苦啊！据老赵大姐讲，为了做顿饭，她都是忍着腰痛，一步一挪的去做。有一次啊，她不小心摔倒了，碰到了腰，给她疼的，当时这个人呢就半昏过去了。等醒来之后啊，天都黑了。他在那地上啊就那么一点一点的挪，足足挣扎了1个多小时，他才慢慢的爬起来。那天呢，老两口就吃了一碗剩饭，就着大酱大葱吃的，你说多难呢？人老了，儿女指不上，唯一的出路就得自己有个好身体。所以几年前呢，老两口在病轻的时候为了治病也没少折腾，四处求医，又是检查，又是吃药，又是输液，又是住院。可为什么最后会落到这个结果呢？因为所有方法呀都不解决问题呀。最后是一年又一年过去之后，病是越治越重，越治越多，手里那点存款呢，那点养老钱、过河钱都花光了，还欠了一屁股外债啊。老两口的日子啊，真的可以说是山穷水尽了。老赵大姐一说起这些，哭的那真的是鼻涕一把泪一把，让人呢都跟着心酸。她说啊，要不是啊，怕我死了，老头没人照顾，我真的不想活了。活着什么意思啊？没指望。

0: 没盼头。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有不少这样的家庭，这样的老病号，有的甚至比他们过得还难。要我说，这都不怪大家，啊，这个锅，的传统治疗方法来背，是他们没有解决慢性病的病根儿。治病治的都是表面的皮毛，深层次的问题一点没有解决，所以治不好病。这个时候老路，咱们说实话，肯定是不能再走了，也走不通，越走道越黑，越走你越没有希望，一定得尝试新疗法。你像这个老赵大姐和她老伴儿啊，还是非常幸运的。当时我们707复合酶推广工程啊，在全国做调研，老两口成为了第一批试点帮扶的对象。刚开始他们还不信呢，知道吗？说一克一块钱就能让我们用上这么先进的疗法，啊，不相信。是啊，治病多年呢，大家都习惯花大钱了。你说现在咱们说上医院挂个号都得十来块啊，现在生物新药才一克一块钱，大家反而还不习惯了。没什么不习惯的，我跟大家讲，这个工程有国家的支持，有相关部门的扶持，做的就是造福老百姓的好事儿，啊，那老赵大姐和她老伴用上707复合酶之后啊，很快病症就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你像老赵大姐腰疼，浑身骨头疼，站不住，蹲不下的现象，十来天的时候就消失了。原来他心脏不是不好吗？经常胸闷、压气，而且总心悸，经常啊上来一阵子心就哆嗦。很快这些症状都没有了。再看他老伴儿，用药一个来月的时候，原来的降糖药就减半了，血糖控制在正常的范围之内。两个月后，降糖药停服了，关键是血糖也没有任何的异常，而且这个时候他脚上这个坏疽、腐烂的伤口开始愈合。不再流脓淌血了，视力明显提高，人也清醒很多，大小便知道了，能自己控制住。等到用药一个周期，他可以下地，慢慢的走路。两个周期之后，基本的生活自理没有任何问题。三个周期之后，老赵大姐和老伴儿可以出去买菜、遛弯、散步。老两口这个生活天地啊，发生了变化。不再局限在那个八丈大的屋子里了，能走出去了，想上哪儿去上哪儿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老赵大姐呀，非常的激动，说自己多少年活得没有这么敞亮，啊，现在心里啊像打开了一扇天窗一样，真的是感觉到重获新生。
1: 是啊，听到这样的康复喜讯，我都为患者感到高兴。当然，像赵阿姨和她老伴儿这样用上707复合酶治好一身病的朋友们，现在是越来越多。大家都说，要是早点知道707复合酶，早点用上，何苦之前走那么多弯路，遭那么多罪呢？
0: 医学的发展总要一步步来。说起复合酶的研究，也是最近几十年的事儿。能有今天的成绩，那是全世界科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你就拿我来说啊，当时我在美国研究酶类药物的时候啊，我就发现美国的科研成果局限性太多，一方面是价格问题太贵，一个疗程下来少则几万美金，多则几百万美金呢，这要是放在咱们国内老百姓身上，根本就是无法承担的经济压力。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美国的酶类药物太单一，一个药只能治一种病，啊，你比方说，谷氨酰胺酶、甘露酶只管血压，溶菌酶只能抗菌，胰岛活性酶只能治疗糖尿病。大家想一想，一种酶类药物我们承担起来都非常困难，要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一起需要服用多种酶类药物，那咱们得花多少钱呢？是不是？所以当时啊，我就下了决心，我必须要研制出来一种复合酶，能够一药治多病，而且还能够让最普通的老百姓都用得起、用得上。最后啊，万幸的是，在我爷爷的启发之下， 我从这个药中药方中方当中成功提取出了包含700多种活性酶的复合酶，同时在融合了先进的动态超声萃取法之后，成功的把复合酶制成了80个道尔顿的小分子剂型，因此才能够有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的超强效果，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这种酶就是我给大家带来的707复合酶。我常讲，用复合酶治病就像往病人身上啊播种种子一样，700多种活性酶进入人体之后，会再生修复患者各个患病组织器官的细胞，恢复他们正常的功能。我们呢就以老赵大姐为例，她的风湿骨病还有腰脱都是骨细胞病变的结果，那707复合酶当中的玻璃酸酶就能专门针对于骨细胞，快速的修复受损细胞，再生出大量的健康的骨细胞，替换掉它已经死亡的骨细胞，让它重新的恢复正常的功能。那么自然而然，它关节疼痛、屈伸不利的现象就会消失啊。同样，它心脏不好，那么咱们说到这个707复合酶当中的辅酶 A就能够专门针对心肌细胞进行再生修复，让心脏恢复正常的动力，那他心脏的问题也就得到了彻底的解决。他老伴呢，别看病多，别看病重，但只要707多种活性酶进入之后，给他新生修复好胰岛细胞、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以及各组织细胞，他老伴这个糖尿病、心脑合并症、眼病、坏疽都会逐渐康复啊。707复合酶就像一家大型的3甲综合医院一样，各个科室都给你配备的非常齐全，各大专家也给你做好了准备，这就是它能够系统全面快速的解决所有慢性病的原因。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慢性病的患者通过707复合酶实现了康复，你像三高症的、心血管疾病的啊、肝肾不好的、风湿骨病的、消化呼吸系统疾病的，经过707复合酶都实现了80天细胞换新、80天血液干净、80天脏腑功能恢复健康啊。嗯，有的患者在电话里边直接就说呀，说自己啊以前10几万的手术费都掏了，几万块钱的药费都花了，关键并没有治好，现在呢一克才1块钱，还是国家批准的准字号的治疗药物啊，你说我还有什么想法？没有更多的想法了，用就完了。什么是希望？什么是光明？你守着老方法老传统，那肯定看不到。既然以往的老路都行不通了，为什么不尝试一下新的疗法呢？1克1块钱，也就是1根冰棍钱，你说这点钱现在能干什么？真的，一个豆包都不止这个价格吧？啊，头疼脑热发烧了感冒了，买盒药现在都几10块钱呢。但是现在你却能用上医学界顶尖的生物新药，解决一身的病痛，这不就是希望吗，朋友们？啊，不就是大家想要的光明吗？您还有什么好犹豫的？但是提醒大家一句话，我们的推广工程啊已经就要结束了，这个时候大家的快速行动，机会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啊。好了，导播呀示意我现在很多朋友在线等待，那接下来呢咱们接听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1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静瑶在此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就要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1: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5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注册为国药准字， 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3: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仍旧可以重获健康；
4: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3: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4: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3: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一同发挥治疗作用，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4: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3: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1: 场外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400-613-1966。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吴院长您好。
0: 问声好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
5: 哎，是这样哈，就我一听这个707复合酶推广就要结束了，我一听这个消息，我连犹豫都没犹豫，马上我就把名给报上了。这1块钱一克，这个多合算的，上哪儿找着好事儿去？他省不少钱呢。
0: 我讲过，我说这个推广工程第一个就是省钱，一克1块钱，任何的家庭条件都能负担得起。
5: 是
0: 啊，你就是包括吃低保的，是不是？哎，都没有负担。第二最关键是这个707复合酶治病的方法好，不光是省钱治病，实质是这也是给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提供一次科学用药康复疾病的良机啊！你能够啊没有犹豫立刻报名，很好。这位朋友，我想问一下，您多大年纪了？
5: 我今年67了。是。
0: 您身体怎么了？跟我说说。
5: 哎呀，我这个冠心病啊都得了18年了。
0: 不短了，这时间呢。
5: 就是呢，以前呢就吃点这个阿司匹林肠溶片
0: 哦，
5: 成天呢提心吊胆的过日子，这前胸啊有时候完了还疼，
0: 哦，疼多长时间？跟我介绍一下。
5: 那个疼个几分钟吧。
0: 哦，
5: 我也知道心脏不好，所以说呢那个什么说救心丸啊总得备着。
0: 哦，你这个前胸疼痛多长时间犯一回？
5: 一个礼拜的话至少得犯2回，有时候要是着急上点火生点气儿了，就能达到3至4次。
0: 那你这太频繁了。
5: 嗯，
0: 你这叫心绞痛频繁发作呀。
5: 啊
0: 啊，当时是不是冒冷汗呢？
5: 哎呀，冒冷汗完了手脚还冰凉呢。
0: 嗯，你这种情况非常容易引发心梗。哦，
5: 前年的挺热的时候我记得好像7-8月份吧。
0: 嗯，
5: 家里这个装修啊我也闲不住，我心里我说我也帮着忙活忙活。
0: 嗯，
5: 可能是着着急了。
0: 嗯，
5: 心梗又犯了。
0: 嗯，
5: 上医院拍片呢说是有一处哈血管堵了85%了。
0: 哦，很严重了。
5: 啊，完了就赶紧转到这个鞍钢总医院。
0: 嗯，
5: 做了支架。
0: 嗯，
5: 哎，做完支架吧，我感觉还是不是那么太理想的。还是没精神。
0: 嗯，
5: 哎，这一天天就好像干了多少活似的，就感觉乏力呀。
0: 没劲儿。
5: 哎，没劲儿。
0: 嗯，
5: 食欲也不好。
0: 嗯，
5: 这嗓子总是辣得好的。
0: 嗯，
5: 手呢还发麻。
0: 嗯，
5: 你这手脚总是这么冰冰凉的。
0: 哦
5: 哦啊，心脏嘛人就感觉还是那么憋闷。
0: 嗯，
5: 也睡觉也睡不踏实，一天天的。
0: 啊，
5: 挺遭罪。
0: 哦，挺遭罪的
5: 啊。另外还有个毛病啥呢，足跟骨刺，天天早上起床一下地的时候人家脚后跟不敢着地儿，就像针扎似的。 对，活动活动，跟地下慢慢找一会儿，哎，就能减轻一点。
0: 嗯，长骨刺了就是。嗯，
5: 是是是是。
0: 嗯，
5: 我说为啥不是这么认可这个？

0: 清洁复合煤呢，
1: 嗯，
0: 我已经都用了40天了。
2: 哦，已经用上40天了，
0: 所以，我感觉这个效果很好，很满意。
2: 那
0: 所以我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我就把名报上了。
2: 确实，咱们生物新药707复合酶
0: 啊，
2: 能够给我们这个慢性病患者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
0: 是是是。
2: 用上之后啊，就是前所未有的一种感受。
0: 嗯。
2: 效果非常好。
0: 哎，我自从得了个病以后啊，老跑医院呢，说句不好听的话，我都有点久病成医的感觉了。
1: 嗯。
0: 每次检查啊。都化验这个心肌酶，
2: 哦，
0: 哎，大夫就告诉我，看你这个细胞是不是坏了，
2: 哦，
0: 酶呢是不是流失了，
2: 嗯，
0: 哎，就这么的，正好我听讲课说这个，补酶治细胞，细胞好了，那问题就啥都解决了，
2: 啊，我知道了，
0: 哎，
2: 这位朋友，我跟你说没错的啊，
0: 嗯，
2: 我在此啊感谢那些为医疗科技发展做出贡献的每一位医生、每一位工作者。你看，他不介绍这方面知识，你不了解酶，
0: 对对对对，
2: 正是因为他们的努力，才让患者有了更多的选择，才有了更大的康复的希望啊！
0: 嗯
2: 啊，科学呀，在不断的发展。那么，咱们说实话，科学的发展也推动了医疗水平不断的发展啊。当然呢，我们现在谈到医疗科技的发展。总结起来就是6个字，过去、现在、将来，啊，那么咱们说到这个，您得了冠心病、心梗，过去传统治疗就是三板斧，第一步，抗凝溶栓扩血管的药物，通过使用之后来控制病情的发展，
0: 对，
2: 一旦这个药物控制不住了，冠状动脉血管堵塞达到75%，那就是第二步，因为达到75%的话，就进入到心梗阶段了，心脏支架，啊。咱们话又说回来，说这个心脏支架做完之后，如果血管继续堵塞，那么咱们说到这个冠脉呀、三支都堵塞之后，那么再走最后一步，就是咱们说心脏搭桥，啊，如果说这要是在过去啊，这三板斧都用完了，就没办法了。现在不一样了，
0: 嗯，
2: 啊，咱们生物医学出现了，生物新药修复细胞是目前最为有效的，也是最为先进的治疗方法呀。
0: 对，
2: 707复合酶作为生物新药治疗的方向不同，我们不是在追求缓解症状，不是为了控制病情被动挨打的治疗，而是深入到人体的最基础单位细胞啊，从细胞这个角度来进行治疗啊。707复合酶所富含700多种活性酶啊，针对周身病变的细胞进行全面的治疗修复，这是目前治疗冠心病、心梗，包括脑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包括胃肠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眼病等等多种慢性疾病最为先进的治疗方法，给那些啊对疾病治疗束手无策的患者带来了更多的选择。当然呢，我们医疗科技还会向前发展。我之前呢也跟大家提到过，我说不久的将来，人体这个器官商店就会出现，啊，那么到那个时候，你说你冠心病、心梗、心衰了，直接到哪儿啊？你直接到人体器官商店买一个用你自己细胞培育的心脏进行移植，啊，到那个时候多好啊！啊，
0: 嗯，
2: 我们得病不要紧，关键治病要改变思想。转变观念必须得跟上医疗发展的脚步啊，
0: 对对对对，
2: 你过去的方法没有效果，已经落后了，我们就得改变呢。
0: 对，
2: 如果说知道它落后了，知道它治不了病了，我们还是继续走老路，那你得付出多大代价呀？甚至宝贵的生命都没有了。你别看你下了支架了，很多人支架之后复发也造成猝死啊。

0: 哎，这效果挺快呀，刚用上第一天吧，我就感觉这个这身上好像有劲儿。
1: 哦，
0: 嗯，这不像以前那么乏力了。
2: 嗯。
0: 哎呦，我一看这家这太霸道了，这个提灵机啊。
1: 嗯。
0: 哎呦，这我真是服气了。
2: 嗯。
0: 你另外一行，我你看我不是还有这个足跟骨刺吗？
1: 啊。
0: 你看这通过这40天用这个提灵机，这足跟骨刺这个好了。
1: 好。
0: 心脏不像以前的砰砰砰砰乱跳了，就可觉啊，这过日子好像不像以前那么老提心吊胆的了，放心了也。
2: 嗯，
0: 睡觉现在也可踏实了。
2: 嗯。
0: 我这个心绞痛一次都没发过，多亏这个生物新药了。
1: 你看看，用上生物新药就是带来呀、非比寻常的疗效，就
0: 是
1: 不一样。
0: 是。现在呀、你看就是爬个5楼啊，这手里拎个10斤8斤菜都一点问题没有。
1: 好，
0: 平时呢也经常到这个，俺们那个老年活动中心去活动活动，下下棋。
2: 嗯，
0: 我这身体好啊，你说这孩子也能安心上班了。
2: 嗯，
0: 也不用这天天惦记我了哈。
1: 好，
0: 说以前到院呢，这都多亏遇到吴院长了，谢谢吴院长哈。
1: 别客气，都是我应该做的啊。同时啊，要感谢你自己，相信生物医学，相信这个生物新药。啊，尽早的使用。那你说这个生物新药七零七复合酶，治病的效果再好，你不用也不行啊！啊，你不用也不会有今天的收获呀。
0: 是，
1: 很好。
0: 哎呀，这回赶上这个，一克1块钱这个推广价，挺不容易的。
2: 嗯，
0: 我一下都准备够了。
1: 嗯。
0: 这我这心里呢也踏实了。
1: 你看啊，你说的很好，说这个推广价不容易啊，真的。
0: 是。
1: 您能理解到这个707复合酶啊，推广价1克1块钱，这个医疗福利来之不易，我非常的欣慰。
0: 嗯，
1: 我很欣慰啊。有的患者呀，他就不能理解，说什么？他说你这个707复合酶有那么贵吗？啊，没有推广政策的时候，真的是56美元一克吗？我在这儿斩钉截铁的告诉大家啊，按照707复合酶700多种活性酶的实际价值来讲，56美元都是便宜的，啊！你们自己去查。现在我跟你说，这个信息时代啊，你们可以上网去查。我也可以告诉你们，临床用于溶栓的链基酶一支，就单一的酶，链基酶一支200多啊。你更好的基肽释放酶将近3000块钱一支啊。我说这些啊，都是单一酶类药物的价格。回过头我们再看看707复合酶，700多种活性酶，56美元，贵吗？不贵。
0: 对
1: 啊，咱们说句实话，所以说就怕对比。现在咱们给大家争取这个推广工程，1克1块钱，啊，差了多少倍呀、这样的机会啊，您没错过。我希望收音机前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都不要错过。而且我再讲一下，这个推广工程啊就要结束了
0: 啊，
1: 名额已经不多了。您呢，非常好，能够成功报名啊，很好。咱们进一步治疗，好不好？
0: 好。那个吴院长，我还有点小事儿跟你说说哈。
1: 那您说。
0: 就是我不下过支架吗？
1: 哦，
0: 这个玻璃维和阿司匹林呢，我用不用再吃了？这玩意儿也挺贵的，也挺有负担。
1: 我知道啊，这药确实价格不菲啊。玻璃维和阿司匹林呢都是抗凝的啊，用药的目的呢是防止血小板聚集，再次形成血栓。但是目前呢，你用这个707复合酶啊，恢复的真不错。包括血液血管质量呢已经逐渐的改善稳定了。我给你个建议啊，你这个玻璃维现在可以停了。
0: 这玻璃维停了。
1: 玻璃维可以停了。阿司匹林呢你需要再吃一段时间。等到707复合酶用够80天那个时候，咱们血液彻底干净了，组织器官功能恢复了，你就可以考虑把这个阿司匹林也停掉。
0: 等到80天以后。
1: 对。
0: 行。
1: 好不好？
0: 好，
1: 时间关系啊，我们说到这儿。我在此啊，祝您早日彻底康复。我们再见了。
0: 再见，吴院长。
3: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就要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落实报名。好，有请下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吴院长。
1: 是我，您好啊。

0: 我听你讲课这时间也不长，知道你是从国外回来的啊，做科研工作的，我想这医术肯定特别高，治病方面吧，你肯定也见多识广的，所以我就想问问吴院长，你说现在有没有什么新方法能治我老伴儿这个病呢？
1: 哦，我在节目当中介绍的是生物医学，介绍的是生物新药，啊，应该说呢，这是代表当今呢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最有效的方法，啊，但是呢，在讲这个治病的方法之前，我还是了解一下老伴儿的情况，啊，老伴儿怎么了？多大年纪了？先告诉我，
0: 是啊，说是老伴儿，还岁数年轻的啊，今年这47岁了。他平时就是爱吃肉，血脂啊、血压都高，那个胆固醇也高，但到了晚上啊睡不着觉，睡不着觉了以后就看手机，记忆性也不好。你说家里的钥匙，嘿，我是又忘了带了，这总是忘了带钥匙啊。你说有几次，我说你去下边拿条快递去吧啊，去了，空手就回来了，就外边转了一圈就回来了啊。这不半年前呢，有天早晨起来呢，他就老感觉，他说脑袋迷迷糊糊的，头晕还吐。我说不对呀，这情况，我就赶紧呢就把他送到离我们家最近的那个河南省人民医院去了啊。这一检查呢，说是大面积脑梗，还好去的还算及时吧。这医院里边做的给溶栓，
1: 那么在医院做了溶栓治疗之后，怎么样？有没有后遗症？
0: 有，这不是出院以后呢，他这右边的手和这个腿还是不能动，
1: 那他说话怎么样？
0: 说话也说不出来。
1: 哦，那我得问几个问题啊。老伴儿血压高不高？
0: 人血压高。
1: 怎么治的这高血压？吃降压药吗？
0: 你吃着降压药呢？
1: 吃什么降压药？告诉我。
0: 原来那个什么安露地平啊，什么戴文啥的都吃过的。
1: 哦，吃了之后血压怎么样？
0: 吃了以后它也是不稳定，就是有的时候是160，有时候可能140，它这种忽高忽低的那种。
1: 血脂高不高？
0: 血脂高。
1: 应该说这种情况啊，血脂一般都高啊。
0: 嗯嗯。
1: 哎呀，这个应该说是中风了，有后遗症了，啊，而且说不了话，半身不遂，
0: 对，
1: 属于半身不遂啊，右侧肢体呀，哎，不能动了。
0: 你说我老爸不是刚刚47岁呀？当时我就感觉这个天要塌了似的那种，因为家里顶梁柱子倒下了，真的是我心里特别难受，特别难受的慌，带他去做那康复训练。哎呀，这有一次呢，他好不容易呀，他都努力巴拉的站起来了。高兴的，冲着我还笑呢。这突然又晚上又倒地上了，我看着老伴儿，我心里特别特别心疼。你说老伴儿都没有放弃啊，我更不能放弃啊！我想方设法的，我得一定给他找个好的方法，要赶紧给他治一治的，让他好起来，可不能这样嘞。
1: 哎呀，说句心里话，你有这个信心和决心，我给你点赞啊！不放弃，咱们到什么时候都不能放弃，特别对疾病的治疗不能放弃，而且要相信科学的方法，要相信医学的进步。你来询问有没有新方法，我非常肯定地告诉你，有新方法，就是我在电波当中介绍这个生物新药，就是我讲到的七零七复合酶，啊，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啊。这个707复合酶啊，它属于生物医学的范畴，啊，我可能给你讲到生物医学这个词儿啊，可能你或多或少有些听不懂，但是我
0: 也
1: 告
0: 不
1: 诉你
0: 太
1: 一
0: 懂，
1: 句，哎，对，我讲了之后你就能懂，生物医学能给患者带来新的希望。现在是21世纪了，我们的生活呀已经进入到了信息时代，啊，
0: 对，
1: 你看这咱不
0: 挺
1: 说别
0: 发
1: 的，
0: 达倒是，
1: 对呀，马上就5G 时代了。万物互联呢，啊，你包括现在我们在生活当中处处离不开手机呀，离不开微信呢，离不开互联网啊，现在谁有事儿直接就搁微信联系了，谁还像过去似的写信发电报啊？现在想见人的话，咱们就可以通过这个视频聊天连线，既看到人又听到声，同时还可以呀进行多人的对话，是不是？那么我讲到这儿，这是讲到这个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那么从治病这个角度来讲呢，也已经从过去传统的单一的吃药、打针到手术， 啊，这方面传统的治疗进入到了补酶的时代，懂了吗？
0: 嗯，
1: 这是非常重要的。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当中啊，有700多种活性酶，这700多种活性酶啊非常不简单，它就像一个搭载了多种武器的航空母舰一样，航母知道吧？
0: 嗯，
1: 尤其咱们讲到707复合酶针对于一体多病的治疗效果是更为突出的啊。我给你讲一下，像你老伴儿，我就说一点啊，你就能听明白。说什么呢？说补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补命。你像你老伴儿这个时候啊，出现了脑中风的后遗症。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当中啊，含有脑蛋白酶。脑蛋白酶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我告诉你，它就能够对于我们这个脑神经进行修复。啊，打个比方，把人比作一个灯泡的话，那脑神经就是电线。啊，脑神经受损了，那人就相当于是一个不会发光发亮的灯泡。是不是？那人就出现偏瘫了、失语了，就老伴儿这个情况就出现了。那么我刚才讲含有的脑蛋白酶就像电工一样，哎，它针对于哪个位置哪一段的脑神经出问题的，它进行修复，马上修复，修复好了，电线接通了，灯泡就亮了。那事实上就是恢复了脑神经的传导，大脑的命令就能够传递出去啊，就能够发挥对人体的支配作用啊，语言支配，行动支配，感觉认知的支配啊。
0: 对对对，
1: 我还得讲，像这个 PQQ 生长酶也是修复神经的，它像修复大师一样，直接的作用在神经细胞上，将断裂的神经元能够重新的焊接上，促进细胞的加速分裂和再生啊，让神经传导功能恢复正常啊。你看看咱们这叫治病怎么治的，从病因入手去治啊。咱们这个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就是大脑神经细胞病变了，在这个方面咱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你想不好都不可能啊！而且我跟你说句心里话，80天咱们可以净化血液，80天心脑健康，80天细胞换新，80天能够脏腑功能获得正常啊！到时候啊，你老伴儿就是甩掉中风后遗症，重新做回健康人，正常生活一点问题没有，你也不用照顾他，也不用伺候他了。但是吴院长刚才给你讲了这么多，我不知道你能够听明白多少，你只要啊照着我讲的话去做，我保证还给你老伴儿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我就盼着这一天呢啊，这有了新的方法呀，我觉得我爱人最有希望了。这次啊，要不以前一直上班吧，这广播很少听，我真的我就感觉社会脱轨了，是不是那种感觉啊？更别说他都这么先进的生物医学了，我就是砸锅卖铁的也得把老伴儿这个病给治好了。这次
1: 我告诉你，这位朋友吴院长，我研发这个科研成果啊，是为咱们患者朋友服务的，不是为有钱人服务的。要是用我的科研成果还得让患者朋友砸锅卖铁，那你说我这大半辈子付出很多的努力研发这个药，那不成了提款机了吗？你听我这个节目时间不长，有件事我必须得告诉你啊，707复合酶推广期间，在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之下，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用药的福利是1克1块钱的，1克1块钱就能用上生物新药。
0: 嗯，
1: 我想问你，1克1块钱你能承担不起吗？嗯，
0: 这1块钱现在能买啥呀？这就是平时给老伴做一次针灸还好几十块钱。
1: 是啊，现在咱不说别的，感冒了、
0: 嗯、
1: 到药房去买盒感冒药几十块钱啊，
0: 是
1: 感冒药都几十块钱、嗯，咱们现在这是什么、
0: 嗯、
1: 生物新药，高科技，1克1块钱，您得尽快的拨打场外电话、
0: 嗯、
1: 咱们申请名额。因为707复合酶的推广就要结束了、
0: 嗯、
1: 一旦结束之后咱们就享受不到这么好的政策了，这1克1块钱的政策到时候没有了、
0: 嗯、
1: 你们再想使用的话就得花1克56美金了啊。
0: 嗯嗯，明白了，那我就不多说了，我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
1: 好，
0: 赶紧抢上这点啊。
1: 嗯，在此呢，我也祝老伴儿早日康复，祝你们家庭幸福、
0: 哎、
1: 好吗？我们再见了。
0: 好的好的，哎，好，再见。
2: 是啊，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707复合酶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1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啊，吴院长。
1: 是我呀，等了半天了啊。
0: 哎呀，我跟你通上话特别高兴，我终于找到救命恩人了。
1: 嗯，好好好。
0: 你吧，不光这个课讲的好，人好，心也好，真心实意的为这个患者着想，为老百姓着想，一克是一块钱呢，这么好的这个生物新药。这么便宜啊，我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赶紧的把名就报上了。
1: 哦，
0: 但是呢我这都等了两天了还没给我送来，我今天一听要结束了，我就怕到时候再按照那个56美元给我，那我不得多花不少钱呢。
1: 是的是的，老人家算账啊。
0: 是，
1: 咱们推广结束了、
0: 嗯、
1: 是不是按56美元一克收费呀、啊，
0: 嗯、
1: 啊，到那时候我可掏不起钱呢，老人家是不是这么想的？啊，
0: 不是差的一星半点呀、
1: 啊，
0: 那差老大一块呢。
1: 哎呀，天壤之别吧，这么说差太多了啊。
0: 嗯，
1: 老人家，您听我讲啊、
0: 嗯，
1: 这个担心没有必要。
0: 啊、
1: 哦、啊，您老呢不成功报名了吗？啊、
0: 嗯，
1: 您就耐心等待啊、
0: 哦，
1: 保证一克一块钱啊。
0: 好，
1: 有任何的差池，你来找我，我负责到底，啊。为什么没有及时送到呢？你听我讲啊，咱们这个参加推广的人太多了，啊，我们现在这个工作量很大，啊，有点呢干不过来，送不过来，
0: 是，
1: 希望老人家能理解啊。
0: 好，
1: 如果有任何闪失，有任何问题，你随时来找我啊，好不
0: 好？
1: 好
0: 的好的，吴院长，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1: 那老人家这样的，您身子骨怎么了？您跟我说说，嗯。
0: 哎呀，我跟你说呀，我这一身好多毛病。
1: 哦，
0: 糖尿病嘛，都20多年了。
1: 那你怎么治的？嗯，
0: 哎呀，一直吃药，吃那个降糖的药，什么二甲双胍、
1: 嗯，
0: 吃这药吧也不行。
1: 哦，
0: 就搭那个胰岛素了，那个血糖一直都空腹血糖都6点多呀。
1: 你看，
0: 嗯，
1: 哦，我知道，打胰岛素、
0: 嗯、
1: 都这么治，先吃降糖药，再打胰岛素啊。
0: 对，嗯。
1: 那有没有什么并发症呢？都，嗯，
0: 哎呀，就跟你说这并发症可闹心了，哎呀，倒可遭罪了。
1: 嗯，
0: 你说这浑身痒的嘛，就像虫子拱似的，
1: 嗯，
0: 哎，挠吧，挠轻了不结刺呢，挠狠了都挠破了还不爱好，出水流脓的，一宿一宿的睡不好觉啊。
1: 嗯，
0: 嗯，
1: 这个皮肤瘙痒啊，是很多糖尿病患者啊所面对的一个问题。很多人问我说为什么皮肤痒，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啊。
0: 嗯，
1: 你们皮肤如果出现瘙痒的话，这就说明啊我们体内的血糖高啊、
0: 哦、
1: 这个血糖高，那么体内这个水分就少啊、
0: 哦哦、
1: 水分少，这个皮肤就容易干燥。
0: 嗯，
1: 所以说干燥就容易痒，就这么来的。
0: 哦，嗯嗯
1: 啊，这个大家得明白。那除了这个皮肤问题还有什么情况啊？
0: 哎呀，还有心脏也不好，房颤可严重了。原来吧、
1: 哦、
0: 一个月也就1次2次、
1: 嗯、
0: 后来吧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频繁。
1: 嗯嗯，
0: 一天都发作好几次，吃2片那个安定送药救心丸，哎呀好半天好半天都平静不了。
1: 嗯，
0: 有时候吧一个小时都过不去那个劲儿。
1: 嗯，
0: 哎，2、3个小时好能平静下来。
1: 嗯嗯，
0: 有时候那个心率啊，心跳啊，才40几下。
1: 那你这还慢呢，这是。
0: 啊，有时候吃那个心率瓶，那个心率啊，30几下。你说不吃吧还不行。
1: 嗯。
0: 到医院看吧，医院大夫说过这个情况得做什么消融手术。
1: 嗯、哦，对。
0: 但是大夫又说我这岁数大了。这82岁了，说手术风险挺大的，
1: 对，
0: 也没办法，就不给我做呀。你说，嗯，
1: 年龄超过70岁的人，如果做各种手术的话，风险非常之大，啊，风险会翻倍的。那老人家，你刚才给我讲到这儿，你这个问题挺严重的，就是吃这些药是不是也就是维持呗，缓解症状呗？
0: 是的，
1: 嗯，
0: 这医院的那个。说我这岁数大了，我还不甘心，我就心我岁数大了，我就该等着这遭这个罪呀、啊。我所以说我有机会呀、啊，有那么一线希望，我就想争取啊。
1: 嗯，
0: 所以我就听你讲课呀，我就看到了希望似的那一种感觉、
1: 嗯。
0: 你不说嘛，那个讲什么细胞健康、人健康嘛。说80天就能让那个心脑健康，我就想啊，我不。

0: 我不能那个坐等这么遭罪呀，八十天的时间不算长，说啥我就想啊，得试一试吧。嗯，
1: 好，八十天给自己个机会啊。
2: 对对对，
0: 老人家您听我讲啊，别看您老八十岁了，但是就您这个思想觉悟，很多五六十岁的人都赶不上您。 你说这个道理多简单呢，老方法不管用不好使不治病，我们就得换新方法呀。
2: 对对，是
0: 啊，都走进死胡同了，还不知道回头吗？说句心里话，我常常有这个感想。咱老百姓常说一句话，叫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能抱着金饭碗去要饭呢。啊，
2: 是，
0: 有糖尿病，咱们说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无非都是围着什么血糖指标转呢。嗯，
2: 对。
0: 你这咱实话，不管最终这血糖控制的是好还是不好，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并发症一定会出现的。老人家讲到这儿，我给你说一个非常具有讽刺的事儿啊。
2: 嗯，
0: 胰岛素的发明人，你猜他最后是怎么死的？啊，我告诉你，他就是死于糖尿病的并发症。
2: 哦，
0: 这还用我多说吗？啊，
2: 嗯，
0: 我们要想治疗糖尿病，必须从根源上去稳定血糖，同时还要解决并发症的问题啊。
2: 是，你说的太对了，我原来吧寻思寻思，别的方法就像你说的都不行了，这新方法我得试一试。也跟你说实话，我也没抱太大的希望，我这病时间长了，但是没想到啊，没抱多大的希望，我得到了最大的希望。跟你说，院长，我特别高兴，我没用那八十天。
0: 我这这个想带着空腹血糖是5.4了，餐后是7.6了。好，我就觉得效果非常好。所以气儿能上来，我现在睡觉也比以前睡得好了，不用再坐着半躺半坐的睡觉了。我那天慢慢的那个后边的枕头能够彻底这一个了。好，效果挺好。我刚用了13天呢，你说就这么个速度下来，我就觉得，哎呀，我活到100岁没问题了。所以我特别特别高兴，今天跟你打电话，吴院长，你真是功德无量啊。
2: 好，
0: 老人家呀，听到您康复的喜讯呢，我非常的高兴啊。
2: 是，
0: 70多种活性酶的功劳啊！
2: 是，
0: 700多种活性酶能干什么？它能够同时的修复受损的胰岛、心、脑、神经、皮肤、肝肾等等这些病变的组织器官呢。而且这种修复是针对细胞、针对疾病根源去进行的，啊。
2: 是，
0: 这个我在节目当中经常给大家讲，我说这个世界上。

0: 只有一种病，什么病呢？就是细胞病啊。但是一定要记住，补酶就可以使病变的细胞得到啊滋养、修复、激活、再生，恢复我们组织器官的功能。补酶就可以补健康，补酶就是补命。你看看，你用上之后这效果多好啊！啊，
1: 是，
0: 你太好了，没问题的。跟着吴院长我走，咱们用上这个生物新药，肯定啊，咱们活过99。您放心，嗯。
1: 好，我有信心跟着你走，吴院长。这几天吧，我就是按照说明书上早晚各一次这么用的，你看看这么用合不合适，要不要调一调？
0: 哦，现在早晚各一次，这样，老人家啊，
1: 嗯，
0: 现在咱们用了13天，这个用法用量先不调整，当使用一个月之后，啊，您再打电话，咱们再根据情况再做调整。另外，老人家，我给你提个建议啊，这个时候呢，我建议你啊，配合吃点丹参滴丸。
1: 丹参滴丸，
0: 因为你有房颤，房颤就是心房啊颤动。
1: 对
0: 啊，它剧烈的颤动会引发呀这个血管当中这个血栓也好，斑块也好脱落，那么这个时候会造成心脑血管疾病的出现。你配合吃点丹参滴丸，这方面的问题就可以避免啊。
1: 哎，我记住了。那我就在家等着了。我家是沈阳榆空新城恒大绿洲的，从那个南门进来，那个右手边就是我家的这个楼，要找不着的话就给我打电话。
0: 嗯，好的好的，老人家啊，介绍的很详细了啊，咱们时间关系不多说了，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就要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人就可以重获健康。
5: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4: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5: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4: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一同发挥治疗作用，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5: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4: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0: 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主持人静瑶。一种最前沿的医疗技术一定要让所有人都能受益，一个能够颠覆传统治疗的生物新药一定要让任何经济条件的患者都能承担得起，这一直以来都是吴威吴院长最朴素的信念。所以他经历科研攻关，研发出划时代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在国际市场上一克高达$56的价格情况下，他力非众议，多方努力寻求支持，最终为大家带来了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福利。一克1块钱，你就能通治一身慢性病；一克1块钱，你就能用上国药准字的生物新药。这个机会万分难得，不容错过。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就要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4: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3: 落实报名。好，下面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时间呢过得太快了，一转眼我们这个707复合酶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说实话，给我最大的感触是我们的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活得太不容易了。有患者总结过啊，说他们现在身上有3座大山。第一个是这个病痛的折磨，难受起来呀，生不如死，有时候让人感觉到非常绝望。第二个是经济上的压力，上了年纪了，没有来钱的道，全是花钱的事儿，病啊一个接着一个，又是检查，又是吃药，又是输液，又是手术，一辈子的积蓄甚至都要花光了。有的人呢本来呀没什么钱，为了治病呢花儿女的东挪西借，卖房子卖地的，什么情况都有，经济上有压力，精神上的压力也不小。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对疾病的无助、无望、无奈、恐惧啊，患者尝试了各种方法，说白了能用的都用了，但是呢干治治不好， 一眼看不到头，看不到治疗和康复的希望，很多朋友非常迷茫。老话说啊，钱难挣，病难治，没希望，这三座大山真要把我们这个老患者给压垮了。很多人打来电话，话没说几句啊，自己呀先哭上了啊，痛哭流涕呀、啊。

有的人呢就跟我说，吴院长啊，你说人活的不就是一个盼头吗？可我现在一身的病，治也治不好，活遭罪，我都不想活了，我想一死了之。确实啊，这些都是慢性病一体多病患者的真实处境，也是他们发自内心的心声，听着让人心痛。但是话说回来了，我们再看看那些已经用上了707复合酶的患者朋友们，他们现在可是大不一样了啊，时过境迁了，生物新药才1块钱一克，首先就解决了大家很大的经济难题。当然呢，最重要的是什么，患者用上707复合酶之后，整个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病症啊逐渐消除。

我认为任何的科研成果最终都得造福于人，让大家看到希望，看到光明，你这样它才有意义啊，啊！所以我回国来义无反顾地推广707复合酶，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这期间有很多的患者从中受益，有的人甚至可以说是改变了命运。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患者，洛阳的老赵大姐，76岁，一身的病，腰椎间盘突出，风湿性关节炎，心脏还不好，你别说干活了，就是站的时间长一点，身上疼的都要命啊。就这身体条件，他还得照顾83岁的老伴儿，不照顾不行啊，老伴儿有糖尿病，病情很重，卧床3年了，老伴儿眼睛看东西看不清楚，心脑都不好，下肢还坏疽，光去年啊就进了2回医院。本来老两口就没什么钱，儿子呢说句不好听的话叫不学无术啊，经常喝酒，喝了酒之后就来家里边耍酒疯，摔摔打打，骂骂咧咧啊，搅得四邻呢鸡犬不宁。有个闺女嫁得远，一年呢也回不来一趟，经济上也不宽裕啊，顾不上这老两口，可以想象这老两口这日子过得得有多苦啊。据老赵大姐讲，为了做顿饭，她都是忍着腰痛一步一挪的去做。有一次啊，她不小心摔倒了，碰到了腰，给她疼的当时这个人呢就半昏过去了。等醒来之后啊，天都黑了，他在那地上啊就那么一点一点的挪，足足挣扎了1个多小时，他才慢慢的爬起来。那天呢，老两口就吃了一碗剩饭，就着大酱大葱吃的，你说多难呢。人老了，儿女指不上，唯一的出路就得自己有个好身体。所以几年前呢，老两口在病轻的时候为了治病也没少折腾，四处求医，又是检查，又是吃药，又是输液，又是住院。可为什么最后会落到这个结果呢？因为所有方法呀都不解决问题呀。最后是一年又一年过去之后，病是越治越重，越治越多，手里那点存款呢，那点养老钱过河钱都花光了，还欠了一屁股外债啊。老两口的日子啊，真的可以说是山穷水尽了。老赵大姐一说起这些，哭的那真的是鼻涕一把泪一把，让人呢都跟着心酸。她说啊，要不是啊，怕我死了，老头没人照顾，我真的不想活了。活着什么意思啊？没指望，没盼头。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有不少这样的家庭，这样的老病号，有的甚至比他们过得还难。要我说，这都不怪大家，啊，这个锅的传统治疗方法来背，是他们没有解决慢性病的病根儿。治病治的都是表面的皮毛，深层次的问题一点没有解决，所以治不好病。这个时候老路，咱们说实话，肯定是不能再走了，也走不通，越走道越黑。越走你越没有希望，一定得尝试新疗法。你像这个老赵大姐和她老伴儿啊，还是非常幸运的。当时我们707复合酶推广工程啊，在全国做调研，老两口成为了第一批试点帮扶的对象。刚开始他们还不信呢，知道吗？说一克1块钱就能让我们用上这么先进的疗法，啊，不相信。是啊。治病多年呢，大家都习惯花大钱了。你说现在咱们说上医院挂个号都得10来块啊，现在生物新药才1克1块钱，大家反而还不习惯了。没什么不习惯的，我跟大家讲，这个工程有国家的支持，有相关部门的扶持，做的就是造福老百姓的好事儿啊。那老赵大姐和她老伴用上707复合酶之后啊，很快病症就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你像老赵大姐腰疼

0: 浑身骨头疼，站站不住，蹲蹲不下的现象，十来天的时候就消失了。原来他心脏不是不好吗？经常胸闷、压气，而且总心悸，经常啊上来一阵子心就哆嗦。很快这些症状都没有了。再看他老伴儿，用药一个来月的时候，原来的降糖药就减半了，血糖控制在正常的范围之内。两个月后，降糖药停服了，关键是血糖也没有任何的异常，而且这个时候他脚上这个坏疽腐烂的伤口开始愈合，不再流脓淌血了，视力明显提高，人也清醒很多，大小便知道了，能自己控制住。等到用药一个周期，他可以下地，慢慢的走路。两个周期之后，基本的生活自理没有任何问题。三个周期之后，老赵大姐和老伴儿可以出去买菜、遛弯、散步。老两口这个生活天地啊，发生了变化，不再局限在那个八丈大的屋子里了，能走出去了，想上哪儿去上哪儿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老赵大姐啊，非常的激动，说自己多少年活得没有这么敞亮，啊，现在心里啊像打开了一扇天窗一样，真的是感觉到重获新生。
1: 是啊，听到这样的康复喜讯，我都为患者感到高兴。当然，像赵阿姨和她老伴儿这样用上707复合酶治好一身病的朋友们，现在是越来越多。大家都说，要是早点知道707复合酶，早点用上，何苦之前走那么多弯路，遭那么多罪呢？
0: 医学的发展总要一步步来。说起复合酶的研究，也是最近几十年的事儿。能有今天的成绩，那是全世界科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你就拿我来说啊，当时我在美国研究酶类药物的时候啊，我就发现美国的科研成果局限性太多，一方面是价格问题太贵，一个疗程下来少则几万美金，多则几百万美金呢，这要是放在咱们国内老百姓身上，根本就是无法承担的经济压力。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美国的酶类药物太单一，一个药只能治一种病啊，你比方说谷氨酰胺酶、甘露酶只管血压，溶菌酶只能抗菌，胰岛活性酶只能治疗糖尿病。大家想一想，一种酶类药物我们承担起来都非常困难，要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一起需要服用多种酶类药物，那咱们得花多少钱呢？是不是？所以当时啊，我就下了决心，我必须要研制出来一种复合酶，能够一药治多病，而且还能够让最普通的老百姓都用得起、用得上。最后啊，万幸的是，在我爷爷的启发之下，我从这个药中药方中方当中，成功提取出了包含700多种活性酶的复合酶。同时在融合了先进的动态超声萃取法之后，成功的把复合酶制成了80个道尔顿的小分子剂型，因此才能够有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的超强效果，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这种酶就是我给大家带来的707复合酶。我常讲，用复合酶治病就像往病人身上啊播种种子一样，700多种活性酶进入人体之后，会再生修复患者各个患病组织器官的细胞，恢复他们正常的功能。我们呢就以老赵大姐为例，她的风湿骨病还有腰托都是骨细胞病变的结果，那707复合酶当中的玻璃酸酶就能专门针对于骨细胞，快速的修复受损细胞，再生出大量的健康的骨细胞，替换掉它已经死亡的骨细胞，让它重新的恢复正常的功能。那么自然而然，它关节疼痛、屈伸不利的现象就会消失啊。同样，它心脏不好，那么咱们说到这个707复合酶当中的辅酶 A就能够专门针对心肌细胞进行再生修复，让心脏恢复正常的动力，那他心脏的问题也就得到了彻底的解决。他老伴儿呢，别看病多，别看病重， 但只要707多种活性酶进入之后，给它新生修复好胰岛细胞、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以及各组织细胞，他老伴这个糖尿病、心脑合并症、眼病、坏疽都会逐渐康复啊。707复合酶就像一家大型的三甲综合医院一样，各个科室都给你配备的非常齐全，各大专家也给你做好了准备，这就是它能够系统全面快速的解决所有慢性病的原因。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慢性病的患者通过707复合酶实现了康复，你像三高症的、心血管疾病的啊、肝肾不好的、风湿骨病的、消化呼吸系统疾病的，经过707复合酶都实现了80天细胞换新、80天血液干净、80天脏腑功能恢复健康啊。嗯，有的患者在电话里边直接就说呀，说自己啊以前10几万的手术费都掏了，几万块钱的药费都花了，关键并没有治好，现在呢一克才1块钱，还是国家批准的准字号的治疗药物啊，你说我还有什么想法？没有更多的想法了，用就完了。什么是希望？什么是光明？你守着老方法老传统，那肯定看不到。既然以往的老路都行不通了，为什么不尝试一下新的疗法呢？一克一块钱，也就是一根冰棍钱，你说这点钱现在能干什么？真的，一个豆包都不止这个价格吧？啊，头疼脑热发烧了感冒了，买盒药现在都几十块钱呢。但是现在你却能用上医学界顶尖的生物新药，解决一身的病痛，这不就是希望吗，朋友们？啊，不就是大家想要的光明吗？您还有什么好犹豫的？但是提醒大家一句话，我们的推广工程啊，已经就要结束了，这个时候大家的快速行动，机会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啊，好了。导播呀，示意我现在很多朋友在线等待。那接下来呢，咱们接听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静瑶在此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就要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1: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注册为国药准字，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3: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仍旧可以重获健康；
4: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3: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4: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3: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一同发挥治疗作用，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4: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3: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1: 场外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 400-613-1966。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吴院长您好。
0: 问声好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
5: 哎，是这样哈，就我一听这个七零七复合酶推广就要结束了，我一听这个消息我连犹豫都没犹豫，马上我就把名给报上了。这一块钱一克这个多合算的，上哪儿找着好事去，他省不少钱呢。
0: 我讲过，我说这个推广工程第一个就是省钱，
5: 啊，
0: 一克一块钱，任何的家庭条件都能负担得起。
5: 是
0: 啊，你就是包括吃低保的，是不是？哎，都没有负担。第二，最关键是这个七零七复合酶治病的方法好，不光是省钱治病，实质是这也是给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提供一次科学用药康复疾病的良机。啊，你能够啊没有犹豫立刻报名，很好。这位朋友，我想问一下，您多大年纪了？
5: 我今年67了。是。
0: 您身体怎么了？跟我说说。
5: 哎呀，我这个冠心病啊都得了18年了。
0: 不短了这时间呢。
5: 就是呢，以前呢就吃点这个阿司匹林肠溶片。
0: 哦，
5: 成天呢提心吊胆的过日子。这前胸啊有时候完了还疼。
0: 哦，疼多长时间？跟我介绍一下。
5: 那个疼个几分钟吧。
0: 哦，
5: 我也知道心脏不好，所以说呢那个什么说救心丸啊总得备着。
0: 哦，你这个前胸疼痛多长时间犯一回？
5: 一个礼拜的话至少得犯两回，有时候要是着急上点火生点气儿了就能达到3至4次。
0: 那你这太频繁了。
5: 嗯，
0: 你这叫心绞痛频繁发作呀。
5: 嗯
0: 啊，当时是不是冒冷汗呢？
5: 哎呀，冒冷汗完了手脚还冰凉呢。
0: 嗯，你这种情况非常容易引发心梗。哦，
5: 前年的挺热的时候我记得好像7-8月份吧。
0: 嗯，
5: 家里这个装修啊我也闲不住，我心里我说我也帮着忙活忙活。
0: 嗯，
5: 可能是着着急了。
0: 嗯，
5: 心梗又犯了。
0: 嗯，
5: 上医院拍片呢说是有一处哈血管堵了85%了。
0: 哦，很严重了
5: 啊。完了就赶紧转到这个鞍钢总医院。做了支架。哎，做完支架吧我感觉还是不是那么太理想的。还是没精神。哎，这一天天就好像干了多少活似的，就感觉乏力呀。
0: 没劲儿。
5: 哎，没劲儿。食欲也不好。这嗓子总是辣得慌的。手呢还发麻。你这手脚总是这么冰冰凉的。
0: 哦。
5: 啊，心脏嘛就感觉还是那么憋闷。也睡觉也睡不踏实，一天天的。挺遭罪。
0: 哦，挺遭罪的。
5: 啊。另外我还有个毛病啥呢，足跟骨刺，天天早上起床一下地的时候人家脚后跟不敢着地儿。就像针扎似的。这活动活动跟地下慢慢走一会儿就能减轻一点。
0: 长骨刺了就是。
5: 是是是是。我说为啥不是这么认可这个七零七复合酶呢？我已经都用了40天了。
0: 哦，已经用上40天了。
5: 所以，我感觉这个效果很好，很满意。所以我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我就把名报上了。
0: 确实，咱们生物新药707复合酶呀，能够给我们这个慢性病患者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
5: 是是。
0: 用上之后啊，就是前所未有的一种感受。效果非常好。
5: 我自从得这个病以后啊，老跑医院的，说句不好听的话，我都有点久病成医的感觉了。每次检查啊。都化验这个心肌酶。
0: 哦，
5: 大夫就告诉我看你这个细胞是不是坏了。
0: 哦，
5: 酶呢是不是流失了。就这么的，正好我听讲课说这个补酶治细胞，细胞好了那问题就啥都解决了。
0: 我知道了。这位朋友，我跟你说没错的啊。我在此啊感谢那些为医疗科技发展做出贡献的每一位医生，每一位工作者。你看他不介绍这方面知识你不了解没？
5: 对对对对。
0: 正是因为他们的努力才让患者有了更多的选择，才有了更大的康复的希望啊。科学呀在不断的发展，那么咱们说实话，科学的发展也推动了医疗水平不断的发展啊。当然呢，我们现在谈到医疗科技的发展，总结起来就是6个字：过去、现在、将来，啊。那么咱们说到这个，您得的冠心病、心梗，过去传统治疗就是3板斧， 第一步，抗凝溶栓扩血管的药物通过使用之后来控制病情的发展。
5: 对，
0: 一旦这个药物控制不住了，冠状动脉血管堵塞达到75%，那就是第二步。因为达到75%的话，就进入到心梗阶段了，心脏支架啊。咱们话又说回来，说这个心脏支架做完之后，如果血管继续堵塞，那么咱们说到这个冠脉呀、三支都堵塞之后，那么再走最后一步，就是咱们说心脏搭桥
5: 啊。
0: 如果说这要是在过去啊，这三板斧都用完了，就没办法了。现在不一样了，咱们生物医学出现了。生物新药修复细胞是目前最为有效的也是最为先进的治疗方法呀。
5: 对，
0: 707复合酶作为生物新药治疗的方向不同，我们不是在追求缓解症状，不是为了控制病情被动挨打的治疗，而是深入到人体的最基础单位细胞啊，从细胞这个角度来进行治疗啊。707复合酶所富含700多种活性酶啊，针对周身病变的细胞进行全面的治疗修复，这是目前治疗冠心病、心梗、包括脑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包括胃肠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眼病等等多种慢性疾病最为先进的治疗方法，给那些啊对疾病治疗束手无策的患者带来了更多的选择。当然呢，我们医疗科技还会向前发展。我之前呢也跟大家提到过，我说不久的将来，人体这个器官商店就会出现，啊，那么到那个时候，你说你冠心病、心梗、心衰了，直接到哪儿啊？你直接到人体器官商店买一个用你自己细胞培育的心脏进行移植，啊，到那个时候多好啊！啊，我们得病不要紧，关键治病要改变思想。转变观念必须得跟上医疗发展的脚步啊。
5: 对对对对，
0: 你过去的方法没有效果，已经落后了，我们就得改变呢。
5: 对，
0: 如果说知道它落后了，知道它治不了病了，我们还是继续走老路，那你得付出多大代价呀、啊？甚至宝贵的生命都没有了。你别看你下了支架了，很多人支架之后复发也造成猝死啊，宝贵的生命也是戛然而止啊，是不是、
5: 对对对，
0: 好。那么讲到这儿，吴院长，我问一下，你使用之后的效果怎么样、啊？你都说一说。
5: 哎，这效果挺快呀！刚用上第一天吧，我就感觉这身上好像有劲儿。这不像以前那么乏力了。哎呦，我一看这太霸道了，这707啊。哎呦，这真是服气了。你另外你好，你看我不是还有这个足跟骨刺吗？你看，这通过这40天用这个707，这支管骨刺这个好了，
0: 好，
5: 心脏不像以前的砰砰砰砰乱跳了，就可巧这过日子好像不像以前那么老提心吊胆的了，放心了也，睡觉现在也可踏实了，我这个心绞痛一次都没发过，多亏这个生物新药了，
0: 你看看用上生物新药就是带来呀、非比寻常的疗效。就
5: 是
0: 不一样，
5: 哎，现在啊，你看就是爬个5楼啊，就手里拎个10斤8斤菜都一点问题没有。
0: 好，
5: 平时呢也经常到这个，俺们那个老年活动中心去活动活动，下下棋。我这身体好啊，你说这孩子也能安心上班了。也不用这天天惦记我了哈。
0: 好，
5: 说以前到医院呢，这都多亏遇到吴院长了，谢谢吴院长哈。
0: 别客气。都是我应该做的啊，同时啊要感谢你自己，相信生物医学，相信这个生物新药啊，尽早的使用。那你说这个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治病的效果再好，你不用也不行啊，啊，你不用也不会有今天的收获呀。
5: 是是是，
0: 很好。
5: 哎呀，这回赶上这个一克1块钱这个推广价挺不容易的。我一下都准备够了。我这心里呢也踏实了。
0: 你看啊，你说的很好，说这个推广价不容易啊，真的。
5: 是是。
0: 您能理解到这个707复合酶啊，推广价1克1块钱，这个医疗福利来之不易，我非常的欣慰。我很欣慰啊。有的患者呀，他就不能理解，说什么？他说你这个707复合酶有那么贵吗？没有推广政策的时候，真的是56美元一克吗？我在这儿斩钉截铁地告诉大家啊，按照707复合酶700多种活性酶的实际价值来讲， 56美元都是便宜的，
5: 啊，
0: 你们自己去查。现在我跟你说，这个信息时代啊，你们可以上网去查，我也可以告诉你们，临床用于溶栓的链激酶一支，就单一的酶，链激酶一支200多啊。你更好的基肽释放酶将近3000块钱一支啊！我说这些啊，都是单一酶类药物的价格。回过头我们再看看707复合酶，700多种活性酶，56美元，贵吗？不贵。
5: 对对
0: 啊，咱们说句实话，所以说就怕对比。现在咱们给大家争取这个推广工程，一克1块钱，啊，差了多少倍啊？这样的机会啊，您没错过。我希望收音机前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都不要错过。而且我再讲一下，这个推广工程啊就要结束了
5: 啊，
0: 名额已经不多了。您呢非常好，能够成功报名啊，很好，咱们进一步治疗，好不好？
5: 好好。那个吴院长，我还有点小事儿跟你说说哈。
0: 那您说。嗯，
5: 就是我不下过支架吗？
0: 哦，
5: 这个玻璃维和阿司匹林呢，我用不用再吃了？这玩意儿也挺贵的，也挺有负担。
0: 哦，我知道啊，这药确实价格不菲啊。
5: 嗯。
0: 玻璃维和阿司匹林呢，都是抗凝的啊。用药的目的呢，是防止血小板聚集，再次形成血栓。但是目前呢，你用这个707复合酶啊，恢复的真不错。
5: 嗯。
0: 啊，包括血液、血管质量呢，已经逐渐的改善稳定了。我给你个建议啊，你这个玻璃维现在可以停了。
5: 这玻璃维停
0: 了。玻璃维可以停了啊。阿司匹林呢，你需要再吃一段时间。等到707复合酶用够80天那个时候，
5: 咱们
0: 血液彻底干净了，组织器官功能恢复了，你就可以考虑把这个阿司匹林也停掉。
5: 等到80天以后。
0: 嗯，对。
5: 行，
0: 好不好？
5: 好好好。
0: 好，时间关系啊，我们说到这儿。我在此啊，祝您早日彻底康复。我们再见了。
5: 再见，吴院长。
1: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就要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2: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1: 落实报名。好，有请下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吴院长。
0: 是我，您好啊。
6: 那个，我听你讲课这时间也不长，知道你是从国外回来的啊，做科研工作的，我想这医术肯定特别高，治病方面吧，你肯定也见多识广的，所以我就想问问吴院长，你说现在有没有什么新方法能治我老伴儿这个病呢？
0: 哦，我在节目当中介绍的是生物医学，介绍的是生物新药啊，应该说呢，这是代表当今呢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最有效的方法。啊，但是呢，在讲这个治病的方法之前，我还是了解一下老伴儿的情况啊。
6: 嗯，
0: 老伴儿怎么了？多大年纪了？先告诉我。
6: 说是老伴儿，还岁数年轻的啊，今年这47岁了。
0: 哦，
6: 他平时就是爱吃肉，血脂啊、血压都高，那个胆固醇也高，但到了晚上啊，睡不着觉，睡不着觉了以后就看手机。
0: 哦。
6: 记忆性也不好，你说家里的钥匙，嘿，我是又忘了带了，总是忘了带的钥匙啊。你说有几次，我说你去下边拿条快递去吧啊。
0: 嗯。
6: 去了，空手就回来了，就外边转了一圈就回来了啊。
0: 哦。
6: 这不半年前呢，有天早晨起来呢，他就老感觉他说脑袋迷迷糊糊的，头晕，还吐。我说不对呀，这情况，我就赶紧呢就把他送到我们离我们家最近的那个河南省人民医院去了啊。这一检查呢，说是大面积脑梗。
0: 嗯，
6: 还好去的还算及时吧。这医院里边做的给溶栓。
0: 那么在医院做了溶栓治疗之后怎么样？有没有后遗症？
6: 哎，有。这不是出院以后呢，他这右边的手和这个腿还是不能动。
0: 那他说话怎么样？
6: 说话也说不出来。
0: 哦，那我得问几个问题啊。老伴血压高不高？
6: 血压高。
0: 怎么治的这高血压？吃降压药吗？
6: 你吃着降压药呢。
0: 吃什么降压药？告诉我。
6: 原来那个什么安露地平啊，什么戴文啥的都吃过的。
0: 哦，吃了之后血压怎么样？
6: 吃了以后它也是不稳定。
0: 嗯，
6: 就是有的时候是160，有时候可能140，就那种忽高忽低的那种。
0: 血脂高不高？
6: 血脂高。
0: 应该说这种情况啊，血脂一般都高啊。
6: 嗯，
0: 哎呀，这个应该说是中风了，有后遗症了，啊，而且说不了话，半身不遂，属于半身不遂啊，右侧肢体呀、啊，哎，不能动了，
6: 你说我老爸不是刚刚47岁呀、啊？当时我就感觉这个天要塌了是那种，因为家里的顶梁柱子倒下了，真的是我心里特别难受，特别难受的慌，带他去做那康复训练。哎呀，这有一次呢，他好不容易呀、啊，这都努力巴拉的站起来了，高兴的，冲着我还笑呢。这突然又晚上又倒地上了，我看着老伴儿，我心里特别特别心疼。你说老伴儿都没有放弃啊，我更不能放弃啊！我想方设法的，我得一定给他找个好的方法，要赶紧给他治一治的，让他好起来，可不能这样嘞。
0: 哎呀，说句心里话，你有这个信心和决心，我给你点赞啊！不放弃，咱们到什么时候都不能放弃，特别对疾病的治疗不能放弃，而且要相信科学的方法，要相信医学的进步。你来询问有没有新方法，我非常肯定的告诉你，有新方法。就是我在电波当中介绍这个生物新药，就是我讲到的707复合酶，我跟你说句心里话，这个707复合酶啊，它属于生物医学的范畴，啊，我可能给你讲到生物医学这个词儿啊，可能你或多或少有些听不懂，但是我告诉你一句，哎，对我讲了之后你就能懂，生物医学能给患者带来新的希望，现在是21世纪了。我们的生活呀，已经进入到了信息时代，啊，
6: 对，
0: 你看这咱不说别的，
6: 发达倒是，
0: 对呀、
6: 啊，
0: 马上就5G 时代了，万物互联呢，啊，你包括现在我们在生活当中处处离不开手机呀、啊，
6: 嗯，
0: 离不开微信呢、啊，离不开互联网啊，啊，现在谁有事儿直接就搁微信联系了，谁还像过去似的写信发电报啊，啊。
6: 对，
0: 现在想见人的话，咱们就可以通过这个视频聊天连线，既看到人又听到声，同时还可以呀、啊、进行多人的对话，是不是、那么我讲到这儿，这是讲到这个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那么从治病这个角度来讲呢，也已经从过去传统的单一的吃药打针到手术啊，这方面传统的治疗进入到了补酶的时代，懂了吗？
6: 嗯，
0: 这是非常重要的。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当中啊，有700多种活性酶，这700多种活性酶啊非常不简单，它就像一个搭载了多种武器的航空母舰一样，航母知道吧，
6: 嗯，
0: 尤其咱们讲到707复合酶针对于一体多病的治疗效果是更为突出的啊。我给你讲一下，像你老伴儿，我就说一点啊，你就能听明白，说什么呢，说补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补命。你像你老伴儿这个时候啊，出现了脑中风的后遗症。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当中啊，含有脑蛋白酶。脑蛋白酶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我告诉你，它就能够对于我们这个脑神经进行修复。啊，打个比方，把人比作一个灯泡的话，那脑神经就是电线。啊，脑神经受损了，那人就相当于是一个不会发光发亮的灯泡，是不是？那人就出现偏瘫了、失语了，就老伴儿这个情况就出现了。那么我刚才讲含有的脑蛋白酶就像电工一样，哎，它针对于哪个位置哪一段的脑神经出问题的，它进行修复，马上修复，修复好了，电线接通了，灯泡就亮了，那实质上就是恢复了脑神经的传导，大脑的命令就能够传递出去啊，就能够发挥对人体的支配作用啊，语言支配，行动支配，感觉认知的支配啊。
6: 对对对，
0: 我还得讲像这个 PQQ 生长酶也是修复神经的，它像修复大师一样，直接的作用在神经细胞上，将断裂的神经元能够重新的焊接上，促进细胞的加速分裂和再生啊，让神经传导功能恢复正常啊。你看看，咱们这叫治病怎么治的？从病因入手去治啊。咱们这个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就是大脑神经细胞病变了，在这个方面，咱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你想不好都不可能。啊，而且我跟你说句心里话，80天咱们可以净化血液，80天心脑健康，80天细胞换新，80天能够脏腑功能获得正常啊。到时候啊，你老伴儿就是甩掉中风后遗症，重新做回健康人，正常生活一点问题没有，你也不用照顾他，也不用伺候他了。但是吴院长刚才给你讲了这么多，我不知道你能够听明白多少，你只要。啊，照着我讲的话去做， 我保证还给你老伴儿一个健康的身体。
6: 我就盼着这一天呢啊，这有了新的方法呀，我觉得我爱人就有希望了。这次啊，要不以前一直上班吧，这广播很少听，我真的我就感觉社会脱轨了似的那种感觉啊，更别说他都这么先进的生物医学了。我就是砸锅卖铁的，也得把老伴儿这个病给治好了。这次，
0: 我告诉你，这位朋友，吴院长，我研发这个科研成果啊，是为咱们患者朋友服务的，不是为有钱人服务的。要是用我的科研成果，还得让患者朋友砸锅卖铁，那你说我这大半辈子付出很多的努力研发这个药，那不成了提款机了吗？你听我这个节目时间不长，有件事我必须得告诉你。啊，707复合酶推广期间，在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之下，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用药的福利是一克一块钱的，一克一块钱就能用上生物新药。
6: 嗯，
0: 我想问你，一克一块钱，你能承担不起吗？嗯，
6: 小这一块钱现在能买啥呀？这就是平时给老伴做一次针灸，还好几十块钱。
0: 是啊，现在咱不说别的，感冒了，
6: 嗯、
0: 到药房去买盒感冒药，几十块钱。啊,
6: 是
0: 啊，感冒药都几十块钱，
6: 嗯、
0: 咱们现在这是什么、
6: 嗯、
0: 生物新药，高科技，一克一块钱。您呢，尽快的拨打场外电话、
6: 嗯，
0: 咱们申请名额。因为707复合酶的推广就要结束了、
6: 嗯，
0: 一旦结束之后，咱们就享受不到这么好的政策了。这一克一块钱的政策到时候没有了，
6: 嗯、
0: 你们再想使用的话，就得花1克56美金了啊。
6: 嗯嗯，明白了，那我就不多说了，我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
0: 好，
6: 赶紧抢上这点啊。
0: 嗯，在此呢，我也祝老伴儿早日康复，祝你们家庭幸福、
6: 哎、
0: 好吗？我们再见了。
6: 好的好的，哎，好，再见。
1: 是啊，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707复合酶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2: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1: 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啊，吴院长。
0: 是我呀，等了半天了啊。
7: 哎呀，我跟你通上话特别高兴，我终于找到救命恩人了。
0: 嗯，好好好。
7: 你吧，不光这个课讲的好，人好、
0: 啊、
7: 心也好，真心实意的为这个患者着想，为老百姓着想。一克是1块钱呢，这么好的这个生物新药。这么便宜啊，我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赶紧的把名就报上了。
0: 哦，
7: 但是呢，我这都等了2天了，还没给我送来。我今天一听要结束了，我就怕到时候再按照那个56美元给我，那我不得多花不少钱呢。
0: 是的是的，老人家算账啊。
7: 是，
0: 咱们推广结束了、
7: 嗯、
0: 是不是按56美元一克收费呀、啊？
7: 嗯、
0: 啊，到那时候我可掏不起钱呢，老人家是不是这么想的？
7: 是不是差的一星半点呀、
0: 啊？
7: 那差老大一块呢。
0: 哎呀，天壤之别吧，这么说差太多了啊。
7: 嗯。
0: 老人家，您听我讲啊、
7: 嗯，
0: 这个担心没有必要。
7: 啊。
0: 啊，您老呢不成功报名了吗？啊。
7: 嗯、
0: 您就耐心等待，啊。
7: 嗯、
0: 哦。保证一克一块钱，啊。
7: 好。
0: 有任何的差池，你来找我，我负责到底，啊。为什么没有及时送到呢？你听我讲啊，咱们这个参加推广的人太多了，
7: 是
0: 啊，我们现在这个工作量很大，啊，有点呢干不过来，送不过来，
7: 是，
0: 希望老人家能理解啊。
7: 好，
0: 如果有任何闪失，有任何问题，你随时来找我啊，好不
7: 好？
0: 好
7: 的好的，吴院长，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0: 那老人家这样的，您身子骨怎么了？您跟我说说，嗯。
7: 哎呀，我跟你说呀，我这一身好多毛病。
0: 哦，
7: 糖尿病嘛，都20多年了。
0: 那你怎么治的？嗯，
7: 哎呀，一直吃药，吃那个降糖的药，什么二甲双胍、
0: 嗯，
7: 吃这药吧也不行。
0: 哦，
7: 就搭那个胰岛素了，那个血糖一直都空腹血糖都6点多呀。
0: 你看，
7: 嗯，
0: 哦，我知道，打胰岛素、
7: 嗯、
0: 都这么治，先吃降糖药，再打胰岛素啊。
7: 对，嗯。
0: 那有没有什么并发症呢？都，嗯，
7: 哎呀，就 跟你说这并发症可闹心了，哎呀，倒可遭罪了。
8: 嗯、
7: 你说这浑身痒的嘛，就像虫子拱似的，
8: 嗯、
7: 哎，挠吧，挠轻了不接。

0: 次呢挠坏了都挠破了还不爱好，出水流能的一宿一宿的睡不好觉啊。
1: 这个皮肤瘙痒啊是很多糖尿病患者啊所面对的一个问题。很多人问我说为什么皮肤痒，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啊。你们皮肤如果出现瘙痒的话，这就说明啊我们体内的血糖高啊、
0: 哦、
1: 这个血糖高那么体内这个水分就少啊、水分少这个皮肤就容易干燥，
0: 嗯，
1: 所以说干燥就容易痒，就这么来的、
0: 哦、嗯嗯
1: 啊，这个大家得明白。那除了这个皮肤问题还有什么情况啊？
0: 哎呀，还有心脏也不好，房颤可严重了。原来吧、
1: 哦、
0: 一个月也就一次两次、
1: 嗯、
0: 后来吧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频繁，这一天都发作好几次啊，吃两片那个安定松药救心丸，哎呀好半天好半天都平静不了，有时候吧一个小时都过不去那个劲儿，哎两三个小时好能平静下来，有时候那个心率啊心跳啊才40几下一分钟。
1: 那你这还慢呢这是
0: 啊，就是吃那个心率瓶，那个心率啊30几下，你说不吃吧还不行，到医院看吧，医院大夫说过这个情况得做什么消融手术，
1: 对，
0: 但是大夫又说我这岁数大了，这82岁了，说手术风险挺大的，
1: 对，
0: 也没办法就不给我做呀，你说
1: 年龄超过70岁的人如果做各种手术的话风险非常之大啊，风险会翻倍的。那老人家你刚才给我讲到这儿，你这个问题挺严重的，就是吃这些药是不是也就是维持呗，缓解症状呗，
0: 是的。这医院的那个说我这岁数大了我还不甘心，我就心我岁数大了我就该整等着这遭这个罪呀、啊、我所以说我有机会啊有那么一线希望我就想争取啊，所以我就听你讲课呀，我就看到了希望似的那一种感觉。你不说嘛，那个讲什么细胞健康人健康嘛，说80天就能让那个心脑健康，我就想啊我不能那个坐等这么遭罪呀、啊、80天的时间不算长，说啥我就想啊得试一试吧。
1: 好，80天给自己个机会啊。
0: 对对对，
1: 老人家您听我讲啊，别看您老80岁了，但是就您这个思想觉悟，很多50、60岁的人都赶不上您。你说这个道理多简单呢、啊、老方法不管用，不好使，不治病，我们就得换新方法呀。
0: 对对，是
1: 啊，都走进死胡同了还不知道回头吗？说句心里话，我常常有这个感想，咱老百姓常说一句话叫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能抱着金饭碗去要饭呢啊。
0: 是
1: 有糖尿病，咱们说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无非都是围着什么血糖指标转呢、啊、
0: 对，
1: 你这咱实话，不管最终这血糖控制的是好还是不好，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并发症一定会出现的。老人家讲到这儿，我给你说一个非常具有讽刺的事儿啊。
0: 哦。
1: 胰岛素的发明人，你猜他最后是怎么死的？啊，我告诉你，他就是死于糖尿病的并发症。
0: 哦。
1: 这还用我多说吗？啊。
0: 嗯。
1: 我们要想治疗糖尿病必须从根源上去稳定血糖，同时还要解决并发症的问题啊。
0: 是，你说的太对了，我原来吧寻思寻思别的方法就像你说的都不行了，这新方法我得试一试。也跟你说实话，我也没抱太大的希望，我这病时间长了，但是没想到啊，没抱多大的希望，我得到了最大的希望。跟你说啊，院长，我特别高兴。我没用那80天，我现在刚用13天，我就见到效果了，所以我就有希望了，有信心了。
1: 哦，您用上了啊，用了13天，你说说都有哪些收获和变化，老人家？
0: 好好好。我第一天用上以后啊，我就觉得我这个皮肤的痒嘛，就有所缓解了。
1: 好，
0: 就感觉不像以前那个，哎呀，抓心挠肝的痒的那个坐卧不安的那种状态呀，就有所缓解了。我就觉得这个痒的症状过去啊，我在外用过抹那药膏，还洗过搞那个泡水药水子泡，都不行。你说现在口服的药来的这么快，我想都不敢想啊。第二天嘛，我就觉得这不。

0: 在那个痒啊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我就能忍住了。而且吧，那个原来挠破的那个都鲜活的那个流水那样，哎，就觉得发干了，不那么烫水了。
1: 嗯、好，
0: 是不是来的挺快？嗯
1: 嗯,
0: 嗯。现在我都用了13天了，跟你说，我这血糖，原来呀打胰岛素吃降糖药，最好也就是空腹血糖600多。你说我这个现在这个空腹血糖是5.4了，餐后是7.6了。
1: 好，
0: 我就觉得这血糖就平稳的一点一点的下来了。
1: 不错，老人家。
0: 关键是我这个心口这一块原来不是，哎呀，说跳啊，这心脏就从嗓眼里蹦出来；说慢呢，就好像这心脏就不跳了那一种感觉。哎，现在我觉得我这心口这一块，这2-3天了都没有那个跳的特别快、发慌的那个症状。就没有了，
1: 很好。
0: 喘气儿吧，不像以前那么憋了，能上来气儿了。你看我这跟你聊了这么半天，我没觉得我这胸口啊憋得上不来气儿的那种感觉。
1: 非常好。
0: 效果非常好，所以气儿能上来，我现在睡觉也比以前睡得好了，不用再坐着半躺半坐着睡觉了。我能听慢慢的那个后边的枕头能够撤下去一个了。
1: 好，
0: 我刚用了13天呢，你说就这么个速度下来，我就觉得，哎呀，我活到100岁没问题了，所以我特别特别高兴今天给你打电话，吴院长，你真是功德无量啊。
1: 好，老人家呀，听到您康复的喜讯呢，我非常的高兴啊。
0: 是
1: 707复合酶，您老刚刚用了13天，啊，
0: 对，
1: 为什么咱们说各个方面都有很好的改善呢？这就是700多种活性酶的功劳啊！
0: 是
1: 700多种活性酶能干什么？它能够同时的修复受损的胰岛、心、脑，啊，神经、皮肤、肝肾等等这些病变的组织器官呢？而且这种修复是针对细胞、针对疾病根源去进行的，啊。
0: 是，
1: 这个我在节目当中经常给大家讲，我说这个世界上啊只有一种病，什么病呢？就是细胞病啊。但是一定要记住，补酶就可以使病变的细胞得到啊滋养、修复、激活、再生，恢复我们组织器官的功能。补酶就可以补健康，补酶就是补命。你看看你用上之后这效果多好啊。啊，
0: 是，
1: 你太好了。没问题的。跟着吴院长我走，咱们用上这个生物新药，肯定啊咱们活过99，您放心。
0: 好，我有信心跟着你走。吴院长，这几天吧我就是按照说明书上早晚各一次这么用的，你看看这么用合不合适，要不要调一调？
1: 哦，现在早晚各一次，这样老人家啊，现在咱们用了13天，这个用法用量先不调整，当使用一个月之后啊您再打电话，咱们再根据情况再做调整。另外，老人家，我给你提个建议啊，这个时候呢，我建议你啊，配合吃点丹参滴丸。
0: 丹参滴丸，
1: 因为你有房颤，房颤就是心房啊颤动。
0: 对。
1: 啊，它剧烈的颤动会引发呀，这个血管当中这个血栓也好，斑块也好脱落，那么这个时候会造成心脑血管疾病的出现。你配合吃点丹参滴丸，这方面的问题就可以避免，啊。
0: 哎，我记住了，那我就在家等着了。我家是沈阳榆空新城恒大绿洲的，从那个南门进来，那个右手边就是我家的这个楼，要找不着的话就给我打电话。
1: 好的好的，老人家啊，介绍的很详细了啊，咱们时间关系不多说了，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就要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仍旧可以重获健康，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5: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4: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5: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一同发挥治疗作用，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4: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5: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0: 天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主持人静瑶。一种最前沿的医疗技术一定要让所有人都能受益，一个能够颠覆传统治疗的生物新药一定要让任何经济条件的患者都能承担得起，这一直以来都是吴威吴院长最朴素的信念。所以他经历科研攻关，研发出划时代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在国际市场上一克高达56美元的价格情况下，他力非众议，多方努力寻求支持，最终为大家带来了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福利。一克1块钱，你就能通治一身慢性病；一克1块钱，你就能用上国药准字的生物新药。这个机会万分难得，不容错过。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就要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4: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3: 落实报名。好，下面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时间呢过得太快了，一转眼我们这个707复合酶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说实话，给我最大的感触是我们的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活得太不容易了。有患者总结过啊，说他们现在身上有3座大山。第一个是这个病痛的折磨，难受起来呀，生不如死，有时候啊，让人感觉到非常绝望。第二个是经济上的压力，上了年纪了，没有来钱的道，全是花钱的事儿。病啊，一个接着一个，又是检查，又是吃药，又是输液，又是手术，一辈子的积蓄甚至都要花光了。有的人呢，本来呀没什么钱，为了治病呢，花儿女的，东挪西借，卖房子卖地的，什么情况都有。经济上有压力，精神上的压力也不小。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对疾病的无助、无望、无奈、恐惧啊。患者尝试了各种方法，说白了能用的都用了，但是呢 肝治治不好，一眼看不到头，看不到治疗和康复的希望，很多朋友非常迷茫。老话说啊，钱难挣，病难治，没希望，这三座大山真要把我们这个老患者给压垮了。很多人打来电话，话没说几句啊，自己呀先哭上了啊，痛哭流涕呀。有的人呢就跟我说，吴院长啊，你说人活的不就是一个盼头吗？可我现在一身的病，治也治不好，活遭罪，我都不想活了，我想一死了之。确实啊，这些都是慢性病一体多病患者的真实处境，也是他们发自内心的心声，听着让人心痛。但是话说回来了，我们再看看那些已经用上了707复合酶的患者朋友们，他们现在可是大不一样了啊，时过境迁了，生物新药才一块钱一克，首先就解决了大家很大的经济难题。当然呢，最重要的是什么，患者用上707复合酶之后，整个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病症啊逐渐消除，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有的人形容自己是再生为人，一点都不为过。
3: 是啊，吴院长，707复合酶它真是推倒了慢性病一体多病患者身上的三座大山，既解决了大家身上的各种病症，让患者不再忍受疾病的痛苦折磨，又以一克一块钱的价格解决了大家实际的经济困难。最关键的是，它治好了患者一身的慢性病，给大家带来了生活的希望啊。
2: 是啊，这就是我把707复合酶坚决带回国，而不是卖给美国那些大的医药集团、医药公司，让他们形成专利垄断的根本原因呢。如果当初我为了钱、为了名利，把自己的这份研究成果出让了，你说我们中国的老百姓，我们这些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该怎么办呢？到时候为了治病，大家就得去美国，一克药就得56美金，跟黄金一个价，一个月最少最少都得几万块钱呢。那样的话，有几个人能用得起啊？我想啊，如果那样的话，收音机前很多的患者朋友都会放弃，依然走老路，依然背着三座大山，在绝望当中过日子。

3年了，老伴眼睛看东西看不清楚，心脑都不好，下肢啊就进了2回医院。本来老两口就没什么钱，儿子呢，说句不好听的话叫不学无术，啊，经常喝酒，喝了酒之后就来家里边耍酒疯，摔摔打打，骂骂咧咧，啊，搅得四邻呢鸡犬不宁。有个闺女，嫁得远，一年呢也回不来一趟，经济上也不宽裕，啊，顾不上这老两口。可以想象这老两口这日子过得得有多苦啊！据老赵大姐讲，为了做顿饭，她都是忍着腰痛，一步一挪的去做。有一次啊，她不小心摔倒了，碰到了腰，给她疼的，当时这个人呢就半昏过去了。等醒来之后啊，天都黑了，他在那地上啊就那么一点一点的挪，足足挣扎了1个多小时，他才慢慢的爬起来。那天呢，老两口就吃了一碗剩饭，就着大酱大葱吃的，你说多难呢？人老了，儿女指不上，唯一的出路就得自己有个好身体。所以几年前呢，老两口在病轻的时候，为了治病也没少折腾，四处求医，又是检查，又是吃药，又是输液，又是住院。可为什么最后会落到这个结果呢？因为所有方法呀都不解决问题呀。最后是一年又一年过去之后，病是越治越重，越治越多，手里那点存款呢，那点养老钱过河钱都花光了，还欠了一屁股外债，啊，老两口的日子啊，真的可以说是山穷水尽了。老赵大姐一说起这些，哭的那真的是鼻涕一把泪一把，让人呢都跟着心酸。她说啊，要不是啊，怕我死了，老头没人照顾，我真的不想活了。活着什么意思啊？没指望，没盼头。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有不少这样的家庭，这样的老病号，有的甚至比他们过得还难。要我说，这都不怪大家，啊，这个锅，的传统治疗方法来背，是他们没有解决慢性病的病根儿。治病治的都是表面的皮毛，深层次的问题一点没有解决，所以治不好病。这个时候老路，咱们说实话，肯定是不能再走了，也走不通，越走道越黑，越走你越没有希望，一定得尝试新疗法。你像这个老赵大姐和她老伴儿啊，还是非常幸运的。当时我们707复合酶推广工程啊，在全国做调研，老两口成为了第一批试点帮扶的对象。刚开始他们还不信呢，知道吗？说1克1块钱就能让我们用上这么先进的疗法，啊，不相信。是啊，治病多年呢，大家都习惯花大钱了。你说现在咱们说上医院挂个号都得10来块啊，现在生物新药才1克1块钱，大家反而还不习惯了。没什么不习惯的，我跟大家讲，这个工程有国家的支持，有相关部门的扶持，做的就是造福老百姓的好事儿，啊，那老赵大姐和她老伴用上707复合酶之后啊，很快病症就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你像老赵大姐腰疼，浑身骨头疼，站站不住，蹲蹲不下的现象，10来天的时候就消失了。原来她心脏不是不好吗？经常胸闷、压气，而且总心悸，经常啊上来一阵子心就哆嗦。很快这些症状都没有了。再看他老伴儿，用药1个来月的时候，原来的降糖药就减半了，血糖控制在正常的范围之内。2个月后，降糖药停服了，关键是血糖也没有任何的异常，而且这个时候他脚上这个坏疽腐烂的伤口开始愈合，不再流脓淌血了，视力明显提高，人也清醒很多，大小便知道了，能自己控制住。等到用药1个周期，他可以下地，慢慢的走路。2个周期之后，基本的生活自理没有任何问题。

0: 个周期之后，老赵大姐和老伴儿可以出去买菜、遛弯、散步。老两口这个生活天地啊，发生了变化，不再局限在那个八丈大的屋子里了，能走出去了，想上哪儿去上哪儿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老赵大姐啊，非常的激动，说自己多少年活得没有这么敞亮，啊，现在心里啊像打开了一扇天窗一样，真的是感觉到重获新生。
1: 是啊，听到这样的康复喜讯，我都为患者感到高兴。当然，像赵阿姨和她老伴儿这样用上707复合酶治好一身病的朋友们，现在是越来越多。大家都说，要是早点知道707复合酶，早点用上，何苦之前走那么多弯路，遭那么多罪呢？
0: 医学的发展总要一步步来。说起复合酶的研究，也是最近几十年的事儿。能有今天的成绩，那是全世界科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你就拿我来说啊，当时我在美国研究酶类药物的时候啊，我就发现美国的科研成果局限性太多，一方面是价格问题太贵，一个疗程下来少则几万美金，多则几百万美金呢，这要是放在咱们国内老百姓身上，根本就是无法承担的经济压力。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美国的酶类药物太单一，一个药只能治一种病啊，你比方说谷氨酰胺酶、甘露酶只管血压，溶菌酶只能抗菌，胰岛活性酶只能治疗糖尿病。大家想一想，一种酶类药物我们承担起来都非常困难，要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一起需要服用多种酶类药物，那咱们得花多少钱呢？是不是？所以当时啊，我就下了决心，我必须要研制出来一种复合酶，能够一药治多病，而且还能够让最普通的老百姓都用得起用得上。最后啊，万幸的是，在我爷爷的启发之下，我从这个药中药方中方当中成功提取出了包含700多种活性酶的复合酶，同时在融合了先进的动态超声萃取法之后，成功的把复合酶制成了80个道尔顿的小分子剂型，因此才能够有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的超强效果，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这种酶就是我给大家带来的707复合酶。我常讲，用复合酶治病就像往病人身上啊播种种子一样，700多种活性酶进入人体之后，会再生修复患者各个患病组织器官的细胞，恢复他们正常的功能。我们呢就以老赵大姐为例，她的风湿骨病还有腰托都是骨细胞病变的结果，那707复合酶当中的玻璃酸酶就能专门针对于骨细胞，快速的修复受损细胞，再生出大量的健康的骨细胞，替换掉它已经死亡的骨细胞，让它重新的恢复正常的功能。那么自然而然，它关节疼痛、屈伸不利的现象就会消失啊。同样，它心脏不好，那么咱们说到这个707复合酶当中的辅酶 A就能够专门针对心肌细胞进行再生修复，让心脏恢复正常的动力，那他心脏的问题也就得到了彻底的解决。他老伴呢，别看病多，别看病重，但只要707多种活性酶进入之后，给他新生修复好胰岛细胞、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以及各组织细胞，他老伴这个糖尿病、心脑合并症、眼病、坏疽都会逐渐康复啊。707复合酶就像一家大型的3甲综合医院一样，各个科室都给你配备的非常齐全，各大专家也给你做好了准备，这就是它能够系统全面快速的解决所有慢性病的原因。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慢性病的患者通过707复合酶实现了康复，你像三高症的、心血管疾病的啊，肝肾不好的、风湿骨病的、消化呼吸系统疾病的，经过707复合酶都实现了80天细胞换新、80天血液干净、80天脏腑功能恢复健康啊。

0: 有的患者在电话里边直接就说呀，说自己啊以前十几万的手术费都掏了，几万块钱的药费都花了，关键病没有治好，现在呢，一克才1块钱，还是国家批准的准字号的治疗药物，啊，你说我还有什么想法？没有更多的想法了，用就完了。什么是希望？什么是光明？ 你守着老方法、老传统，那肯定看不到。既然以往的老路都行不通了，为什么不尝试一下新的疗法呢？一克1块钱，也就是一根冰棍钱。你说这点钱现在能干什么？真的，一个豆包都不止这个价格吧？啊，头疼、脑热、发烧了、感冒了，买盒药现在都几十块钱呢。但是现在你却能用上医学界顶尖的生物新药， 解决一身的病痛，这不就是希望吗，朋友们？不就是大家想要的光明吗？您还有什么好犹豫的？但是提醒大家一句话，我们的推广工程啊，已经就要结束了，这个时候大家的快速行动，机会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啊，好了，导播呀，示意我现在很多朋友在线等待，那接下来呢，咱们接听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七零七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静瑶在此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就要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131966。 4006131966，4006131966。重点提示：生物新药七零七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注册为国药准字，由七零七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2: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人就可以重获健康；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绵高。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薇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3: 七零七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医药疾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一同发挥治疗作用，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七零七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 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吴薇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七零七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
1: 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场外报名电话：4006131966，4006131966。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吴院长您好。
0: 温生好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
4: 哎，是这样哈，就我一听这个，七零七复合酶推广就要结束了，我一听这个消息，我连犹豫都没犹豫，马上我就把名给报上了。这1块钱一克，这个多合算呢，上哪儿找着好事儿去？它这整不少钱呢。
0: 我讲过，我说这个推广工程，第一个就是省钱，啊，一克1块钱，任何的家庭条件都能负担得起，
4: 是
0: 啊，你就是包括吃低保的。 是不是？哎，都没有负担。第二，最关键是这个七零七复合酶治病的方法好，不光是省钱治病，实质是这也是给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提供一次科学用药康复疾病的良机。

0: 你能够啊没有犹豫，立刻报名，很好。
1: 嗯，
0: 这位朋友，我想问一下，您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67了。是。
0: 您身体怎么了？跟我说说。嗯。
1: 哎呀，我这个冠心病啊，都得了18年了。
0: 不短了，这时间呢？
1: 就是呢。
0: 嗯。
1: 以前呢，就吃点这个阿司匹林、肠溶片。
0: 哦。
1: 成天呢提心吊胆的过日子。
0: 嗯。
1: 这前胸啊，有时候完了还疼。
0: 哦，疼多长时间？跟我介绍一下。
1: 那个疼个几分钟吧。
0: 哦，
1: 我也知道心脏不好，所以说呢，那个什么说救心丸啊，总得备着。
0: 哦，你这个前胸疼痛多长时间犯一回？
1: 一个礼拜的话，至少得犯2回，有时候要是着急上点火了，生点气儿了，就能达到3次4次。
0: 那你这太频繁了。
1: 嗯。
0: 你这叫心绞痛频繁发作呀。
1: 嗯。
0: 啊，当时是不是冒冷汗呢？嗯。
1: 哎呀，冒冷汗，完了手脚还冰凉呢。
0: 你这种情况非常容易引发心梗啊！
1: 前年的挺热的时候，我记得，好像7、8月份吧。
0: 嗯，
1: 家里这个装修啊，我也闲不住，我寻思，我说我也帮着忙活忙活。
0: 嗯，
1: 可能是着着急了。
0: 嗯，
1: 心梗又犯了。
0: 嗯，
1: 上医院拍片呢，说是有一处哈血管堵了85%了。
0: 哦，很严重了。
1: 啊，
0: 嗯，
1: 完了就赶紧转到这个鞍钢总医院。
0: 嗯，
1: 做了支架。
0: 嗯，
1: 哎。做完支架吧，我感觉还是不是那么太理想的，没还是没精神。
0: 嗯，
1: 哎，这一天天就好像干了多少活似的，就感觉乏力呀，
0: 没劲儿。
1: 哎，没劲儿。
0: 嗯，
1: 食欲也不好。
0: 嗯，
1: 这嗓子总是辣得慌的。
0: 嗯，
1: 手呢还发麻。
0: 嗯，
1: 你这手脚总是这么冰冰凉的。
0: 哦
1: 哦。啊，心脏嘛，就感觉还是那么憋闷。
0: 嗯，
1: 也睡觉也睡不踏实，一天天的。
0: 嗯。
1: 啊，挺遭罪，
0: 哦，挺遭罪的
1: 啊。另外我还有个毛病啥呢？足跟骨刺，天天早上起床一下地的时候，人家脚后跟不敢着地儿，
0: 嗯，
1: 就像针扎似的。
0: 啊，
1: 这活动活动，跟地下慢慢走一会儿，哎，就能减轻一点。
0: 嗯，长骨刺了就是。嗯，
1: 是是是是。
0: 嗯，
1: 我说为啥不是这么认可这个清奇复合酶呢？
0: 嗯，
1: 我已经都用了40天了。
0: 哦，已经用上40天了，
1: 所以，我感觉这个效果很好，很满意。
0: 那
1: 所以我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我就把名报上了。
0: 确实，咱们生物新药707复合酶呀，能够给我们这个慢性病患者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
1: 是是，
0: 用上之后啊，就是前所未有的一种感受。
1: 嗯，
0: 啊，效果非常好。
1: 哎，我自从得了这个病以后啊，老跑医院呢，说句不好听的话，我都有点久病成医的感觉了。
0: 嗯，
1: 每次检查啊。都化验这个心肌酶，
0: 哦，
1: 哎，大夫就告诉我，看你这个细胞是不是坏了，
0: 哦，
1: 酶呢是不是流失了？
0: 嗯，
1: 哎，就这么的，正好我听讲课说这个，补酶治细胞，细胞好了，那问题就啥都解决了。
0: 啊，我知道了，
1: 哎，
0: 这位朋友，我跟你说没错的啊，
1: 嗯，
0: 我在此啊感谢。那些为医疗科技发展做出贡献的每一位医生、每一位工作者，你看他不介绍这方面知识，你不了解酶，
1: 对对对对，
0: 正是因为他们的努力，才让患者有了更多的选择，才有了更大的康复的希望啊！
1: 嗯
0: 啊，科学呀在不断的发展，那么咱们说实话，科学的发展也推动了医疗水平不断的发展啊。当然呢，我们现在谈到医疗科技的发展。总结起来就是6个字，过去、现在、将来，啊，那么咱们说到这个，您得了冠心病、心梗，过去传统治疗就是3板斧，第一步抗凝溶酸扩血管的药物，通过使用之后来控制病情的发展，
1: 对，
0: 一旦这个药物控制不住了，冠状动脉血管堵塞达到75%，那就是第二步，因为达到75%的话，就进入到心梗阶段了，心脏支架，啊。咱们话又说回来，说这个心脏支架做完之后，如果血管继续堵塞，那么咱们说到这个冠脉呀、三支都堵塞之后，那么再走最后一步，就是咱们说心脏搭桥，啊，如果说这要是在过去啊，这3板斧都用完了，就没办法了。现在不一样了，
1: 嗯
0: 啊，咱们生物医学出现了，生物新药修复细胞是目前最为有效的，也是最为先进的治疗方法呀。707复合酶作为生物新药治疗的方向不同，我们不是在追求缓解症状，不是为了控制病情被动挨打的治疗， 而是深入到人体的最基础单位细胞啊，从细胞这个角度来进行治疗啊。707复合酶所富含700多种活性酶啊，针对周身病变的细胞进行全面的治疗修复，这是目前治疗冠心病、心梗、包括脑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包括胃肠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眼病等等多种慢性疾病最为先进的治疗方法，给那些啊对疾病治疗束手无策的患者带来了更多的选择。当然呢，我们医疗科技还会向前发展。我之前呢也跟大家提到过，我说不久的将来，人体这个器官商店就会出现，啊，那么到那个时候，你说你冠心病、心梗、心衰了，直接到哪儿啊？你直接到人体器官商店买一个用你自己细胞培育的心脏进行移植，啊，到那个时候多好啊！啊，我们得病不要紧，关键治病要改变思想。转变观念必须得跟上医疗发展的脚步啊，
1: 对对对对，
0: 你过去的方法没有效果，已经落后了，我们就得改变呢。
1: 对，
0: 如果说知道它落后了，知道它治不了病了，我们还是继续走老路，那你得付出多大代价呀？甚至宝贵的生命都没有了。你别看你下了支架了，很多人支架之后复发也造成猝死啊，宝贵的生命也是戛然而止啊，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那么讲到这儿，吴院长，我问一下，你使用之后的效果怎么样啊？你都说一说。
1: 嗯，哎，这效果挺快呀，刚用上第一天吧，我就感觉这身上好像有劲儿。
0: 哦，
1: 这不像以前那么乏力了。哎呦，我一看这太霸道了，这个激灵机啊。哎呦，这真是服气了。你另外你好，你看我不是还有这个足跟骨刺吗？你看，这通过这40天用这个707，这支管骨刺这个好了，
0: 好，
1: 心脏不像以前的砰砰砰砰乱跳了，就可巧这过日子好像不像以前那么老提心吊胆的了，放心了也，睡觉现在也可踏实了，我这个心绞痛一次都没发过，多亏这个生物新药了，
0: 你看看用上生物新药，就是带来呀、非比寻常的疗效。就
1: 是
0: 不一样，
1: 哎，现在啊，你看就是爬个5楼啊，就手里拎个10斤8斤菜都一点问题没有。
0: 好，
1: 平时呢也经常到这个，俺们那个老年活动中心去活动活动，下下棋。我这身体好啊，你说这孩子也能安心上班了。也不用成天的惦记我了哈。
0: 好，
1: 说以前到医院呢，这都多亏遇到吴院长了，谢谢吴院长哈。
0: 别客气。都是我应该做的啊，同时啊要感谢你自己，相信生物医学，相信这个生物新药啊，尽早的使用。那你说这个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治病的效果再好，你不用也不行啊，啊，你不用也不会有今天的收获呀。
1: 是是，
0: 很好。
1: 哎呀，这回赶上这个1克1块钱这个推广价挺不容易的。我一下都准备够了。我这心里呢也踏实了。
0: 你看啊，你说的很好，说这个推广价不容易啊，真的。
1: 是是。
0: 您能理解到这个707复合酶啊，推广价1克1块钱，这个医疗福利来之不易，我非常的欣慰。我很欣慰啊。有的患者呀，他就不能理解，说什么？他说你这个707复合酶有那么贵吗？没有推广政策的时候，真的是56美元一克吗？我在这儿斩钉截铁地告诉大家啊，按照707复合酶700多种活性酶的实际价值来讲，56美元都是便宜的啊。你们自己去查，现在我跟你说这个信息时代啊，你们可以上网去查，我也可以告诉你们，临床用于溶栓的链基酶一支，就单一的酶链基酶一支200多啊，你更好的基肽释放酶将近3000块钱一支啊。我说这些啊都是单一酶类药物的价格。回过头我们再看看707复合酶，700多种活性酶，56美元，贵吗？不贵。
1: 对对
0: 啊，咱们说句实话，所以说就怕对比。现在咱们给大家争取这个推广工程，1克1块钱啊，差了多少倍啊？这样的机会啊，您没错过。我希望收音机前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都不要错过。而且我再讲一下，这个推广工程啊就要结束了
1: 啊，
0: 名额已经不多了。您呢非常好，能够成功报名啊，很好，咱们进一步治疗。好不好？
1: 好好，那个吴院长，我还有点。

0: 小事儿跟你说说哈。
1: 那您说。嗯，
0: 哎，就是我不下过支架吗？
1: 哦，
0: 这个玻璃维和阿司匹林呢，我用不用再吃了？这玩意儿也挺贵的，也挺有负担。
1: 哦，哦，我知道啊，这药确实价格不菲啊。
0: 嗯。
1: 玻璃维和阿司匹林呢，都是抗凝的啊。用药的目的呢，是防止血小板聚集，再次形成血栓。但是目前呢，你用这个707复合酶啊，恢复的真不错。
0: 嗯。
1: 啊，包括血液、血管质量呢，已经逐渐的改善稳定了。我给你个建议啊，你这个玻璃维现在可以停了。
0: 这玻璃维停
1: 了。玻璃维可以停了啊。阿司匹林呢，你需要再吃一段时间。等到707复合酶用够80天那个时候，咱们血液彻底干净了，组织器官功能恢复了，你就可以考虑把这个阿司匹林也停掉。
0: 还是等到80天以后。
1: 嗯，对。
0: 行行行，
1: 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好，时间关系啊，我们说到这儿，我在此呢，祝您早日彻底康复，我们再见了。
0: 再见，吴院长。
2: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就要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落实报名。好，有请下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吴院长。
1: 是我，您好啊。
3: 那个，我听你讲课这时间也不长。嗯，知道你是从国外回来的啊，做科研工作的，我想这医术肯定特别高，治病方面吧，你肯定也见多识广的，所以我就想问问吴院长，你说现在有没有什么新方法能治我老伴这个病呢？
1: 哦，我在节目当中介绍的是生物医学，介绍的是生物新药啊，应该说呢，这是代表当今呢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最有效的方法。啊，
3: 嗯，
1: 但是呢，在讲这个治病的方法之前，我还是了解一下老伴儿的情况啊。
3: 嗯，
1: 老伴儿怎么了？多大年纪了？先告诉我。嗯，
3: 说是老伴儿，还岁数年轻的啊，今年这47岁了。
1: 哦，
3: 他平时就是爱吃肉，血脂啊、血压都高，那个胆固醇也高，但到了晚上啊，睡不着觉，睡不着觉了以后就看手机。
1: 哦。
3: 记忆性也不好，你说家里的钥匙，嘿，我是又忘了带了，总是忘了带钥匙啊。你说有几次，我说你去下边拿条快递去吧啊。
1: 嗯。
3: 去了，空着手就回来了，就外边转了一圈就回来了啊。
1: 哦。
3: 这不半年前呢，有天早晨起来呢，他就老感觉他说脑袋迷迷糊糊的，头晕还吐。我说不对呀、啊，这情况，我就赶紧呢就把他送到我们离我们家最近的那个河南省人民医院去了啊。这一检查呢，说是大面积脑梗。
1: 嗯，
3: 还好去的还算及时吧。这医院里边做的给溶栓。
1: 那么在医院做了溶栓治疗之后怎么样？有没有后遗症？
3: 哎，有。这不是出院以后呢，他这右边的手和这个腿还是不能动。
1: 那他说话怎么样？
3: 说话也说不出来。
1: 哦，那我得问几个问题啊。老伴血压高不高？
3: 哎，血压高。
1: 怎么治的这高血压？吃降压药吗？
3: 你吃着降压药呢？
1: 吃什么降压药？告诉我。
3: 原来那个什么安露地平啊，什么戴文啥的都吃过的。
1: 哦，吃了之后血压怎么样？
3: 吃了以后它也是不稳定。
1: 嗯，
3: 就是有的时候是160，有时候可能140，它那种忽高忽低的那种。
1: 血脂高不高？
3: 血脂高。
1: 应该说这种情况啊，血脂一般都高啊。
3: 嗯嗯。
1: 哎呀，这个应该说是中风了，有后遗症了。啊，而且说不了话，半身不遂，属于半身不遂啊，右侧肢体呀、啊，哎，不能动了。嗯嗯嗯。
3: 嗯，你说我老伴不是刚刚47岁呀？当时我就感觉这个天要塌了是那种，因为家里的顶梁柱子倒下了，真的是我心里特别难受，特别难受的慌，带他去做那康复训练。哎呀，这有一次呢，他好不容易呀、啊，他都努力巴拉的站起来了。高兴的吐着我还笑呢，这突然又马上又倒地上了，我看着老伴儿，我心里特别特别心疼。你说老伴儿都没有放弃啊，我更不能放弃啊，我想方设法的，我得一定给他找个好的方法，要赶紧给他治一治的，让他好起来，可不能这样了。
1: 哎呀，说句心里话，你有这个信心和决心，我给你点赞啊，不放弃，咱们到什么时候都不能放弃。 特别对疾病的治疗不能放弃，而且要相信科学的方法，要相信医学的进步。你来询问有没有新方法，我非常肯定地告诉你，有新方法，就是我在电波当中介绍这个生物新药，就是我讲到的七零七复合酶啊。我跟你说句心里话，这个七零七复合酶啊，它属于生物医学的范畴啊。我可能给你讲到生物医学这个词儿啊，可能你或多或少有些听不懂，但是我告诉你一句，对，我讲了之后你就能懂。生物医学能给患者带来新的希望。现在是21世纪了，我们的生活呀已经进入到了信息时代啊。
3: 对，
1: 你看这咱不说
3: 发达倒是，
1: 对呀，马上就5G时代了，万物互联呢啊，你包括现在我们在生活当中处处离不开手机啊，
3: 嗯，
1: 离不开微信呢，离不开互联网啊，啊，现在谁有事儿直接就搁微信联系了，谁还像过去似的写信发电报啊？啊，
3: 对。
1: 现在想见人的话，咱们就可以通过这个视频聊天连线，既看到人又听到声，同时还可以呀进行多人的对话，是不是？那么我讲到这儿，这是讲到这个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那么从治病这个角度来讲呢，也已经从过去传统的单一的吃药打针到手术啊，这方面传统的治疗进入到了补酶的时代，懂了吗？
3: 嗯，
1: 这是非常重要的。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当中啊，有700多种活性酶，这700多种活性酶啊非常不简单，它就像一个搭载了多种武器的航空母舰一样，航母知道吧？
3: 嗯，
1: 尤其咱们讲到707复合酶针对于一体多病的治疗效果是更为突出的啊。我给你讲一下，像你老伴儿，我就说一点啊，你就能听明白。说什么呢？说补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补命。你像你老伴儿这个时候啊，出现了脑中风的后遗症。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当中啊，含有脑蛋白酶。脑蛋白酶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我告诉你，它就能够对于我们这个脑神经进行修复。啊，打个比方，把人比作一个灯泡的话，那脑神经就是电线。啊，脑神经受损了，那人就相当于是一个不会发光发亮的灯泡。是不是？那人就出现偏瘫了、失语了，就老伴儿这个情况就出现了。那么我刚才讲含有的脑蛋白酶就像电工一样，哎，它针对于哪个位置哪一段的脑神经出问题的，它进行修复，马上修复，修复好了，电线接通了，灯泡就亮了。那事实上就是恢复了脑神经的传导，大脑的命令就能够传递出去啊，就能够发挥对人体的支配作用啊，语言支配，行动支配，感觉认知的支配啊。
3: 对对对，
1: 我还得讲，像这个 PQQ 生长酶也是修复神经的，它像修复大师一样，直接的作用在神经细胞上，将断裂的神经元能够重新的焊接上，促进细胞的加速分裂和再生啊，让神经传导功能恢复正常啊。你看看咱们这叫治病怎么治的，从病因入手去治啊。咱们这个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就是大脑神经细胞病变了，在这个方面咱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你想不好都不可能啊。而且我跟你说句心里话，80天咱们可以净化血液，80天心脑健康，80天细胞换新，80天能够脏腑功能获得正常啊。到时候啊，你老伴儿就是甩掉中风后遗症，重新做回健康人，正常生活一点问题没有，你也不用照顾他，也不用伺候他了。但是吴院长刚才给你讲了这么多，我不知道你能够听明白多少，你只要啊照着我讲的话去做，我保证还给你老伴儿一个健康的身体。
3: 我就盼着这一天呢啊，这有了新的方法呀，我觉得我爱人最有希望了。这次啊，要不以前一直上班吧，这广播很少听，我真的我就感觉社会脱轨了，是不是那种感觉啊？更别说他这么先进的生物医学了，我就是砸锅卖铁的也得把老伴儿这个病给治好了。这次
1: 我告诉你，这位朋友吴院长，我研发这个科研成果啊，是为咱们患者朋友服务的，不是为有钱人服务的。要是用我的科研成果还得让患者朋友砸锅卖铁，那你说我这大半辈子付出很多的努力研发这个药，那不成了提款机了吗？你听我这个节目时间不长，有件事我必须得告诉你啊，707复合酶推广期间，在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之下，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用药的福利是1克1块钱的，1克1块钱就能用上生物新药， 我想问你，一克一块钱，你能承担不起吗？
3: 小这一块钱现在能买啥呀？这就是平时给老伴做一次针灸，还好几十块钱。
1: 是啊，现在咱不说别的，感冒了，
3: 嗯、
1: 到药房去买盒感冒药，几十块钱，啊，
3: 是
1: 感冒药都几十块钱。
3: 嗯、
1: 咱们现在这是什么、
3: 嗯、
1: 生物新药，高科技，一克一块钱。您得尽快的拨打场外电话、
3: 嗯，
1: 咱们申请名额，因为707复合酶的推广就要结束了。一旦结束之后，咱们就享受不到这么好的政策了。这一克一块钱的政策到时候没有了，你们再想使用的话，就得花1克56美金了。啊，
3: 明白了，那我就不多说了，我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
1: 好，
3: 赶紧抢上这点啊。
1: 嗯，在此呢，我也祝老伴儿早日康复，祝你们家庭幸福，
3: 好
1: 吗？我们再见了。
3: 好的，好的，哎，好，再见。
2: 是啊，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707复合酶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613-1966 400-613-1966400-613-1966。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啊，吴院长。
1: 是我呀，等了半天了啊。
4: 哎呀，我跟你通上话特别高兴，我终于找到救命恩人了。
1: 嗯，好好好。
4: 你吧，不光这个课讲的好，人好、
1: 啊、
4: 心也好，真心实意的为这个患者着想，为老百姓着想。一克是1块钱呢，这么好的这个生物新药，这么便宜啊，我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赶紧的把名就报上了。
1: 哦，
4: 但是呢，我这都等了2天了还没给我送来，我今天一听要结束了，我就怕到时候再按照那个56美元给我，那我不得多花不少钱呢。
1: 是的是的，老人家算账啊。
4: 是，
1: 咱们推广结束了、
4: 嗯、
1: 是不是按56美元一克收费呀、啊？啊，到那时候我可掏不起钱呢，老人家是不是这么想的啊？
4: 不是差的一星半点呀、
1: 啊，
4: 那差老大一块呢。
1: 哎呀，天壤之别吧，这么说差太多了啊。
4: 嗯、
1: 老人家，您听我讲啊、
4: 嗯，
1: 这个担心没有必要。
4: 哦、
1: 啊，您老呢不成功报名了吗？啊、
4: 嗯，
1: 您就耐心等待啊、
4: 哦，
1: 保证一克1块钱啊。有任何的差池，你来找我，我负责到底啊。为什么没有及时送到呢？你听我讲啊，咱们这个参加推广的人太多了，
4: 是
1: 啊，我们现在这个工作量很大，啊，有点呢干不过来，送不过来，
4: 是，
1: 希望老人家能理解啊。
4: 好，
1: 如果有任何闪失，有任何问题，你随时来找我啊，好不
4: 好？
1: 好
4: 的好的，吴院长，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1: 那老人家这样的，您身子骨怎么了？您跟我说说，嗯。
4: 哎呀，我跟你说呀，我这一身好多毛病。
1: 哦，
4: 糖尿病嘛，都20多年了。
1: 那你怎么治的？嗯，
4: 哎呀，一直吃药，吃那个降糖的药，什么二甲双胍、
1: 嗯，
4: 吃这药吧也不行。
1: 哦，
4: 就搭那个胰岛素了，那个血糖一直都空腹血糖都6点多呀。
1: 你看，
4: 嗯，
1: 哦，我知道，打胰岛素、
4: 嗯、
1: 都这么治，先吃降糖药，再打胰岛素啊。
4: 对，嗯。
1: 那有没有什么并发症呢？都，嗯，
4: 哎呀，就跟你说这并发症可闹心了，哎呀，倒可遭罪了。
1: 嗯，
4: 你说这浑身痒的嘛，就像虫子拱似的，
1: 嗯，
4: 哎，挠吧，挠轻了不结刺呢，挠狠了都挠破了还不爱好，出水流脓的，一宿一宿的睡不好觉啊。
1: 嗯，这个皮肤瘙痒啊，是很多糖尿病患者啊所面对的一个问题。很多人问我说为什么皮肤痒，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啊。
4: 嗯，
1: 你们皮肤如果出现瘙痒的话，这就说明啊我们体内的血糖高啊、
4: 哦、
1: 这个血糖高，那么体内这个水分就少啊、
4: 嗯、
1: 水分少，这个皮肤就容易干燥。
4: 嗯，
1: 所以说干燥就容易痒，就这么来的。
4: 嗯嗯
1: 啊，这个大家得明白。那除了这个皮肤问题还有什么情况啊？
4: 哎呀，还有心脏也不好，房颤可严重了。原来吧、
1: 哦、
4: 一个月也就1次2次、
1: 嗯、
4: 后来吧 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频繁。
1: 嗯
4: 这一天都发作好几次，吃两片那个安定，速效救心丸。哎呀，好半天，好半天都平静不了。
1: 嗯，
4: 有时候吧，一个小时都过不去那个劲儿。
1: 嗯，
4: 哎，两三个小时好能平静下来。
1: 嗯嗯，
4: 有时候那个心率啊，心跳啊，才40几下，一分钟。
1: 那你这还慢呢，这是。
4: 啊，有时候吃那个心率瓶，那个心率啊，30几下。你说不吃吧，还不行。
1: 嗯。
4: 到医院看吧，医院大夫说过这个情况得做什么消融手术。
1: 哦，对。
4: 但是大夫又说我这岁数大了，这82岁了，说手术风险挺大的。
1: 对。
4: 也没办法，就不给我做呀。你说，嗯。
1: 年龄超过70岁的人，如果做各种手术的话，风险非常之大，啊，风险会翻倍的。那老人家，你刚才给我讲到这儿，你这个问题挺严重的，就是吃这些药是不是也就是维持呗，缓解症状呗？
4: 是的，嗯，这医院的那个说我这岁数大了，我还不甘心，我就心我岁数大了，我就该等着这遭这个罪呀。我所以说我有机会啊，有那么一线希望，我就想争取啊。
1: 嗯，
4: 所以我就听你讲课呀，我就看到了希望似的那一种感觉。你不说嘛，那个讲什么细胞健康人健康嘛，说80天就能让那个心脑健康，我就想啊，我不能那个坐等这么遭罪呀。80天的时间不算长，说啥我就想啊，得试一试吧。
1: 嗯，好，80天给自己个机会啊。
4: 对对对，
1: 老人家您听我讲啊，别看您老80岁了，但是就您这个思想觉悟，很多50、60岁的人都赶不上您。你说这个道理多简单呢，老方法不管用，不好使，不治病，我们就得换新方法呀。
4: 对对，是
1: 啊，都走进死胡同了，还不知道回头吗？说句心里话，我常常有这个感想。咱老百姓常说一句话叫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能抱着金饭碗去要饭呢。啊，
4: 是
1: 有糖尿病，咱们说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无非都是围着什么血糖指标转呢。嗯，
4: 对，
1: 你这咱实话，不管最终这血糖控制的是好还是不好，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并发症一定会出现的。老人家讲到这儿，我给你说一个非常具有讽刺的事儿啊。
4: 嗯。
1: 胰岛素的发明人，你猜他最后是怎么死的？啊，我告诉你，他就是死于糖尿病的并发症。
4: 哦。
1: 这还用我多说吗？啊。
4: 嗯。
1: 我们要想治疗糖尿病，必须从根源上去稳定血糖，同时还要解决并发症的问题啊。
4: 是，你说的太对了。我原来吧，寻思，别的方法就像你说的都不行了，这新方法我得试一试。也跟你说实话，我也没抱太大的希望，我这病时间长了。
1: 嗯。
4: 但是没想到啊，没抱多大的希望，我得到了最大的希望。跟你说，院长，我特别高兴。我没用了80天，我现在刚用13天，我就见到效果了，所以我就有希望了，有信心了。
1: 哦，您用上了啊？用了13天，你说说都有哪些收获和变化，老人家？嗯，
4: 好好好。我第一天用上以后啊，我就觉得我这个皮肤的痒嘛，就有所缓解了。
1: 好，
4: 就感觉不像以前那个，哎呀，抓心挠肝的痒的那个坐卧不安的那种状态呀，就有所缓解了。我就觉得这个痒的症状过去啊，我在外外用过抹那药膏，还洗过搞那个泡水药水子泡，都不行。你说现在口服的药来的这么快，我想都不敢想啊。第二天吧，我就觉得这不但那个痒啊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我就能忍住了。而且吧，那个原来挠破的那个都鲜活的那个流水那样，哎，就觉得发干了，不那么烫水了。
1: 嗯，好。
4: 是不是来得挺快？
1: 现
4: 在我都用了13天了，跟你说我这血糖原来呀，打胰岛素吃降糖药最好也就是空腹血糖600多。你说我这个现在这个空腹血糖是5.4了，餐后是7.6了。
1: 好，
4: 我就觉得这血糖就平稳的一点一点的下来了。
1: 不错，老人家。
4: 关键是我这个心口这一块原来不是，哎呀，说跳啊，这心脏就从嗓眼里蹦出来；说慢呢，就好像这心脏就不跳了那一种感觉。哎，现在我觉得我这心口这一块

0: 这两三天了都没有那个跳的特别快发慌的那个症状，就没有了。很好。嗯，喘气儿吧，不像以前那么憋了，能上来气儿了。你看我这跟您聊了这么半天，我没觉得我这胸口啊憋得上不来气儿的那种感觉。嗯，哎，
1: 非常好。嗯，
0: 效果非常好，所以气儿能上来。 我现在睡觉也比以前睡得好了，不用再坐着半躺半坐着睡觉了。我那偏慢慢的那个后边的枕头能够撤下几个了。
1: 好，
0: 我刚用了13天呢。你说就这么个速度下来，我就觉得，哎呀，我活到100岁没问题了。所以我特别特别高兴，今天给你打电话，吴院长，你真是功德无量啊！<笑>
1: 好，老人家呀，听到您康复的喜讯呢，我非常的高兴啊。
0: 是，
1: 七零七复合酶，您老刚刚用了13天，啊，为什么咱们说各个方面都有很好的改善呢？这就是700多种活性酶的功劳啊。
0: 是，
1: 700多种活性酶能干什么？它能够同时的修复受损的胰岛、心、脑、啊、神经、皮肤、肝肾等等这些病变的组织器官呢。 而且这种修复是针对细胞、针对疾病根源去进行的，啊，
0: 是，
1: 这个我在节目当中经常给大家讲，我说这个世界上啊，只有一种病，什么病呢？就是细胞病，啊，但是一定要记住，补酶就可以使病变的细胞得到啊滋养、修复、激活、再生，恢复我们组织器官的功能，补酶就可以补健康，补酶就是补命，你看看。
0: 你用上之后，这效果多好啊！
1: 啊，
0: 是，
1: 太好了，没问题的，跟着吴院长我走，咱们用上这个生物新药，肯定啊，咱们活过90久。您放心，嗯，
0: 好，我有信心跟着你走。吴院长这几天吧，我就是按照说明书上早晚各一次这么用的，你看看这么用合不合适，要不要调一调？
1: 哦，现在早晚各一次，这样，老人家啊，现在咱们用了13天。 这个用法用量先不调整，当使用一个月之后，啊，您再打电话，咱们再根据情况再做调整。另外，老人家，我给你提个建议啊，这个时候呢，我建议你啊，配合吃点丹参滴丸。
0: 丹参滴丸，
1: 因为你有房颤，房颤就是心房啊颤动，
0: 对，
1: 啊，它剧烈的颤动会引发呀这个血管当中这个血栓也好斑块也好脱落，那么这个时候会造成心脑血管疾病的出现，你配合吃点丹参滴丸，这方面的问题就可以避免。
0: 啊，哎，我记住了。那我就在家等着了。我家是沈阳于洪新城恒大绿洲的，从那个南门进来，那个右手边就是我家的这个楼。要找不着的话，就给我打电话。<笑>嗯，好的，
1: 老人家啊，介绍的很详细了啊。
0: 哎，
1: 咱们时间关系不多说了，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
3: 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就要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4: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人就可以重获健康；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 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一同发挥治疗作用，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5: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4: 吴院长。

厂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心连心，永
4: 远。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7: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呼延庆》，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上文书说到，呼延庆到破瓦寒窑里去讨饭。巧遇分别6年的母亲王金莲，王金莲认识儿子，可儿子却不敢认妈，因为王金莲这几年变化太大了。当初王金莲是有钱人家漂亮的小媳妇，20多岁，现在看去能有40-50岁的乞丐婆。王金莲哭得跟泪人一样。庆儿啊，我是你妈呀。说着他从怀里掏出小包来，包括里三层外三层，把它打开之后，从里边拿出一样东西。孩子，你看这块佩玉是你爹留给我的，这上边有你爹的名字，有他生辰八字，他说9以后你们父子相见。

见全凭这块佩玉给你。胡延庆接过来仔细一看，这块佩玉很古朴，这个玉石的料非常好。他又仔细看看，看看老人的眼神，举手投足，娘扑通就跪下了，眼泪哗哗的流下来。娘啊，我对不起你老啊，我们母子在一起九年，都是姐弟相称，我不叫娘，好容易相认之后又分手，6年孩儿太不孝了，你打我吧，你打我两下我心里好受啊。娘，王金莲俯下身子抱住孩子脑袋哭了起来。6年的苦水什么时候哭干呢？胡延庆赶紧把娘搀起来，叫她坐在干草上擦干眼泪。娘，这回咱们娘俩再也不分手了，我到哪儿去就把您带到哪儿，你是苦去甜来。哎，对，娘啊，就盼这一天了，从打跟你爹结婚那天起就没有省一天心呐，日夜为他提心吊胆，怕官府抓他，成亲半年走了，一去16年，音信皆无，把你还丢了。娘，真不想活了，几次要死，可是我舍不得你呀。娘，这6年你怎么过来的？王金莲就把以往经过说了一遍。胡延庆9岁上京城上坟，王金莲着急呀，怕孩子有危险，整天泪水洗面，非要找儿子不可。老员外王天成不让去，王金莲要死要活的，没办法，疼闺女啊，好吧，你去吧，告诉两家人，王毅，你呀，给牵着毛驴儿，多带点钱和衣服，领到京城啊转一圈，我估计也找不着。反正大王庄离京城才60里，去一趟用不了3-4天，他看不见也就回来了。王毅背着包裹，牵着毛驴儿，王金莲长这么大头一次离开家呀，俩人上路。按说这条道啊很太平，可就没想到走出40多里地的地方有贼了。出了伙强人抢走了毛驴儿，来抢包裹，王毅不给，两下一撕了，这贼人一脚踢在王毅的小腹上，当时绝气身亡。王金莲这个哭啊，簪环首饰全抢尽了，还好给衣服留下了。过往行人一看，别光哭了，快埋起来吧，大伙帮忙把王毅埋了起来。王金莲溺死，我赶快回家，回家跟我爹说一声啊，再重新把老人呢安葬起来。你想啊，古代女子都缠足3寸金莲，穿的又挺阔，长得又貌美，你说他街上一走，这些坏小子能放过他吗？嬉皮笑脸的围前围后，一天也走不了几里地儿啊。王金莲难坏了，没等到大王庄，有个老人告诉他不要上大王庄了。庞文的两个儿子火烧大王庄，王天成一家全都葬身火海，对王金莲打击太大了，哭天喊地，一点用没有，别回去了。怎么办？回京城找儿子。没等到京城，那过往行人呐都说这个小胡延庆在京城杀死官军，据说逃出来了，也有说在大王庄烧死，京城又不能去，上哪儿去？找我丈夫去。我丈夫临走的时候说是到幽州去借兵。对，去幽州。幽州在哪儿？他不知道，他只知道在北边，很远很远，千里迢迢，分文皆无，怎么找去？把外边穿的值钱衣服啊卖了，换上粗布衣服，脸用锅底灰抹上，头发披散开，装疯卖傻往北走。你想得多难呢、啊、讨吃要吃，餐风宿露，开始还想儿子啊，父亲啊，哥哥呀，丈夫啊，后来呀、啊，脑子就木了，谁也不想了，就合计啊，只要得不到胡延庆的信儿，我就等着

0: 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1: 这有什么呀？
0: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0: 您听出来了吗？这弦外之音就是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1: 我是那么想的吗？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0: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1: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0: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1: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0: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1: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0: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1: 您这是耿直吗？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0: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1: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0: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1: 他怎么说的？
0: 哎呦，没把您撞坏。
1: 这句话没错呀。
0: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1: 人是这意思。
0: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这意思是
0: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1: 多坏呀，这司机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0: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1: 您这还不能碰呢？
0: 我一把拽住司机脖领子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1: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0: 这怨我吗？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1: 哎呦，
0: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他能怀好意吗？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要想病好得快，你得吃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1: 哎呦，
0: 领导最后一句最可恨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1: 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1: 哎呦，
0: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1: 啊，
0: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
1: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一套煎饼加个鸡蛋啊。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
0: 我
1: 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1: 哎呀，你这纯

0: 属没气儿找气儿啊。卖煎饼的，你等着，嗯，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他可没少欠账啊。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大宝耳福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4: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3: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4: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5: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6: 好，
5: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4: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3: 老师来开门。你好。
5: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3: 啊？这是哪儿啊？
5: 这是女厕所。
3: 女厕所？
5: 你是看厕所的吧？
4: 我爸。
5: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4: 咱家。
5: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4: 这是我们张老师。
3: 你好。
5: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儿子，
4: 哎，
5: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4: 哎啊，
5: 倒茶。
3: 不用客气。
5: 哎，
3: 你可能不认识我。
5: 啊，
3: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5: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4: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5: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3: 哎。
5: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3: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5: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4: 没您我写不了。
5: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3: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5: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3: 是的。
5: 是，
3: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5: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3: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5: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3: 你看，
5: 这不就儿子？
3: 你爸不是还挺通情达理的吗？
5: 是吧？
3: 你说来哪段？
4: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5: 行，那段没问题。
3: 好的，开始。
5: 开始。
3: 出去。
5: 出去。
3: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5: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3: 开始。

0: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1: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1: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1: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2: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2: 这是我的
0: 老师，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1: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 倒数第一。
0: 什么？
1: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1: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1: 我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再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1: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小子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
0: 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爸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

0: 我陪孩子，
1: 谁不想啊？
0: 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
1: 买，
0: 这是什么？
2: 给我！
1: 你起来，
0: 亲爱的，
1: 亲爱的，
0: 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
1: 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3: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2: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今天能在这儿参加相声大赛，心里非常的高兴。相声就是笑的艺术啊。演员生活中难免都有点不顺心的小事儿，但是啊，那个到了台上可就不能带出来了。您看我们那个相声。
6: 你等会儿吧，
5: 怎么哭了？
6: 我出事儿了。
5: 出什么事儿了？
6: 别打听啊，我怕你胆小。
5: 我胆小？您让各位看看我这身量，我上胆小的？我告诉你，我尤宪超浑身上下全是胆
6: 结石。
5: 胆结石像话吗？
6: 胆儿大？你有多大胆儿啊？
5: 哼，前两天我们家闹耗子，我爸吓得是满屋乱窜，我过去啊，当一脚给我爸踹出去了。
6: 孝顺，
5: 谢谢。耗子都吓疯了，你这
6: 我胆小
5: 还跟你这么说啊。世间的事儿，天老大，我老二，地都是老三，就没我怕的事儿。谁要能说一事儿让我害怕了，我当场我管他叫爷爷。有什么事儿你都放心大胆的说。
6: 那我可说了。
5: 说呀。
6: 一个老头啊，摔马路上，你是救还是不救？
5: 爷爷，哎呀，你怎么
6: 你不是不害怕吗？
5: 就这事儿怕。
6: 你敢扶吗？
5: 不敢。
6: 换位思考，如果你摔倒了，别人扶你，你怎么办？
5: 啊，
6: 不合适吧？那肯定不合适啊。你这样做对得起老师的教育，对得起领导的栽培吗？对得起我吗？
5: 不是，等会儿有你什么事儿啊？
6: 你碰上不就没我什么事儿了吗？
5: 哦，这事儿你碰上了
6: 啊？
5: 说说怎么回事吧。
6: 事情是这样的啊，那天下了班到你们小区门口，坏了事儿了。
5: 怎么了？
6: 看见前面有什么东西在蠕动。
5: 蠕动？
6: 远看像老头，近看像老头，老头是老头，你猜什么？
5: 老头。
6: 你怎么知道的？
5: 没别的呀，救他，
6: 救啊！我头一句话说什么呀？
5: 你说点那轻松的，
6: 大爷，这是清朝吗？哎，
5: 你跑这玩穿越来了？问问他老伴儿是谁呀？
6: 大爷，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容嬷嬷吗？
5: 啊，你说点实际的。
6: 大爷，我今年有32场演唱会。
5: 哎，这好，没一句挨着的。
6: 我是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这事儿我可不能管。
7: 不管了，
5: 就看老头躺那儿啊。
6: 躺那儿也不是个事儿啊。
5: 对呀，
6: 要不我拿床被子去
5: 给他掖好了。你像话吗？你得服
6: 服，万一我牺牲了怎么办呀？
5: 是服一老头，你至于死呀？
6: 至于？
5: 怎么会呢？
6: 我给老头扶起来，老头一讹我，我只能赔钱啊。我一年才挣多少钱啊？不够一辈子赔的。
7: 对，
6: 把他领回家伺候去。嗯，我怎么跟我媳妇儿说呀？
5: 解释解释。
6: 媳妇儿，我领一爹回来。嗯，我媳妇非得跟我离婚不行啊。
5: 也没这么解释。
6: 那我怎么解释啊？
5: 你让老头帮你解释。
6: 老头再来一句啊，干寡屁事儿，我怎么办呀？
5: 倒是有这种人在。
6: 就因为一个老头害得我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我只有死路一条啊。
5: 还真是，
6: 我的死能换来世界和平，我的死能给沙漠带来绿洲吗？
5: 我要说能，你死吗？那你废什么话呀？你要这么害怕啊，这事儿就别管了。
6: 别管了，我还是人吗？
5: 怎么什么话都让你说了？
6: 谁家里没有老人呢？
5: 对呀，
6: 谁希望老人躺马路边上没人管呀？
5: 都不希望。
6: 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5: 嗯，子曰是对的。
6: 这事儿我得管。
5: 老头有救了。
6: 我怎么管啊？我
5: 哎，怎么没准主意？
6: 我也是头一回碰上这事儿啊，
5: 没经验。
6: 俗话说得好，一回生，
5: 二回熟。
6: 要不我下回救他？
5: 哎，下回救这老头就臭了，这回就得救。
6: 我害怕呀，我。
5: 别怕啊，好人有好报。
6: 对呀，我出名了。
5: 有可能啊，
6: 记者开始采访我了啊。英雄，
5: 你看这称呼就变了。
6: Hero，
5: 哎呀，还是外媒。
6: 你好大的胆儿啊！哎，你都敢救老头啊？
5: 这话怎么那么别扭？
6: 救了老头，你最想感谢谁呀？
5: 这有感谢的吗？
6: 我要感谢老头。
5: 为什么？
6: 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救老头，
5: 幸灾乐祸。
6: 还要感谢这不平的马路。
5: 什么意思？
6: 给老头绊一跟头，
5: 缺德。
6: 最重要，我要感谢摄像头。哦，是他们记录了我的一切，啊，是他们让我不被讹，是
5: 他们。
6: 他们呢？
5: 没摄像头啊。
6: 不是，这个谁带照相机来，来个拍客也行
5: 了。哎呀，来不及了啊。小潘，你不带着手机呢吗？啊，先给老头拍个照片留个证据。
6: 对，幸亏我那手机是 iPhone 手机，
5: 像素高，
6: 双卡双待。嗯，买的时候还赠了我两块备用电池，还有一个外置摄像头。
8: 哎呀，山寨的呀。
6: 哎，哥，怎么了？我手机呢？
5: 哎，这还丢了。你说，
6: 哎，你戴手绢了吗？
5: 戴手绢干嘛？
6: 我把脸蒙上了。
5: 蒙脸？
6: 为了防止老头讹我，我来一个蒙脸救人。
5: 哦，做好事没脸见人了。
6: 我把脸这么一蒙，知道了是救老头，
5: 不知道的
6: 劫老头呢。
5: 哎，不像话呀。
6: 哎呀，你我怎么办呀？我
5: 再想想主意。
6: 我们俩人写份合同怎么样？
5: 这功夫你还想着合同？
6: 合同就是法律，法律就是合同。
5: 他还挺有法律意识。你这合同怎么写呀？
6: 这么写呀？啊，本人是自愿摔倒的。哦，所有的医疗费、手术费、水费、电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全部都由本人自己承担。本人以后是死、是瘫、是病、是残，口歪眼斜、小便不畅、大便干燥，都与这位先生无关。本自己一式两份，如有违背，天打雷劈，出门被车撞，磕到差点，蹦皮扭腰，上月球忘带氧气罩。
5: 哎呦我的妈！做好事比当贼还累呢。
6: 双方签字画押，
5: 这都有了阴影了。
6: 大爷，嗯，签个字儿吧。
5: 你撒什么尖儿啊？
6: 我不是吼着给我签字的吗？
5: 你干嘛非让他签字啊？
6: 前车之鉴，
5: 那是个别。
6: 多少救人反被讹的例子呀？
5: 不可能啊！
6: 万一我赶上呢？
5: 哪儿那么巧啊？
6: 这回不就赶上了吗？
5: 你瞧，都有阴影了。
6: 大爷， 签个字儿吧，
5: 都没知觉了，先叫两声吧。
6: 这一千块钱是你的吗？
5: 对，哎，哪有一千块钱？
6: 哎呦，万一老头一贪财，捡了钱不就走了吗？
5: 啊，那这老头呢？
6: 还真有动静，
5: 说什么了？
6: 救命啊！
8: 再不救就变聊斋了呀！
6: 变聊斋？啊，不是我犯啊，
5: 十多分钟了，再不救可来不及了。
6: 对对对，我算算啊，
5: 算
6: 根据南京救人反被讹的案例，是赔了8万块钱，要不我豁出去了。
5: 救人都明码标价了，道德没有价格。
9: 高老潘，你今天必须救他，
5: 你不救我不救他不救谁来救啊？中华文明5000年的道德传统啊，不能在咱们这一代沦丧。都说雷锋精神，那是句口号吗？雷锋精神必须得是实际行动。高小潘
6: 啊，
5: 救
6: 我再想想吧。
5: 怎么还想着？
6: 我想想英雄人物，提高我的勇气。
5: 仔细的想，
6: 想当年八国联军侵犯我江山，
5: 那个远点吧。
6: 他们似豺狼，在中华民族的土地上是为所欲为，杀人放火，抢财宝，贩鸦片，火烧圆明园。在中华民族危机关键时刻，有多少仁人志士奋勇抗战，举刀枪保家园，大义凛然，那真是昏睡八年，睁开眼吧，舍心看吧，万里长城永不倒。
8: 那儿还一老头呢，
6: 才想起来，看见大爷倒地，我们不救谁来救？
5: 凉了个凉。
6: 我们不管谁来管，
5: 凉了个凉。
6: 关键时刻腿一软，我真是窝囊废，胸包蛋，既丢人又显眼，既寒碜又难看，浑身上下都是罪，说清来道不全。
8: 凉了个凉了个凉了个凉，凉了个凉了个凉，咱山都快枯，
6: 我不知道怎么救。
5: 听我的啊，先给老头翻个个，再给他做心脏复苏术。
6: 我不会呀、啊，
5: 我教你啊，双手成十字状，在老头的胸口上下的压，注意节奏。
6: 我找不准节奏啊，
5: 找不着节奏，你唱歌、
6: 啊。我唱什么歌啊？
5: 这样，跟着我的节奏
6: 行吗？
5: 啊。
6: 蹦蹦蹦蹦蹦摁，蹦蹦蹦蹦摁，蹦蹦蹦蹦蹦摁，蹦蹦蹦蹦唱。前面的大爷别走那么的快，看着你走快，心跳也会变好快。忽然间你跌倒，人群总算来尖叫。
8: 对，
6: 大爷的双手伸向湛蓝天空，此刻我应该留下还是快离开？我幼小的心灵承受如此的压力。大爷，嗷，你嗷嗷嗷！
5: 你叫唤什么呀？
6: 不是我叫唤，是老大爷叫唤呀。睁眼一看我就纠结了，我就痛苦了，我不管了，就算他讹我告我，让我出医疗费手术费，我也得救他。
5: 这就对了。
6: 是大爷，您怎么躺这儿了？
5: 怎么说的？
6: 嗨，别急了，我们家闹耗子，我让我儿子呀
5: 啊
6: 踹出来的。
5: 哦，我爸。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你问我干什么呀？陕西戏呀！你看这条信息啊，你是谁？我是啥？我和你会成你爸爸。你是狗，我是叉，在一起咱俩是对小冤家。
3: 闪闪！
2: 我的个娘啊！这种信息不能让老婆发现。你看，你看，你看。你笑什么？你笑什么？笑得大板牙都露出来了。你不闪呀？不是有这么句话吗？回家前不闪，回到家肯定啪啪挨闪呀。
1: 赶紧说，这条信息谁给你发的？
2: 不知道。
1: 你不知道？
2: 我真不知道啊。
1: 你就胡说八道，你不知道他就给你发信息了？
2: 我真不知道，他就是个朋友发给我的嘛，我哪知道这个事儿嘛。
4: 是不是我姑爷子回来了？
2: 哎呀，妈回来了。
4: 快进来快进来。
2: 妈，哎，你看你来了怎么不说一声我去接你啊？
4: 这孩子，我这一年常来常往的还用着你接了？再说了，你这一天工作多忙啊。
2: 是是忙啊。妈，你可不知道啊，我是摸爬滚打，终日疲惫，上上下下必须到位，稍有闪失领导一句立马干废呀。
4: 真不容易呀、啊、孩子啊。
2: 是妈，还是你了解我呀。哎呀，妈你坐，你妈你
4: 哎呀，把我姑爷都累瘦了，你说这孩子。
2: 哎妈，你来干什么呀？
4: 这孩子真大事都忘了。哎，三周年吗？
2: 对吗？三
1: 真行啊哈，咱俩结婚三周年你都敢忘，你是不是欠削？
2: 不欠削，欠揍。
1: 你是欠揍，你赶紧给我交代，这信息谁给你发的？
2: 我真不知道啊。
1: 你还撒谎，你要不知道的话他就能给你发信息。
2: 我真不知道他是谁呀、啊、
1: 撒谎，
2: 他就是个朋友发的嘛，我怎么知道他是谁呀、啊、
1: 你还不说，那你刚才为啥在门口往下删？
2: 不是，我不是怕你小心眼儿吗？要不你往下看绝对没有
1: 事。我不往下看，就你那贼眉鼠眼的样咋看都不像好人。
2: 你不能这么说呀，总有让人放心的地方吧。呀呀，
1: 你跟我撒谎。
2: 不是，要不 我觉得吧，这个夫妻两个人哈就要互相信任，要不下次来了你审查审查。
1: 我才不稀得看你的信息呢。看呢？
2: 没事，没有，不看不看，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哎呀，就是那个天气预报啊，就像那个电视演的似的，这个东北风今儿刮明儿刮后还刮，什么时候不刮零星通缉呀？你这
1: 真不看呢？
2: 不看，
1: 真不看。
2: 不看，
1: 我看。
2: 我说
1: 不行、哎，你说让我看的，
2: 你
1: 刚才说让我看的，你说让我先看，
2: 我
4: 不给，要是不给，
2: 我
4: 就是不给，我不给。
1: 情人是手表啊，越漂亮越好。小蜜是怀表，越隐秘越好。老婆是自动表，不上弦照样跑。这就是你的天气预报。
2: 这是什么天气预报？这是手表广告啊！这是。
1: 赶紧交代，谁给你发的？
2: 我不知道啊。
1: 你再说不知道。
2: 我真不知道
1: 啊。再说不知道。
2: 不是，
1: 你不说不知道。行啊，接二连三的来，他还没完了他。
2: 不是
1: 我，我的。呀呀呀呀呀呀呀
2: 呀呀呀呀呀！哎呀呀，没想到你也有信息，信息
1: 啊！我有信息咋的了？我有信息也不像你似的乱七八糟的。我告诉你，我这信息绝对是出稀泥而不染。
2: 我的个娘啊，他连稀和干他都不分呀、啊！
1: 你看看，看看你就知道了。
2: 我不看。
1: 你看看。
2: 我不看。
1: 我让你看。
2: 不看。
1: 你为啥不看？
2: 我怕看了刺激我的眼睛。
1: 拉倒吧，大伙仔细看看，这是眼睛吗？都快长死了。
2: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非要拿这个快长死的小眼睛我看看不可。我拿什么话呀？开个同学会， 信息勤反馈，初恋最宝贵，岁月惹人醉，婚姻太疲惫，咱俩凑一对儿。哎呦，我的个娘呀，我的个娘啊！就说你长这个妖姬模样，你想跟谁凑一对儿啊？
1: 我想跟
2: 啊，说
1: 我跟谁凑一对儿
2: 啊？啊，你是墙内开花墙外香是不是？
1: 我什么时候开花了？我什么时
2: 香？
4: 哎呀，我说这鱼炖的才香呢啊！你俩在屋都闻着味儿了吧？
2: 哎，味儿大了，一只红杏出墙去了。
4: 哎呦，你俩没吃饭呢，在屋里朗诵诗呢。
2: 哎，朗诵诗，我现在心我都干了，我还诗
4: 啥干了？
2: 不是妈，咱俩炖的鱼干了，你赶紧看看鱼去。
4: 不可能，
2: 鱼去。
4: 我跟你说呀，我添了一大锅汤，那叫千滚豆腐万滚鱼，越炖越好吃。
2: 妈，我现在我这个心里是水煮鱼 啊，我是沸腾鱼香呀、啊、我。
1: 啊，我就告诉你，说实话，会了。就会了，而且我告诉你，那个人比你能耐大多了，人家还说了呢，要包装我，要把我包装成那超级女生耶、yeah!
2: 我的个娘啊，还超级女生啊，我看你就是个超级泼妇啊。你
1: 说谁呢？你
2: 还包装、就是、你是个包子啊。你
1: 说谁是包子？就是你。
4: 你谁的心情？我看你
1: 行了妈鱼，
4: 我看你拉给我鱼还驴呢？你俩傻呀？啊，这不明明是骚扰信息吗？啊，都结婚三年了，还像小孩似的，赶紧给我坐下吃饭。这又是谁的？
1: 妈，我关了。
2: 我的也关了。
4: 妈，我的最美不过夕阳红，夕阳下边情最浓。像你这样的老太太，孤独寂寞多无奈，赶紧找个酷老头搂搂抱抱逗白头。

0: 呀，我的妈呀！
1: 哎妈，你干什么去？
0: 我找那老头去。啊！我告他去，我。
2: 妈。
1: 妈。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哎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

0: 挺心疼这娃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1: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1: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2: 谁呀？你来干嘛？
1: 嗨，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1: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1: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
1: 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春
0: 花，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

0: 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角，那角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3: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3: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4: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啊！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4: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4: 嗯。
5: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6: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7: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7: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6: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6: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7: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6: 妈，你看你。
7: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8: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8: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8: 好，好，好，好。
7: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9: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0: 老师，我是小杨的。
11: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2: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3: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0: 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 对，
0: 这以后影响我们俩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 跟你们没完。
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1: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2: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1: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1: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2: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2: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0: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1: 就是没有事。
2: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0: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 谁怕谁呀？
2: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2: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地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

0: 喂，叶琴。
1: 春儿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0: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1: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0: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1: 咋办？
0: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1: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0: 好，我来想办法。
2: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

0: 考。
1: 会长早啊！
2: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1: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的咋样？
2: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1: 多少？
2: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1: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2: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1: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2: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1: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2: 可不咋地。
3: 春花姨，春花姨，
2: 哎，
3: 月琴姨，
2: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3: 姨，我考上了
2: 啊。
3: 你看，
2: 哎，
3: 录取通知书
2: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1: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2: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1: 哎呀，真棒！
2: 小杨，你太厉害了！
3: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2: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3: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2: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豆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3: 嗯，我马上就去。
0: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4: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2: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2: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2: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2: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2: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5: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2: 哦，您好，请坐，请坐。
5: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5: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 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2: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5: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哎，
2: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5: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2: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2: 啊，
1: 也怪可怜的。
2: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
2: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5: 也算我一个。
6: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7: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8: 春花真棒，
6: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7: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9: 我也扫
10: 这个码就行，是吧？
9: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0: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2: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1: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2: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2: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2: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

0: 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0: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0: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0: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2: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2: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好。
2: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2: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2: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2: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2: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2: 这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2: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2: 妈。
1: 哎，好孩子。
2: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2: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2: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3: 我同意同意。
2: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2: 刘叔叔好。
6: 哎哎，
2: 珊珊姐今年快乐。
0: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8: 过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

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